0: 也要被责怪。
1: 哥哥，今天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饭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估计要等公主笑了，我们才能开饭。
1: 可是越往西走，公主越不爱说话，越不爱笑。
2: 陛下安排我们跟着公主，就是要我们逗她开心。往后啊，这碗饭更不好吃了。都怪她。有人来了，快，我们接着练。
3: 是我。啊，
2: 公主。
3: 陪我出去散散心吧。趁宴会还没散，我们偷偷去，偷偷回，不走很远。

此时，有一队人马带着汉武帝的密信，从长安出发，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赶往敦煌郡。

0: 平天地，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大叔，你们看着不像本地人，怎么在这里开荒？
1: 准备种麦子。
2: 你们是哪里人啊？
1: 我们是中原人，奉命迁到这里安家落户。
3: 我们是来自中原不同的地方，有些是一家一家迁过来，还有一个家族一个家族迁过来的。
0: 迁到这么荒凉的地方，不想家吗？
1: 想家，当然想。可是大江大河的水得奔腾千里才有活力啊。我们来到敦煌郡，在全新的地方开辟全新的家。
3: 别看现在荒着，明年就改天换地了。
4: 这群背井离乡的人深深打动了公主，他们坚韧自信，运用耕种经验、存粮经验，在荒漠上刻画出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农耕图景。
3: 等麦子丰收了，都囤在这个粮仓里，将士们就能安心守卫边疆了。
1: 为了保家卫国，很多将士也是背井离乡，举家迁到这里。作为老百姓，我们敬重他们。
0: 是啊，大家都在为国家做着自己的贡献，我能做些什么呢？
1: 李子树的种子。
0: 本来我想把它们种在远方的新家，但是让他们在这里生根发芽更有意义。
1: 太好了，将来孩子们就能吃到李子了。
3: 是啊。

0: 公主大人，可找到您了，我们快急死了。
1: 我只是想出来散散步。
0: 公主大人，快披上，这里风大。
1: 谢谢你。
2: 公主回到驿站，等待她的是汉武帝的密信和一份礼物。

0: 给父王写信了，你们回长安吧，不用陪我了。来到敦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的使命，这么多老百姓都在舍身为国，我更应为大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否则愧为公主。
1: 公主抱着汗琵琶，从敦煌出玉门关，走向她全新的人生旅程。这把汗琵琶随着公主来到了西域，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成为马背上的流行乐器。陪同公主的中原文官和工匠们，也为西域人民展示了汉民族文化的灿烂多姿。美妙动听的乐音，回荡在高山、草原和大漠，又随着丝路上的脚步，再次传回敦煌，传回中原，并留在了莫高窟的壁画上，至今余音袅袅。

0: 茶漫清甜，幸福自来，幸福很简单。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西汉王朝建立了完备的游艺系统，西域使者进入河西走廊后，悬泉置是招待他们的第一个驿站。悬泉置出土了数量巨大的竹简，鲜活地记录了汉代招待外国使团的细节。下面这个故事就是从其中一片竹简来的。汉武帝时期的一个普通的早晨，悬泉置在忙碌而秩序井然当中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大汉王朝将所有基层官员统称为色夫，治色夫的手下还要分管不同部门的其他色夫，色夫统领各个环节的协调运行，使得丝绸之路上的这个游艺枢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大人，于田使团已经过阳关了，国王和使臣会先行到达。
2: 今天一早悬泉的守卫变高了，这次使团来了不少人呢。
1: 据阳关来报，于田使团总共1074人。
2: 1074人？悬泉呐，悬泉，来的人多，泉水就冒得多，真乃我悬泉之的会计。1074人，这使团规模史无前例啊。
1: 大人放心，他们只休整一晚，库存物资招待他们绰绰有余。
2: 太守大人特意叮嘱，西域各国来朝贡，接待规格只能高不能低，要显示我大汉的国力和诚意。尤其是于田，一直跟我们交好，千万不能怠慢。
1: 是，大人，属下刚才已经清点库房，还缺两个杯子。
2: 那就挪用两个玻璃杯，给于田国王的两个小王子。
1: 大人，这两个玻璃杯可是沿海烧制出来，千里迢迢送来，数量稀少，非常珍贵啊。
2: 只要不损坏，挪用一回不碍事的。让冯源负责盯着这两只玻璃杯。
1: 是。
3: 敌人城堡被攻破，快跟上！
4: 我是天庭守护神格里芬。
2: 这两位小王子真是活力十足啊！老冯啊，你今天务必看好这两个杯子，明早于田国使团离开以前，杯子必须完好无损。
5: 大人放心。
2: 嗯，我接着忙去了。
3: 这个蓝杯子像蓝宝石，
4: 这个像红宝石。
3: 哇，这个杯子真好看，我从来没见过。
5: 两位小王子，喝完就把杯子给我吧。
3: 这个杯子现在是我的千里眼，我要用它观察敌人。
5: 哦，
4: 我也是。
3: 把你的千里眼给我看看。
4: 不行。
3: 哎呀，给我看看。
4: 不行，
3: 看看。
4: 不行。
5: 这两位殿下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两只杯子。
3: 好的，我们会小心的。
4: 哇，真好看。
6: 那是我的千里眼。
3: 好吧好吧，还给你。我的千里眼。
5: 停下停下，小心别打破杯子。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王子跑，杯子，杯子。
1: 请两位王子稍安勿躁，待冯源帮我放好东西，让他带你们去看天马可好？
3: 天马？他会飞吗？
4: 我要看，我要看。
1: 虽然天马不会飞，但也是难得一见的宝马。冯源，麻烦先帮我开下库房。敦煌郡分派悬泉置白色棉布一匹入库。他俩怎么一直抓着杯子？
5: 当成玩具了，我这心七上八下的，真想把杯子抓过来直接锁库房里。
1: 还是想个稳妥的法子吧。
5: 我一直在想啊。
3: 大叔，我们可以去看天马了吗？
5: 好的，跟我来。

0: 大叔，我们并没有打碎杯子。
1: 大叔，您别生气。
2: 我倒不是生气，而是更担心你们二位受伤，被马踢到怎么办啊？起来，没受伤吧？
3: 哥哥，我们去那边玩吧。

0: 这几个高高的亭子是用来观察周围有没有敌人的，我们家宫殿也有。
1: 乡亲，人都住在这里，
0: 还养了这么多马、牛、羊、
1: 鸡、兔子，还有狗，这些城堡里都有，敌人是打不进来的。
2: 你们看得很仔细，但是这里不是一个封闭的城堡，恰恰相反，它是开放的。这里是悬泉志，是大汉的驿站，从这里收发的邮件要准时传送，不能有任何延误，接待过往的客人更不能有丝毫马虎，每个人必须谨慎做事。
0: 所以大叔会保护我们，也保护这两个杯子。
2: 就算你们是普通小孩子，我也会保护你们的，你们跟我自己的孩子一般大呢。
0: 请向他转达我的祝福。
1: 请向他转达我的祝福。
2: 晚宴开始了，我们真的要回去了。
3: 好，快开席了，你跟我来帮一下手。
4: 是。
2: 好了，欢迎宴要开始了，你们准备入席吧。要是你们乖乖的吃饭，乖乖的喝水，把杯子保护好，晚上我再带你们去看天马。
1: 好。
0: 叔，我们吃完了，能带我们去看天马了吗？
2: 哦，好，走。杯子呢？
0: 一直收着呢。
1: 我也是。
2: 你们真是好孩子。
1: 哥哥，听说天马晚上会长出翅膀，是先长一边翅膀，再长另一边，还是两边翅膀同时长出来呢？
0: 我猜是同时长出来。
1: 等天马一长出翅膀，我们就骑上马飞到天上去。
0: 骑上马从大汉跑回于田，一日一夜就够了。
1: 哇，真快啊，我们这一路走了好久好久呢。
0: 大叔，谢谢你。
2: 谢我？
1: 谢谢你保护我们，还带我们玩。
0: 你对我们这么好，等我将来继承了王位，要跟大汉永世交好。
2: 若果真如此，就太好了。什么声音啊？
4: 打碎杯子300个。
2: 300个？
0: 300个不算什么，我们于田国的人干杯以后都喜欢把杯子摔在地上，那就像这样。友谊万岁。
1: 友谊万岁。
2: 哪能随便摔杯子。
4: 302。
1: 天马，天马！
0: 大叔，这双新皮靴送给您的儿子，是我母后做的。
1: 这双翅膀也送给他，希望格里芬永远保佑他。
2: 谢谢你们。我把玻璃杯的碎片磨圆了，送给你们做个纪念。
0: 不会有鸡，
1: 我会想念您的。
0: 走喽。
3: 出发。
5: 地处敦煌郡，悬泉志作为国家级别的枢纽，已经跟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了。驿站的小人物和历史的大事件，通过尘封的遗址和详尽的汉简，完全可以想象出当年是怎样的繁盛。这一切让2000多年之后的我们倍感奇妙。

0: 生，就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
2: 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哇，
3: 喊你，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层元素深度融合，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
2: 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4: 大网红，一想到你我就
3: 哭上街路就。我很喜欢他们呐、
4: 啊，我也喜欢。
2: 别墅里面唱开。我对不起舞团体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唱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7: 来，感谢，
8: 来，打个起来，
7: 一二三。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60、70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是人们躲得更远，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柔。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

0: 哇，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绝搭。
1: 哇，这里有一个歌舞厅，
2: 哎，又是穿越
0: 武艺学，
2: 来武艺学。

0: 九十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我好像找到一点纹路了。嗯，可以。OK，
1: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2: 我觉得蛮好的，
3: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4: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5: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6: 真的是全网
5: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7: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8: 芭蕾可以，
7: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
6: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5: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舞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

0: 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1: 呦，怎么动啊？
2: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一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签约。
1: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来，绑了起来。
5: 一二三。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笑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的。

0: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

0: 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吧。

0: 哎，你快快点，快！
1: 山口司令，你早啊！
2: 哎，王头，你早，
1: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小公，有。张子良，有。刘飞，有。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啊，知道。是吧，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110。
1: 哎，快，
2: 来，
1: 小哥，
2: 来了，来。
3: 啊，来了，来了，来了。
4: 贵的，贵的，贵的。
5: 114，
6: 贵的来了。
7: 116，
8: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7: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9: 125，
10: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8: 别
10: 啊！
7: 120，
11: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12: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11: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13: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11: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4: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11: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8: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11: 哎，不，我喝够了，
8: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11: 好，
15: 好。哎，
8: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6: 这家伙，
17: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打？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11: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8: 要害？
11: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8: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11: 这个大队长你谈。

0: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2: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3: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2: 哎，那干嘛要拉
1: 枪？我就不顾了。
4: 你
2: 想好小妮子怎么办？
4: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这不丢脸吗？
5: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0: 咱们是什么？
5: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4: 撤吧！

0: 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晚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家？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

0: 政委，鬼子扑空呢。
1: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0: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2: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3: 是啊，
2: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3: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2: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3: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3: 哎呦，来，
2: 你，好。
1: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4: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5: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支。
4: 就怕不好搞，
6: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1: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6: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7: 哎，
0: 走错了。
8: 大将さん、すいでいますか？

0: 你什么的干活计？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那边，林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笑>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笑>
0: 啊，嗯嗯。

太君，迷信迷信，妖邪，迷信迷信。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

0: 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何止寿香牛？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说？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

0: 时的攻心。
1: 终于事儿麻烦你终于。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都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腊肉你带回去。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沙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太君，迷信迷信，妖信迷信迷信。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呀，我们花棍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选那么齐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在家中，王先生不可有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老红，
1: 老红，
0: 你躺下。
2: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2: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
0: 哎呦。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廉洁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等我回来没有？他去围山岛还没回来呢。
1: 赶快去找。
0: 是。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样好了，马上就回来。

0: 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记住。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
9: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杜仲补天素丸。

0: 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9: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

0: 肝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8: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0: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0: 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周双桃就多一点危险。
1: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商量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吗？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记住。
3: 吃饭还住店呢，
4: 来五斤饼四碗面，
3: 行，
4: 再来半斤白兰。
3: 哎，好好，行行行行行，请里边坐。
5: 看姑娘，看姑娘。
6: 那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5: 里边有，里边坐好了。
7: 列位，看姑娘们。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9: 他们在谈什么？
1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9: 哦。
11: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早吧。
9: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1: 嗯。
12: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嗯，
13: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12: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4: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15: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3: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6: 听到我
3: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당근이 지금 이
1: 왜?
0: 잡아주시다.
1: 어? 안녕하시더니.
0: 자, 가요.
2: 怎么办呢？回不去。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剿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突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政府，
6: 哟，
1: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进口。
1: 这是为了，
6: 下士。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7: 把机枪准备好。
8: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9: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8: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等一下送给李郑叔叔啊。
1: 郑伟呢？

0: 好了。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
1: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2: 那就开始行动吧。
1: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打电话，快走。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

0: 磁疗，温馨承诺。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馨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5: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

0: 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胶东地区纠集了5-6千日伪军，向我崖山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扫荡。连长，上次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
1: 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23排去看看。
2: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伤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掉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的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的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里去谈吧。
1: 好，
2: 走。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0: 小大脚，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得太好了。

0: 穷其无备，穷其不义，谁的名言呢？
1: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1: 嗯。
0: 可惜啊，啊。
1: 好。
0: 喜欢吗？
1: 哎，
0: 你可以拿去。
1: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2: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2: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2: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3: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3: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0: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4: 这个当铺是侦缉队长刁德胜开的，明面上是当铺，暗地里倒卖军火。走吧。
5: 哎，队长，队长。
6: 哎呦，郭部长
5: 啊，
6: 赶集来了
5: 啊！
6: 郭成在吗？
5: 来，在上面。
6: 郭成呢？你叔来看你了。
7: 哦，三叔
5: 啊，
7: 赶集来了。
5: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7: 你先送菜去吧。
5: 啊，
7: 回来再说。
5: 哎，
4: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6: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7: 哎哎。

0: 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2: 舅舅。
3: 舅舅。
2: 哎呀，是你们呢，快。快快进屋去吧，哎。进来了，
3: 大人，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3: 您坐。
2: 哎，
0: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0: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3: 宋大人，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4: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

0: 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0: 这里是炸药，就留在这儿吧，用的时候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2: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2: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2: 哎，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哪位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口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账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啊！
4: 还有一样的呢，
2: 你
4: 啊，
2: 先生，
4: 啊，
2: 先生，您再给他，你先打什么？哎，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4: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别别，大大，
4: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4: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金顶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4: 那合适吗？哎，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4: 好说好说，
5: 哎，你给天儿送去吧。
4: 哎。这多少钱呢？
5: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4: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4: 啊，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4: 谁让你送的？
7: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7: 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4: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7: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

0: 真他妈狗拿号。
1: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陈文杰，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2: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2: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0: 是为了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2: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0: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2: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0: 是。
2: 你们放跑了，
3: 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天机队，
2: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2: 走！
5: 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

0: 军和哨戒已被加强。
1: 是。
0: 小队长。
2: 嘿。
0: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2: はい。
0: 小队长。
3: 喂。啊？啊？啊？好，好。
4: 队长，找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0: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0: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

0: 店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八辆。
1: 好，你先去休息。
0: 是。
1: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1: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2: 老刘，
3: 老王同志，
2: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3: 好好好，
0: 您坐。
4: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4: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4: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4: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谁呀？
1: 是我。
2: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2: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真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2: 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3: 为什么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2: 因为你买的羊奶粉可能不是真正的羊奶粉。
3: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2: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公认的奶中之王。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钙、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营养成分，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健康之人饮用亦可增强体质，是人类滋补养生的健康上品，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5: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6: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5: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6: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5: 真是，
7: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 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5: 但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7: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5: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6: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7: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5: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7: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2: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

0: 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4: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体质弱易生病的，肠道弱的吸收不好的，还有免疫力低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5: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出来的都是6味地黄丸。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1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1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4: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1: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

0: 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王范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啊，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4: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5: 干脆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行吗？
0: 走。长官，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6: 明白。
0: 这个。
3: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拿烟放茶。
3: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3: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2: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7: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在哪儿？
8: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7: 几个人？
8: 两个。
7: 你没看错。
8: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3: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3: 我相信你有办法。
8: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5: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8: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王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
3: 点火行动。

哎呀，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德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援兵部署一律作废。
3: 是是。
2: 姚队长。
4: 啊，队长，这
2: 嗯，
4: 是。

好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

0: 一排长，
1: 俘虏里有没有刁德胜？俘虏说刁德胜跑了，走吧。
2: 嗯。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嗯，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
0: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て。
2: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牙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3: 那当然，那当然。
4: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5: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4: 对，
6: 队长出事了。
4: 出什么事？
6: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青帽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给我送。

1: 我也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给我打！
0: 是。
1: 你说，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
1: 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2: 点火，
3: 是。

0: 镇长，大娘折了小席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3: 他跑不了。
4: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守城防。
2: 是。

0: 有客。好、哦，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这个、别动！
1: 哎呦，
0: 别动！
1: 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啊？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3: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5: 准备检查。
3: 是，走。
5: 站住！
3: 站住！站住！
5: 检查。那检查，
6: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5: 慰劳品也得检查。
2: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2: 是是，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5: 快点，
7: 靠边。
8: 咦，
3: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3: 走。大家跟上。
8: 一，
2: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走。
2: 是。
3: 来了，来了，
0: 不许动！
4: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是。
0: 同志们，打！
4: 警备队，警备队！
8: 我是警备队啊。
4: 哪里的枪？
8: 我知道。
4: 举手传信。
8: 是。
4: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9: 到，
10: 跑步，
0: 走，
9: 快，
0: 是，
9: 盖哥，
0: 是，
4: 西门吗？
7: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多得很呢。
4: 赶紧队，赶紧队。
0: 接电话。
11: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指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指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2: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13: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4: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5: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4: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

0: 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石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石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1: 看法丹石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

0: 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质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纯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纯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纯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万通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8: 毫不留情。
7: 万通药业。
9: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0: 是是，
11: 你是哪里？
10: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11: 你跑到哪里去？
10: 我刚打西门回来。
11: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12: 警备队
9: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11: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9: 是，
10: 队长。
12: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9: 是，是。
12: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记我做援救。
13: 嘿，
12: 什么？
13: 嘿。
14: 塞哟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12: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田主任，
1: 小 K，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啊，没事就不能跟你坐在一起吃个饭吗？
1: 太能了，来来，吃吃吃吃吃。
2: 哎，我真搞不懂啊！你说田主任这儿这么多好吃的，你看，你看看那边挤成这样了，傻不傻嘛？是不是？
1: 小 K 啊，啊，以后啊，你要想到我这桌来吃饭，尽管来呀。我让炊事班给你做最好吃的，
2: 真的？
1: 那是啊！哎呀，
2: 感动死我！
1: 小 K， 你说这话那就外气了，我们都是党国的同志吗？来来来，吃吃吃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田主任，看看看谁来了？
3: 谁呀？
2: 拐弯了，
3: 拐弯了！
2: 来来来，
3: 谁呀？
2: 田主任，来喝一口汤。
1: 你先喝，你先喝，
2: 你先喝，你先喝。来来来来，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

0: 病了。
1: 哎呀呀呀，小 K， 哎，嗯，来，
2: 我不喝。
1: 我喝。
2: 现在该是我们准备的时候了。
3: 哼，真过瘾啊！好久没这么干过了，这可比带兵强多了。
4: 你什么时候带过兵？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没事晚上跑招待所抱老婆。
5: 听见了吧？连长都看不下去了。你以为你偷着跑回去我们不知道呢，笨蛋。
3: 哎，团座，我没天天回去，
2: 我什么也没听见。
3: 嘿，小 K 啊，你的项上人头算是保住了。
2: 都检查好你们自己的武器，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一场恶战。童元刚，
6: 有
2: 你的心情我了解，但是我们是一个小队，集体行动，所以你不要冲动。
6: 我知道。
2: 还是老规矩，行动之前会给你们假，5点钟之前回来。冷风，怎么还没走呢？
4: 陈参谋，究竟谁在帮我们暗杀中村雄？别跟我说是军统，现在他们跟中村雄穿一条裤子，能够掌握到中村雄准确情报并且给我们提供资源的到底是谁？
2: 你信任我吗？相信我，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7: 玄黄，
8: 天地玄黄，
7: 宇宙洪荒，
8: 宇宙洪荒，
7: 日月盈折，
8: 日月盈折，
7: 层数列张，
8: 层数列张，
7: 寒来暑往，
8: 寒来暑往，
7: 秋收冬藏，
8: 秋收冬藏。
9: 孩子一切都好，就是想家，想他妈妈了。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他来南京读书呢？孩子现在还小，重庆的学校也很不错啊。
10: 其实我就是孩子的妈妈，我不是他小姨，对不起。
9: 那这位是？
11: 哦，我是孩子的爸爸。
9: 那孩子知道吗？
10: 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
11: 很多事情，小孩子是理解不了的。
9: 我理解，你们放心吧。我会帮你们把孩子照顾好的。
11: 谢谢，那就麻烦校长了。
9: 不用客气。
11: 等我和他妈妈安稳下来，一定把孩子接过去。校长，这是我和他妈妈积攒的一些薪水。
9: 您别这样，别这样。
11: 来，你端。

0: 你就当先替他保管着，孩子还小，用不了那么多钱。如果他需要什么，你觉得合适，就给他买。好吧，那你们得尽快想办法把事情告诉他。事情一直瞒下去，要是让他自己知道了，他会很伤心的。
1: 我知道，谢谢校长。
2: 云晴，
3: 中村雄今天晚上要到军统的剧本部去，会议大概10点结束。这是他们的路线，我已经标清楚了，你们就在这里行动，我们的人会去接应你们。
2: 那我们不在场的证明呢？
0: 国防部作战厅长今天晚上要宴请你们，他会提供给你们不在现场的人证。
2: 共产党真厉害，对我们国军所有的行动。
0: 都了如指掌。国军还有什么秘密？这个人证够了吗？
2: 足够了。作战厅厅长，他要作伪证，谁敢怀疑？
0: 这不完全算伪证。你们出发前和完事后都要去跟他见面。宴请地点距离你们的行动现场只有3公里。
2: 我明白了。
0: 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同志。 你应该知道，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但是郭厅长的真实身份，除了你，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还包括你那些死党。你只能跟他们说，郭厅长是出于对日本特务的憎恨，所以才愿意帮助你们。
2: 我明白。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中村身边有很多的高手。
2: 哼，我知道。
0: 我们终于是同志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么现在来了？我正在值班呢。
1: 我今天晚上有行动。
0: 你又有行动了？
1: 别问了，拿去吧。
0: 我不要。
1: 桂花呢？
0: 他去找他的父母了，这么多难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得着。
1: 林然，我要问你一句话。
0: 你说。
1: 你会不会跟着我一辈子？
0: 谁要跟你一辈子？
1: 我是说真的。
0: 你要是跟我求婚的话，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嫁给你。
1: 不行，现在不是时候。
0: 切，谁要跟你结婚？

0: 爹，叫爹就给你。哎，这是我女儿啊，好处拿了一点不吃亏哈。
1: 你呀、啊，以后多回来买点好吃的给她，她就转交你爸爸了。
0: 谁说不买的？你看，这不是买了吗？全给你啊。
1: 哎，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不怕团头收拾你啊？
0: 我忘了。哎，我都差点忘了。嗯，啊，拿着。嗯，
1: 你给我那么多钱干嘛呀？
0: 我晚上有行动。
1: 行动？仗都打完了还行动什么呀？
0: 不能讲了。
1: 你们都不是军统了，怎么还神叨叨的？
0: 哎，我也不知道。哎，行了，这钱呀、啊，你拿着啊，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1: 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跟我安安心心过日子啊？
0: 哎呀，你看你这手啊，天天洗衣服洗。
1: 哎呀，别不老实，这大白天的。
0: 哎，要我们去隔壁吧，我让那个值班的把门开好。哎，走走走。
1: 哎呀，
0: 哎呀，走了。
1: 你干嘛呀，臭流氓！敷衍我？
2: 我没有。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只能成功，否则。
3: 我知道行动凶险，就是因为知道行动凶险，我才不希望你一直在我面前虚伪下去。
2: 虚伪？我什么时候跟这两个字挂上关系的？
3: 你就是虚伪，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你喜欢我，你从一开始你就喜欢我。
2: 我没有。
3: 你有。你从一开始就喜欢我，你折磨你自己，你还要折磨我。你不是虚伪，你是什么？你对小木墩那么好，你还要骗我，骗我说你有一个儿子。
2: 我没有骗你。

0: 真的有过一个儿子。 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自相残杀，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
1: 母亲，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喜欢你，你是个好女人，但是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你现在手里拿的应该是枪，而不是口红。等这场悲剧真正结束，如果你和我还能幸存下来，也许我会成为小木墩儿真正的父亲。 该出发了，你换好衣服就过去吧。

0: 这是我精挑细选的日本女孩，想必适合戴先生的口味。
1: 戴老板好，
0: 他们从小就学中文的。郑村先生，他们是你的少年谍报学校的学生吧？现在是您的少年谍报学校。
2: 中村先生，你可真会说话呀！
0: 中日亲善嘛。那我就先告退了，毛先生在等。
3: 好。

0: 谢谢。怎么样？这件事情，感谢毛先生提醒我怎么伺候老板。关于共党在南京的活动，有什么最新的情报吗？我一直怀疑，散兵团里面有共党活动。你是说陈一鸣的散兵团？
1: 你怀疑谁是共党啊？
0: 陈一鸣。有证据吗？如果有证据，那就不是怀疑了。他杀了你儿子，你一直想报复他，但是命令是军统下的，你不会也想报复军统吧？不敢。军统对我来说，以前是我的敌人。
1: 现在是我的上司，两国交战必有损伤。我只恨杀我儿子的人，但不可能仇恨我的上司。这一点，秦毛先生你放心。
0: 你就是仇恨军统也无能为力。
1: 我欣赏你的识时务。
0: 谢谢。
1: 我们之间谈不上。 谁是上司，谁是下属？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应该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共党，消灭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0: 那陈一鸣，陈一鸣现在可不是一般人，是校长。 看上的国军新锐，你怀疑他是共党，你想搞掉他，你又没有证据。他也是我们团体的叛徒，我们也很遗憾。校长看上了我们。

0: 也没办法清理门户。你说该怎么办？
1: 明白了。

0: 早就听说，眼镜蛇突击队的队员个个身手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就是陈团长？
1: 是，卑职陈一鸣。
0: 坐坐坐，不需多礼。果然是声名之下无虚事，大家个个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精干。
1: 谢谢厅长夸奖。
0: 我听说你是九七的。
1: 是，九七步兵科。
0: 我是五七的。
1: 学长好。
0: 坐坐坐。这次对于大家刺杀中村雄，我十分的理解。日本特务在这里猖獗横行，我也非常的讨厌。本来想和大家把酒言欢，可是你们还有大事要办，我已经备了好酒，等待你们凯旋。
1: 谢谢学长。
0: 时间不早了，办事要紧，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请学长放心，我们走。

0: 真的很有种。
1: 哎，
0: 你知道如果杀了我会有什么后果？
1: 哼，
0: 你真的不怕戴老板？
2: 怕就不来了。
0: 你是共产党？
2: 还不是，快了。

0: 郭厅长，长官好，还不把枪放下，都出去！快！多谢长官，属下不知道您在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附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上峰命令我们挨家挨户的搜查凶手。
1: 我看你这么辛苦，一定是抓到凶手了。
2: 蒲长官，没有。
1: 我告诉你，我就是凶手。
0: 对不起，长官，属下知道错了，请长官原谅。
1: 哎，我们这在座的都是凶手，你把我们都抓起来，你就立功了。
2: 对不起，长官，卑职真的知道错了，请长官原谅。
1: 混账东西，
0: 滚！
1: 是。哎，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你们上次那个劫持日本轰炸机的事儿，啊？

0: 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粮，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

0: 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的，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

0: 送到家，
1: 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量，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顽童筋骨贴，创乐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通通通，啦啦。

0: 将是如履薄冰的。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现在时局这么乱，难得你治军有方，伞兵团还是这么生龙活虎啊。
1: 学生没想到老师会亲自由南京飞来指导。
0: 来，坐吧。
1: 是。
0: 共军气势如虹，国军举步维艰，你是难得清醒的军官，现在你怎么看？
1: 恕学生直言，徐蚌会战我军的胜算不大。
0: 从兵力和装备上看，国军应该占优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1: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必得天下，但是我们已经失去民心了。就现在共军部队而言，他们现在只要损失了一个旅的部队，很快就能够补充两个旅的兵力，而我们呢，却只能到处强拉壮丁，甚至于让那些壮丁没有经过训练就投入战场去当炮灰。东北战区我们的王牌部队损失殆尽，华北战区傅作义他又在敌前投降，现在徐蚌会战虽然是集合了我们国军还能够仅存作战的部队，但是士气低落，民心尽失。老师，这场仗我们如何能打赢？
0: 局面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1: 恕学生直言，您身居高位，不知百姓疾苦。就拿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来说，抗战结束之后，每一个人都想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但现在，他们确实只能以观音土和野菜度日。更严重的是，大部分的老百姓对我们中央军都没有好感。
0: 依照你看，国府应该如何应对呢？
1: 这场仗打不下去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和谈最好的契机。现在共产党，他们也不会再跟我们谈了。
0: 我们错失良机了。
1: 老师，您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0: 我能有什么打算？尽人事，知天命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你呢？你还年轻，军事上也卓有见地。你和你的伞兵团如果牺牲在这场内战当中，恐怕太可惜了。
1: 老师，难道一定要把能打仗的部队全都打光了，才能算是胜利吗？
0: 委员长一直以为，剿灭共军主力在此一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我老了，拼搏了一辈子，换来这么个江山易主的下场。下一次我们再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2: 我走了。

0: 现在徐蚌会战打的是一团乱，你能够到这里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你别忘了，我有国民政府特别通行证。
0: 哼，你现在活动的范围比我还大。
1: 行，说正经的，伞兵团到底怎么样？
0: 团里面现在的官兵情绪都很稳定，根据我初步的了解，保密局的特工一直在团里活动，还有一部分营长连长他们思想顽固，所以我们要策划他们在战场上起义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现在兵败如山倒，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几乎是全军覆没，区区一个伞兵团能有什么作为？这些顽固分子到底在想什么？
0: 你别这么说，伞兵部队不同于其他的国军部队，党国对他们是爱护有加，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国军的其他单位领的都是国难饷，只有伞兵部队领的是全饷。局势再恶化，党国也没舍得把这支部队送到第一线去和日本人打消耗战。团里面大部分的官兵都是杜聿明将军当年中国远征军时候的部下，他们在缅甸和日本人打过硬仗，和杜聿明是有旧情的。现在徐州剿总司令又是杜聿明，老长官带着旧部下一块打仗，如果我们要策反他们在战场上起义，只怕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那照这样看来，伞兵团很难战场起义了。
0: 我们在团里的活动非常小心，保密局的田伯涛和那群顽固分子走得很近，我们很难发展核心骨干。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急于让伞兵团在战场上起义，只怕伞兵团到时候一定会起内讧，混乱的局面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再说如果真的起义成功，只怕剩下的伞兵团大概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1: 中央还是希望伞兵部队能够完整的起义，尽量保存伞训骨干和军事骨干，为组建人民解放军的伞兵部队做准备。这个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落实好了。
0: 我很佩服毛主席的远见，但是伞训骨干和军事骨干他们都是顽固分子，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把这些顽固分子都带到解放军去，这对解放战争有什么意义？
1: 只要人在，他们的思想就能改造过来，他们也是受了国民党的蒙蔽。我相信既然他们在缅甸为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流血牺牲，那么他们一定就能改造过来，为新中国伞兵部队的建立而战斗。万全之策或许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做最好的努力。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去再去想方案，我一定尽力做到能够全团起义。
1: 保密局的田伯涛在伞兵团活动，他是一个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这一点你不足以为考虑。你真正要考虑的是代号黄鼠狼的保密局特务，他就潜伏在伞兵团的内部。
0: 难道田伯涛他不是黄鼠狼？
1: 不是，黄鼠狼是毛人凤直接掌控的潜伏特务，跟田伯涛公开身份完全是两条线，互相并不交叉。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黄鼠狼跟你们的人走得很近。或许
0: 你在怀疑我的人？那不可能。
1: 为什么？
0: 除了书生早就是共产党之外，我其他的弟兄跟着我出生入死也很多年了，我们彼此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付给对方。再说如果他们几个里面真的有人想要讨好保密局的话，保密局早就应该掌握我的资料，我怎么可能到现在还在这儿？如果这只黄鼠狼真的不是田伯涛，那我们就要更加小心地应付了。
1: 在战场起义之前，这只黄鼠狼一定要挖出来。
0: 我明白。
1: 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
1: 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你入党的申请。
0: 真的？
1: 我们是真正的同志了。胜利以后。
0: 胜利以后。
1: 组织上已经安排我到台湾公务工作，我这两天就要走。

0: 那伞兵团起义的事情，由谁负责？你、
1: 我。
0: 对，长江和泰山经过慎重的考虑，觉得你来负责这项工作最为合适。我脱离组织，但一线工作已经很长时间，我怕胜任不了。你就别再推脱了，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老资格地下党员。
1: 你又长期在伞兵团工作，再也没有比你合适的人选了。你相信我，伞兵团不只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嗯，
0: 我已经想到了。
1: 在伞兵团的内部，在你们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坚贞的共产党员，他十几岁就潜入敌人的内部，他长期潜伏，忍辱负重，他从来都不跟地下党的组织横向联系。 一直是由泰山来掌控的。我现在奉泰山的命令，把他的工作转交给你。他的代号是黑桃 A。

0: 酬郎，清晨五点，鸡鸣寺的钟声就会响起，唤醒沉睡的南京城。
1: 云雀，
0: 不错，我就是云雀。
1: 你到底是谁？我儿子呢？
0: 我是谁并不重要，只要你好好的完成任务，毛先生会放了你儿子的。
1: 我已经背叛了我的良心，背叛了他们，你们还要我干嘛？
0: 继续做下去。毛先生要我领导你，现在局势到了微妙的时刻，散兵团到底有没有异于党国的动向，这是非常重要。
1: 我怎么知道？陈团长除了带着我们杀了中村雄以外，他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党国军人，别说是背叛党国了，他就是连一句牢骚话都没有说过。
0: 你跟他们生死与共，在他的眼里你比狗还忠诚，难道你真的值得他信任的吗？
1: 少废话。
2: 跟我来这套太小儿科了吧。
3: 毛先生
2: 能派我到散兵团的，我就不是吃素的。我再给你儿子一次活命的机会，你给我盯紧的陈一鸣和你那帮兄弟，尤其是那个书生，我怀疑他就是共党。

0: 你出去了？
1: 出去逛逛街。
2: 徐州有什么好逛的？到处都是溃兵。

0: 书生，有一句话我不能不说，都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向他表白呢？
1: 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不该把主力都投放到徐蚌战场。杜一鸣太让我失望了。传我的命令，命令黄伯涛全力以赴打通撤退路线。
2: 顾连长，黄伯涛兵团已经陷入激战，预计三天内就会全军覆没。
1: 局面竟坏到如此地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把中央物资迅速运往台湾，那里是我剩下的最后一块反攻的阵地了，一定要经营好。
2: 是，顾院长，我有个请求。
1: 哦，讲。
2: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陈一鸣？
1: 就是黄埔九七毕业生，现在是伞兵团团长的陈一鸣吗？
2: 是。我这次到徐蚌会战战场去视察，见到了陈一鸣和他的伞兵团。在一片败军当中，唯独他的伞兵团还在举行拉杆比赛，士气高昂。
1: 哦，哈哈哈哈，好啊，他的确是一块难得的带兵的好材料。
2: 既然委员长也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伞兵团又是精锐中的精锐，如此损失在徐蚌会战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这样怕不妥吧，这个时候把他们调出来，杜以明和其他部队恐怕都会有想法。
2: 委员长，徐蚌会战结局已定，伞兵团再不在战场都于事无补，但是为了将来反共复国，伞兵起到的作用可不是其他部队所能比的，还望委员长三思。
1: 传我命令，伞兵团改编为总统特种警备团，即刻空运上海，登船运往台湾。
0: 现在徐蚌会战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我们要是再不起义的话，只怕伞兵团也难逃成为炮灰的命运。
3: 现在还不是起义的时候，团里的顽固分子太多，而且我们驻地的四周都是杜长官的精锐部队，现在起义很快会被他们歼灭的。
0: 难道我们要坐以待毙吗？
3: 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官兵的支持，部队是很难调动的。
0: 这件事情一直都不告诉他们吗？我认为我们应该要信任他们。
3: 保密局在我们伞兵团的内部安插了间谍。
0: 田伯涛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身边混，谁知道他跟毛人凤都报告了些什么。
3: 田伯涛不足为虑，我担心是咱们的内部可能出现情况。
0: 你是说我们的老突击队队员？这绝对不可能，我们在一块出生入死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不会有问题的。梁山好汉都有108条，我们要起义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人？所以我还是建议把弟兄们都招回来，大家一起商量讨论一下如何起义的对策。
3: 我们确实需要一起起事的自己人，但是现在你不能冒这个险。保密局在我们这里安插了一个代号叫黄鼠狼的间谍，如果不把他挖出来的话，我们很可能就……
0: 我连脑袋都不怕掉，难道你怕了？
3: 你和我的脑袋掉了不要紧。

0: 还有三千多个脑袋，难道你要他们一起掉吗？不管怎样，现在在这种局面，我知道很紧张，但是你不能紧张，你乱了，我们都得完。再说，你现在也是共产党员了。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2: 田主任好。这一次，
1: 我们一定要做好，发挥整个伞兵团的。
3: 团长，在呀。
1: 好事儿，大好事儿啊！
0: 田主任，什么大好事儿？难道是美国人要帮我们打共产党？哎呀，
1: 不是，是天大的喜事儿。
3: 什么喜事儿啊？
1: 我们要去台湾了，班长，这是怎么回事？总统特种警备团，
4: 对，剿总啊，刚刚转来委员长的手令，伞兵团即日起改编为总统特别警备团，要我们去上海登陆，马上就要离开战场了。
1: 怎么，你们不高兴啊？我们不用做炮灰了，我们可以去台湾了。田主任，我们身为军人，大战在即，当然就要抱着为国捐躯的精神，逃离战场。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军人的耻辱吗？我们不去台湾，
4: 这是委员长的手令啊！
1: 我要跟杜长官申请。
5: 我们坚决不要去台湾，我们要与徐州剿总共存亡。
1: 哎，团长，哎，团长，哎，团长，团长，你不能啊，团长。

0: 进来。
1: 司令官，您这是？
0: 哼，都是身外之物，败军之将不宜留啊。你来看我，我很高兴。命令，看见了？
2: 是。
1: 报告司令官，我不想去台湾。
0: 为什么？
1: 大战在即，司令官需要伞兵团。
0: 五大王牌主力，伞兵团的战斗力比哪个强？
1: 报告，远远不如。
0: 对啊，机械化的装甲部队都已经被共军歼灭，就凭一个伞兵团，3000多兵，全部使用轻武器，能起什么作用啊？
1: 在这个节骨眼儿，我不能带伞兵团脱离战场。
0: 你是97的，
2: 是。
0: 作为你的学长，也是你的长官，我很高兴你要求留下来。但是，你我都是校长的学生，也都是党国的军人。军人就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校长他要你去台湾，你就必须得去。别说是你了，就是我也不敢违抗校长的命令啊。
1: 恕我直言，有时候校长他的命令未必是对的。
0: 这句话我早就知道了。如果校长的命令都是对的，我们也不会这样一败涂地嘛。剿共刚开始的时候，共军连我们一个脚趾头都算不上。现在呢，他们的实力要比我们强。这种此消彼长，是我们在前线的将士不卖命吗？校长他总是杀了不该杀的人，用了不该用的人，打了不该打的仗，管了不该管的事儿。现在我和我的百万精锐部队已经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我跟你说这几句实话，也希望你能带给校长。我们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一校长马首是瞻，浴血奋战了几十年呢。没想到最终却是这样一个下场。算了，不说这个了。兵败将死，固执常理，我一生喜好明节。

0: 这关头，我也不想在历史上留下抗命的一笔。你就服从命令吧。我和百万大军的结局，也希望能给校长一点启示吧。
1: 司令官，
0: 执行命令，去吧。赶快走吧，趁共军现在还没有占领飞机场。你们全团3000多人，转机到南京还需要时间，去吧。
1: 学长，你保重。

很遗憾，这句话我没有替他带到，也不可能替他带到，因为我选择了别的。

0: 特种警备团。看来蒋介石是真的舍不得这支全美式的散兵团去当炮灰。以前是不让他们上战场，现在干脆带在了身边。哼！
1: 如果他们到了台湾，哎，说不定到我们打台湾的时候，就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杀手锏。散兵团成了总统的特别警备队。这不就是埋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我们想要它什么时候炸，它就什么时候炸。
0: 我怕的是，没那么简单。
1: 哦，
0: 散兵团无论如何不能去台湾，一定要起义，否则就真的失去这支散兵团。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山穷水尽一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蒋介石把这支散兵团抽离了战场，这倒是给我们一个不小的帮助。散兵团是徐州剿总的直属队，驻地的前后左右都是杜立明的嫡系，处于包围之中，无法顺利起义。现在他们调离了淮海战场，从上海登船去台湾，只要船到了海上，那散兵团就真的自由了。
1: 你是说他们在海上起义？
0: 对。
2: 黑道 A 同志，今天我们算是正式建立工作关系。长江和台山水师我负责散兵团起义的工作，从今天起你由我直接指挥。
3: 这边保底保底。
2: 团座，
3: 这边
2: 我还是觉得我真的不想去台湾。我知道了，你先别急。
4: 爸，
2: 是。
5: 更多的我们就不在这里交流了，我们就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你去吧。
6: 书生，书生。部队现在都在忙转移，你在这里干什么？
5: 没什么，整理一下文件。
6: 好。延安方面有没有什么消息？部队现在马上就要开拔到台湾去了，要是到了上海，我们就没有机会起义了。
5: 延安已经复电，要我们在海上起义，
6: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在军舰上起义，只要把那些顽固分子统统都关到船舱里面去，很容易就控制局面，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5: 上船以后我们再跟兄弟们摊牌，你我都了解他们，他们对国民党没有感情，只要我们说清楚，他们会跟我们走的。
6: 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信任他们了？
5: 只有到了与陆地绝缘的海上，我们才有百分之百的胜算。
6: 难道你还在怀疑他们当中有保密局的人？
5: 在保密局自己的同志根据过去的情报判断。

0: 那只黄鼠狼应该就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我相信那些深入虎穴的同志，他们在黑暗中使用自己的生命来获取敌人的绝密情报。
1: 吴蝶连长，
2: 大晚上的，马上去台湾了，你不准备收拾东西啊？吴蝶，田波涛，
3: 连长好。
1: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2: 我，
1: 团长，你说我们两个能干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2: 滚！
1: 再多说一句，我一刀子囊死你！我滚！
2: 刚才是怎么回事？没什么。刚刚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还没想到被他发现了。
1: 你的小心是对的。保密局的那些人，一天到晚就想抓我们的辫子。
2: 谢谢团长夸奖。那我先回去了，通信连还有好多东西没搬呢。
1: 你去吧。
4: 苏哲，你们，不是我说你，何必要为难自己，也为难他呢？
0: 不是这个问题，等我想明白再说。

0: 喂，
1: 黄鼠狼，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我这样冒风险来接你电话？
0: 我交代你的事情完成的怎么样了？
1: 他根本都没有一点背叛党国的行为，一直在做奔赴台湾的准备。
0: 我知道，
1: 那你还要问我什么？
0: 我要你做一些应急的备用工作。
1: 什么事情？
0: 你们通信连的器材准备装运到三号舱，
1: 那里是埃伦机场。我要你调个包，把我的东西装到三号舱。
0: 什么东西？
1: 这不是你该问的。
0: 你不会让我把炸药背上去吧？
1: 对，只有你
2: 才违背他们的怀疑。
1: 难道要把自己炸死在海上吗？
2: 你想你儿子死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告诉你，是应急的备用工作。如果伞兵团顺利抵达台湾，炸药就不会爆炸。
1: 但是，如果伞兵团在海上有异动，那么
0: 就要采取果断的措施。
2: 不要输，
0: 就连我也会死在海上。
2: 但是，这是为了党国的大义。
0: 对你来说，就是为了你的儿子。
2: 可是我死了，我儿子怎么办？
0: 你会是党国的烈士，
2: 你儿子会得到抚养。
0: 如果你不做，
2: 我做，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儿子。喂。

0: 我们的空运今天晚上可以完成，不过物资装备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空军说他们没有那么多运输机，现在空运很紧张。
1: 所有人员必须全部登机，至于其他不需要的物资一律丢弃。
0: 我们到了上海之后，联勤总部会给我们补充足够的海上航行物资。
2: 是，
3: 团长，
4: 所有物资都丢弃，那我的行李？
0: 你在担心你那些古董是吧？

0: 命令
1: 有，
0: 除了人员武器还有随身装具，其他物资一律丢弃。
2: 是。
3: 团长，团长，我的行李能不能单独挑出来？团长，团长，我的行李单独挑出来好不好？团长。

0: 兵是总统特种警备团。我不知道校长知道我们团体背叛了，他会怎么想？
1: 不是背叛，是起义。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

0: 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君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都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1: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客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

0: 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4: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周胜涛就多一点危险。
1: 不爱他，等我去杀。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

0: 团长，原来你跟我们说过生死与共，现在局势这么乱，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讲，我们怎么办？
1: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要去台湾。
0: 去台湾？去台湾干什么？
1: 我不去，
0: 那什么鬼地方呀？哎，我还不如现在离队，留在上海得了。
1: 我也不去台湾，我要回日本去。
2: 我也不去台湾。
0: 连你都要离开啊！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对，我们对你是有意见。团长，你变了，你变得我们都不认识你了。原来你什么都跟我们讲，可现在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对，我就不明白了，你一天到晚跟书生在一起搞什么？啊，就算造反，那也得带上我们几个吧。
3: 小 K， 你瞎说什么？什么造反不造反的？怎么了？造反怎么了？造反他怎么了？啊！我小 K
1: 也是出身入死的，没怕过谁。你隐瞒我们什么？你到底隐瞒我们什么？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怨言，但是我在这里要问你们：从我们共事以来，我陈一鸣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了？如果没有， 为什么现在不相信我？信得过我的人，就跟我上船；如果你们要走的话，我也不勉强你们。但是你们一定会后悔，因为我要带你们上的那艘船，是要开往光明彼岸的。
3: 团长只能说这么多了。如果你们还相信团长，相信我，就耐心等待。今天晚上要上船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1: 弟兄们，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冷风，你跟我出来一下。

0: 老婆，我们两个共事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次用这种眼神看我。
1: 因为你变了。
0: 怎么，连你都不相信我了？
1: 不是你不相信我，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你跟书生在搞名堂。你不跟他们解释我能够理解，但是连我也不说，你到底把我看成什么了？
0: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兄弟。
1: 够了，没有人这样子做兄弟的。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但是你却没有把我当成小弟。
0: 那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1: 我想知道我们到底出路在哪儿。我们去了台湾根本没有什么好出路。
0: 我不会带你们去台湾了，我要带你们去投奔共产党。我准备起义。
1: 不过共党会收留我们吗？
0: 嗯，他们不但收留我们，还让我们继续带着伞兵，只不过是新中国的伞兵。
1: 从以前到现在，我对国民党的事儿没有什么感觉。一直以来我都跟你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不过为什么不跟其他队员说呢？
0: 书生一直在说我们里面有保密局的人。你应该知道现在时局已经乱到不能够随便相信人的地步。
1: 那么陈团长，为什么不怀疑我是保密局的人呢？
0: 如果连你都背叛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的人都准备好了吗？
1: 就差一半是我的人，一半是书生的人。
0: 我跟他们私下聊过，应该没有问题。记着，不到最后关头千万不要开枪。
1: 是。他们怎么也来了？陈团长，我过去看一下。林然，你们怎么回来了？
2: 不是说你受伤了吗？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解释那么多，来，跟我上船。
2: 去哪儿？
1: 部队要撤往台湾，

0: 去台湾？是。你是怕我们走不了是不是？我们医院明天就走了。你放心吧，对方，我们回医院去。
1: 等不了明天了，站住！走。哎，你们怎么来了？
2: 大哥，是，他们说你们都受伤了。
3: 受伤？我们哪有伤啊？
1: 不管了，好歹我们一家团聚了。走，赶紧快点走。
4: 人我可是都给你带来了。
1: 辛苦老高。哎，小木墩呢？
5: 这可有点费事儿了，孩子现在不在学校，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是不是在保密局手里？
1: 我们现在到处找他呢，一定要找到。拜托了，老高，我全力以赴的。好，好，嗯。
6: 陆总，
1: 冯恒刚。
6: 陈船长，冯营长，你这是？也难尽呐。兄弟，我一直等着去台湾的船。我的这帮弟兄，他们在前线拼死杀敌，浴血奋战。可是那些打官贵人，他们却连自己的狗都要运到台湾去，哪里还管得了我们兄弟的死活？我听说伞兵团要去台湾，这才觉得有了求生的可能。陈船长。
7: 怎么，陈团长也不肯给我们兄弟一条活路吗？算了，没人喜欢宪兵，没人会喜欢宪兵这个。弟兄们。 你们出生入死，跟了我冯恒刚这么多年，我冯恒刚对不住你们。但是从今往后，我们弟兄生在即生，死在即死。我们走。
1: 等等，
7: 怎么？
1: 陈团长，他有什么吩咐？海上风浪大，你的弟兄伤员很多。 我会派卫生连照顾你们的，陈团长何必勉强呢？只要我有一条路走，我就不会丢下你和你的弟兄们。董元刚，
6: 到，
1: 安排他们上船。
6: 是，
7: 来吧，
6: 谢谢。
1: 枪怎么办？收了吗？不行，冯恒刚，他是个聪明人，收了他的枪，他一定会警惕起来。
8: 动作快点，这个放在第一个的上面。

0: 进来，
1: 。
0: 德峰，
2: 有，
0: 我要单独和他谈一下。
2: 是。

0: 坐。我要你坐。你当了逃兵，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你是一个有文化的军人，应该明白我话里的意思吧？
1: 团长，就算到了台湾，三民团又有什么出路呢？
0: 那不是你担心的问题，那是我的事。你现在要担心的是，你在敌前逃亡，如果上了军事法庭，那可是死罪。
1: 反正都是死，团长，不如你把我就地解决了吧。我好离家乡近一点。
0: 作为散兵，如果遇到死亡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啊？这些我都教过你们了，难道你忘了吗？
1: 报告，没有。散兵是最危险的兵种，从天而降，深入敌后，没有后援。身为散兵，要有饱满的斗志，献身的精神。死亡和危险是散兵的翅膀，遇到死亡危险，要绝地求生，以死相报。
0: 好，那你现在为什么又想死呢？
1: 我违抗了军令，临阵脱逃，那是死罪。但是，我逃以前就想好了。
0: 为什么想逃呢？
1: 我不想去台湾，所以以死相搏。
0: 怎么会放弃了呢？
1: 因为我敬仰团长。
0: 好，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可以一枪打死我。
1: 不，不可能。团长一直是我的榜样，是我心中的神。
0: 那么我的命令你都会去贯彻执行吗？
1: 坚决服从。
0: 那好，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以死相搏的机会。
1: 团长，您什么意思？
0: 我们真正的目的地不是台湾，而是共军的解放区连云港。
1: 团长的意思是我们投降共党？
0: 不是投降，是起义。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干？
1: 敢，反正都是死，有什么不敢的？
0: 好，从现在开始你还是我的副官。记着，在起义的过程里，如果遇到任何抵抗，先打腿，不要伤了他们的性命。毕竟啊，他们也都是我们训练出来的兵，他们也都是中国人。
1: 是。团长，我更觉得我没有跟错您的。

0: 田主任，你怎么了？
1: 杨营长，兄弟，我有点不适应海上的生活。
0: 那这一路上可就委屈你了。
1: 杨营长，一想到能去台湾，我什么苦都能受。
0: 好吧，你歇会儿吧，先走了。

0: 坐吧。
1: 各位弟兄，我今天请你们到这里来，是有一件事情向你们宣布。我们这次的目的地不是台湾的高雄港，而是江苏省的连云港。
2: 什么什么？连云港？哎，那不是共军的地盘吗？
3: 是，就是去共军的地盘。

0: 什么意思？就我们一个团跟共军拼的？看起来更像是投降，
1: 不是投降，是起义。
0: 我已经决定，带领大家在这艘船上起义，投奔光明。如果有不愿意的，到了连云港之后。 可以去领取路费，自谋出路。那
2: 也就是说，我们要
0: 换老大，从日本陆军到国民革命军，那下一步，解放军的军装更适合你。
2: 我相信，
0: 你们大家跟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是忠党爱国的。可是，我今天做出了这个选择。
3: 也是有我的原因，
0: 但是我更相信，你们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反
3: 正我也不是国民党，既然你们都反水了，那我干嘛还给国民党殉葬？
0: 其他的人呢？
3: 我也没问题，真的。
0: 我一个日本人，我更没有问题。好，那也就是说，我们都同意起义，现在我们就按照作战计划。 与纠察队一起控制全船。

0: 停下来干嘛？
1: 报告，梁主任，请您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0: 屋里太闷了，我出来走走不行啊？
1: 梁主任，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是团长的命令。
0: 笑话吧，我一个政战处主任被自己的兵给软禁起来，
1: 我们
0: 啊。

0: 暮萧萧下，
1: 不尽长江滚滚来，
0: 黄鼠狼，
1: 你是云雀，
0: 不错，我就是云雀。
1: 怎么会是你？我真没想到。
0: 黄鼠狼，我对你的工作非常不满意。散兵团起义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1: 他们很小心，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0: 看来我们只一条路可以走。
1: 什么路？
0: 我不是告诉过你的备用方案吗？怎么，你觉得还有别的主意吗？
1: 意思是说我再也见不到我儿子了。
0: 毛局长答应过一定会好好抚养你的儿子，你也是我们保密局的烈士。你放心，这恐怕是你见到最好的结果吧。你还有什么意见？
2: 蝴蝶呢？蝴蝶还没过来。不等他了，现在开始对时。现在时间是5:39，我们6点准时开始行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3: 没有。
2: 好，那就各就各位，出发。
4: 是。
2: 林长来了，大家集合。
5: 兄弟们，你们都是我能相信的好兄弟。还有15分，我们就要开始行动了。我们这是造反，你们怕不怕？
6: 不怕。
5: 好，一会儿各司其职，需要动手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准，不要犹豫。

0: 要记住，那些都是我们朝夕相助的好兄弟，所以尽量往腿上打，懂吗？
1: 懂。
0: 行动。
2: 哎，你怎么了？还不睡觉？
3: 我有点难受，我想到甲板去透透气。
2: 来，从这边上，好吧。

0: 小桂花，
1: 郭靖姐，你不能这样！
0: 我求求你别说，
1: 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子，别想！
0: 我告诉你，我是为了我儿子，我求求你别说，
1: 小桂花，你不能这样！
0: 小桂花，
1: 小桂花，
0: 我求了你，我求求你，
1: 小桂花，
0: 小桂花。

0: 峰，
1: 到，
0: 你在外面等着。
2: 是。
0: 台湾方面有没有来电报？
3: 报告长官，目前还没有。
0: 那最后一次跟我们联络是什么时候？
3: 大概5个小时之前。
0: 好，如果再有电报的话，我要第一时间知道。
3: 是。哎呀，
4: 困了困了，团长，我先回去休息了。
5: 团长，跟你说个事儿，小心身边有内鬼。做大事要注意细节。
4: 回去了，回去了。

0: 看到张国峰没有？
1: 王大明呢？
0: 给我走。
2: 张副官好。
3: 团长叫我看看冯营长。
2: 看冯营长？
3: 啊，团长想最后争取一下冯营长。
2: 他们都是宪兵啊。
3: 反正都是兵嘛。

0: 是，
1: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忠诚党国。
0: 什么意思？
2: 你们二位怎么来了？
3: 团长让我们四处看看，小心匪谍作乱。
2: 哈，我们这条舰艇上除了你们伞兵团就是海军了，哪来的匪谍？
3: 这可不好说啊，现在匪谍可是无孔不入。
2: 你的意思是说匪谍很有可能混进你们伞兵团？
3: 那俗话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只怕匪谍站在你的面前你都认不出来啊。
1: 我告诉你，这艘船不会去台湾。
4: 什么？
1: 陈一鸣和他的死

0: 党会在船上起义。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江苏的连云港。
1: 连云港？那不是贡渠吗？
0: 你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吧？下面就看你是否真的忠诚党国了。

0: 起来！出事了！快，都起来！出事！都起来！快！你听吗？马上就下手！快点！
1: 快！宪兵动手了！
2: 军队哪来的？军队哪来的？
0: 队长！队长！队长！慌什么？局势在控制当中。
1: 什么意思？没有听见枪声吗？还不赶紧看看是哪来的匪谍？
0: 我不就是匪谍？
3: 不许动！这是新的航海队，按照我说的航线走。现在我是舰长，执行。
4: 还坐呢？
5: 上面有个共青，给我们子弹！
4: 赶紧！
5: 退回去！你干什么？没听到上面有枪声吗？
4: 你要再说，我毙了你！
5: 你们想造反吗？
4: 对，我们就是造反。 告诉你们，这船不去台湾，去连云港。别叫！你们脑子进水了？你们不想回家吗？不想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啊？你们想继续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炮灰吗？我告诉你们，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6: 你的弟兄，放下手中武器。
7: 陈团长，你我都是党国军人，说，你为什么要投靠共匪？
6: 你应该很清楚，大势已去，不要再制造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了。
7: 大明兄弟们，我们都曾经在军旗下宣过誓，你都忘记我们曾经的誓言了吗？
6: 我知道你不愿意投奔共产党，我不勉强你，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
7: 陈团长，是个军人，我也是在执行我的命令，我请你不要逼我。
6: 内战已经结束了，不要再互相残杀了。
7: 放下枪，你真的能保证我兄弟的安全吗？
6: 我用我的人格来担保你们的人身安全。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6: 难道你手上一定？

0: 水开着枪。
1: 张国峰，把张国峰给我抓住。

0: 你这个叛徒！我不是叛徒，我是忠诚我的国家。
1: 我也是把你当做我的榜样。虽然我是保密局的人，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对党国的忠诚。在我心里，你是最完美的党国军人。
0: 你怎么能叛变呢？
2: 等国风，放下你的武器，我不希望再有中国人死在这条船上。
1: 你别以为投奔了共产党，就能加官进爵了。共党是不会信任的。

0: 共产党信不信任我？我绝对不会带着我的3000多名弟兄，离乡背井。他们的父母在这里，你的父母也在这里，难道你就想一辈子不见他们吗？你还想继续当炮灰吗？张国峰，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见地、有文化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历史已经选择了共产党。
1: 可能选择了共产党，但是我宁愿做文天祥。

0: 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儿子。田主任，你来的正好，我是保密局的人，待会黄鼠狼船上要兵变了。你干什么？我是保密局的人。不好意思，我不是保密局的人。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中央社会科情报员，我的代号是黑桃 A。
0: 你是共党？
1: 对，你是被蒙蔽的。保密局是什么样的东西，我比你更清楚。放下武器，你们都会没事的。

看。

0: 蝴蝶，不要开枪。
1: 不要开枪，
0: 不要开枪。
1: 蝴蝶，蝴蝶。

0: 你坚持点，军医，快叫军医，快点！田伯涛，
1: 你坚持一点。陈大人，欢迎你走向光明。
0: 你坚持下去，田伯涛。
1: 团长，我不见天日，我知道。

本。

弟兄们，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当兵？是为了抗日。现在，鬼子已经被我们打跑了，可是我们却中国人打中国人，难道中国的内战少了吗？国民政府的腐败，你们都没看见吗？老百姓的苦，你们都不知道吗？ 你我都是老百姓的孩子，我们有谁敢说，今天我们的父母能吃饱饭，能穿暖衣，这样的中国将来能够富强吗？能独立吗？能不再被外国人欺负吗？我们现在前往解放区，我们也将成为新中国伞兵的精干，我们必须这么做。 是为了要解救千千万万苦难的同胞。第二，是不希望各位弟兄们再继续当炮灰。现在，我宣布，伞兵团起义。

0: 首长，风大，穿什么？
1: 我想一个人去看看他们。一切都结束了吗？是的，一切都结束了。那些叱咤风云、激荡春秋的往事，都已成为尘埃，不复再来。我们就是战场上的蒲公英，不需要谁来铭记，祖国知道我们就足够了。深埋在我心中的，只有你们的笑脸。我们的故事再也无人知晓，我们的青春已注入这片大地。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

0: 不足男人精气神，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并入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进入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入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入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入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入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入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入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入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

0: 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6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

0: 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

0: 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不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沾湿，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破力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7月底，攻占北平和天津。10月初，侵华日军沿津浦南犯侵入山东。由于韩复榘率部南逃，日军很快占领山东全境。

0: 哎呀，咋了，爹？打石路上了。啊，来，妈看看，在这儿呢，爹。
1: 你起初去修，你自己一个人干吧，把咱们理好的这些土疙瘩都打碎了啊！
0: 好嘞，爹。

0: 爹，我回来了。儿子，啊，你这次回来，皇军有什么吩咐吗？
1: 收保安费。

0: 哎，秀子，看好妹妹啊！
1: 知道了，姐。
2: 各家各户，听好了，赶紧到乡公所去交费。那黄金呢是仁慈的，晚交一天罚一块大洋，两天罚三块大洋。
1: 乔总叔，你再快点。
3: 小姐，已经很快了，不能再快了。
1: 哎呀，不行，你再快一点，乔总叔。
3: 好好好，你可坐稳了啊。炸！
1: 快点快点，
3: 炸！秦老子，没听到我喊话吗？怎么还不交租啊？
4: 没钱。
5: 冯老七啊，你是咱们王官庄有名的刺儿头，真不赖。没钱是吧？给我砸！
4: 我看谁敢！
1: 队长，
4: 那你看我敢不敢？
5: 好啊，
4: 开枪啊！来个爽快的！
5: 好，有种，冯老七！
4: 开呀、啊！撑着你！
6: 开呀、啊！
4: 开了、
6: 啊！开了、啊！
4: 开了、啊！开
7: 啊！王队长，像你相信自己话好好说。
4: 二爷，
5: 有你什么事儿？对了，你的租金还没交啊？
8: 王队长，俺刚想去交来着，可是俺家真没钱了，您再宽限几天好吗？
5: 我宽限你？谁宽限我呀？
4: 这可是皇军交代下来的任务，
5: 如果我完不成，皇军怪罪下来，谁替我顶？
4: 皇军，皇军是你亲爹啊！
7: 别说，
4: 打！我看谁敢！打！
9: 老子毙了你！老子毙了你！
7: 呀，不得！王队长，把枪先放，把枪先放。
8: 别砸了，别砸！我求你了，我交，我明天就把粮食卖了去交。
5: 好。我再给你们一天的时间。
7: 好，
8: 行。
5: 要是明天再交不上，老子亲自送你俩上路。
4: 老子今天跟你拼了！妈，
8: 行了，
4: 再拦我！
8: 妈，你别闹了，咱们斗不过他们的。我知道你心里窝了一口气，可是如果你出事了，

0: 姐，听咱娘说，咱家种的玉米是要给鬼子交租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全都要为了那帮牲口。
2: 娟子，
3: 哎，
2: 你爹跟你哥还要赶工，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你把这饭菜给他们送过去。
3: 好。
2: 来，
1: 哎，娘，俺这就去。

0: 赶紧到相公所去交费。
1: 卷儿，
0: 卷儿，你别急呀、啊！哎呀，怎么几天不见又俊了呢？瞧这身材，这小脸蛋嫩的。
1: 就是窝子在山窝里，真是可惜了。
0: 跟哥回城吧，天天做官太太吃香喝辣的。
2: 跟你回城
0: 啊？你当我是孤奶奶供着呀？我可受不起。闪开，好狗不挡道。
3: 卷儿。
0: 卷儿，卷儿，
3: 哥是发心窝子的喜欢你啊！只要你答应我啊，到了城你想要啥哥就给你买啥。就连你家的租金全免，全免。
0: 卷儿，
3: 哥说的真是心里话，你知道吗？
0: 不要脸的东西，滚开！
3: 哎哥，小爷们打你，我现在马上招回来去。
0: 留着，
3: 你跟兄弟们继续受租，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
0: 啊，明白明白明白，
3: 兄弟们，都坐下。

0: 卷儿，
1: 放开！放开！放开我！
2: 别说话！
1: 放开！张六叔，快点下来！好。
3: 哎，小姐，你干啥呀？
1: 常总叔，你在这等我一下。
3: 哎，你去哪儿啊？
1: 哎呀，这个时候德家。

0: 您在地里干活，我要去找他。你等等我啊！哎，慢点，别跑！德强哥。 德强哥，我回来了。啊，德强哥，给，这是送给你的。我这次啊放一个月的假，有时间向你识字了。
1: 心里，谢谢你，不过你的东西俺不能要。
0: 德强哥，你现在为啥对我那么冷漠呀？
1: 星丽，你们王家是鬼子面前的大红人，俺们老百姓啊高攀不起。俺觉得你还是快点回家吧，要是让你大伯王唯一看见你和俺在一起，又要刁难俺们家了，又要给俺家加租了。
0: 德强哥，我大伯他是汉奸，又不是我。
2: 你为啥拿我跟他相提并论？
1: 星丽，俺觉得你还是快点回家吧，啊！俺要干活交租了啊！哎，
0: 德强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2: 出啥事了？
0: 王忠欺负娟子姐呢！
2: 啊，在哪呢？
0: 在俺家地呢！你快给俺走吧！走！哎，
2: 你放开！放开！
3: 你就走了，哥们！站住！你个狗日的王八蛋！娘！娘！我靠！我这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老魏了，有爹呢，有爹呢。王叔，你这个畜生！
2: 哎呀，皇军赏我的这枪，它就是好使啊！啊，一打一个准儿。
4: 老爷好枪法呀！
5: 老爷，老爷，
6: 出事了！
2: 喊什么呀你？
6: 让驴踢了？出什么事了？那帮泥腿子还敢反了天了？
7: 不是，是王队长，帮着人被人打伤了。啊！

0: 这个王珠，这个狗东西，下手可真够狠的，把咱圈子打成这样，这个没人性的狗东西，本本分分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庄稼，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管管。
1: 别再让这些坏人害我们穷人了！王家就仗着鬼子有人给他撑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德强，你把王珠打得可不轻啊，他王维一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孩子，你就快出去躲躲吧！啊，
2: 爹，娘。
0: 俺才不怕他们呢，他们要是敢来，俺就给他们拼了！你要干什么？哎呦，把枪放回去！
2: 爹，
3: 干什么？
0: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怕他们？咱们穷人不应该让他怕他们了，是时候和王维一拼了。咱们家只有一杆土枪，人家几十杆大枪，他们干不过人家，
2: 干不过也要干，痛痛快快的干一场，他们俩死了，
0: 你 死了，你家怎么办？你这几个妹妹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
1: 是啊，德强，你爹说的对，你听你爹的啊！快把这枪藏起来，要让王维知道咱家还藏着这猎枪，那咱家可就大祸临头了。快去藏起来。

0: 别砸了，别砸了，
1: 别砸了！
2: 起开！他娘的，这到底是谁干的？
3: 老爷，我们找到王队长的时候，他就这样躺在山沟里了，不知道是谁打的。我们去村里问过，那帮泥腿子都不肯说实话，
2: 都说不知道。他娘的，一群废物！
0: 爷，爷，
2: 儿子，你醒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0: 冯德强。
2: 冯德强，原来是冯仁一家的这个小子干的。儿子，你放心，这个仇啊，爹一定得给你报。我要亲自宰了这个小子。刘大，
4: 大，
2: 集合队伍，去给我杀了这个冯德强。
4: 是。
0: 不冲啊，爹！
1: 兄弟，妈，爸把衣服给你洗好了，一会儿你去换上吧。
5: 哎，嗯。
1: 饭已经做好了。咱们一会儿就吃饭啊。
5: 妈，我哪有心情吃饭啊？德强哥把王主打那么严重，我担心大伯会报复他。
1: 你大伯的事儿啊，咱们管不了也说不了。
2: 你们都给老子听着，谁打死冯德强，上大牢。

0: 娟子，吃口吧。
1: 哎呀，
2: 娟子，你别怕，有哥在。如果王珠再敢打你，俺就打死那个王八蛋。
3: 我心里慌，王唯一不会就这么算了。听你娘的话，还是出去躲躲吧。
0: 是啊，德晴，你还是出去躲躲吧。等过了这阵子再回来，咱们斗不过他王唯一，咱们只能躲着他。
2: 娘，俺不躲，不是俺的错，是王珠先打娟子的。
0: 道理是这个道理。
4: 德强哥，德强哥，你快跑！我大伯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冯大伯，他们来了好多人，都拿着枪，说是要杀死德强哥。
0: 德强，听娘的话，快出去躲躲。
5: 娘，俺不走。如果俺走了，王唯一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
0: 哎呀，王唯一要抓的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哎呀，你快走吧。
5: 俺不走，俺不走。
3: 德强，快走。家里的事儿不要管，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走，
0: 快走，
3: 走，
0: 快走，
3: 走。
0: 快走，快走！
3: 哎呀，快，翻墙走！冯大强，你往哪儿跑？
4: 外面快墙！
0: 姐，
3: 臭丫头，你胳膊肘往哪拐？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追啊！过来！老总，老总，老总！
6: 王乡长，您消消气啊！
3: 你才这样！
7: 王乡长，你怎么打人呢？
3: 打人？我还要杀人呢！今天抓不到你儿子，我就拿你们这两个老东西抵命！
4: 大伯，你有啥话好好说，你干啥要动刀动枪的呀？是那个王竹哥先。

0: 欺负的娟子姐，德强哥才打的她，谁对谁错，你们可以到县里的法院去评评理。您私自开枪，这还有王法吗？
1: 哼，王法，在深水乡王官庄，我就是王法。你个臭丫头啊，你反过来他教训你大伯了，你还行不行王啊你？安，来来，把那个臭丫头给我弄回去，你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2: 你们两个把他带走。
0: 哎，我不走，放开我！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啊，放开我！给我，你们放开我！
3: 放开我！他就在前面，快追！
1: 过！
4: 林德强，
5: 不信你还能上天？

0: 你别闹腾了，在家早点休息。你再这么闹下去，你大伯呀非生气不可。
1: 妈，大伯要杀德善哥，我不能不管呀！你赶紧放我出去！
0: 你去了也没有用，任何忙也帮不上，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吧。
1: 妈，你先放我出去再说。哎呀，妈，妈！
2: 好了好了，
0: 你别闹了，我让你场所叔去帮帮德强。
2: 场所啊，你过去看看，能帮就帮帮德强，但是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得罪他大伯。
3: 我知道怎么处理。你呀，看好孩子吧。
2: 好，
3: 我走了。
2: 哎，你自己要小心。
3: 我知道。
2: 哎呀，真是造孽。

0: 郭队长，郭队长，您怎么来了？你是？啊，我是王乡长二弟家的呀。哦，哎，来找王乡长吧。
1: 对呀。哎呦，
0: 他没在家出去了。这大晚上的，他跑哪去了？啊，王乡长去村西头催租了。
1: 要不您先进去歇着，
0: 我这就把他请回来。行。
1: 那麻烦你，
0: 不麻烦，我这就去啊。
1: 不在，哼，正好。

0: 哎呦，你个没良心的，还知道来啊！哎呦，最近啊，光忙着抓共产党，没空过来。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1: 没有，忘不了。哥这不是来了吗？来，让哥抱。冯仁义呀，冯仁义啊！
2: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好大的胆呢！你居然敢指使你的儿子打我的儿子！是你儿子先欺负的俺，
3: 俺哥才动手的。
2: 你别说话，王乡长，孩子小不懂事，您别见怪，我替我儿子给您赔罪，给您赔罪。
3: 爹，
2: 你们这么赔罪，就算完了啊？我要你儿子的命，
3: 你儿子贱命一条，就是9条命。
2: 也抵不上我儿子一根手指头。
3: 是是是，王队长的命金贵，
2: 我儿子的命不值钱。
3: 冯仁义，我问你，我王唯一哪一点对不起你啊？这些年，
2: 我租给你们家地主，不然的话，你们全家早就饿死了。
3: 你就这么报答我呀？啊？
4: 租你的地，俺家。

0: 我们每年都交租，收的庄稼多数都归了你，俺们根本就不够吃。哎呀，
1: 你少说话！娟子，秀子，快抱着妹妹回屋去！快，
2: 站住！
1: 我儿子就是因为你才挨打的吧？啊！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都成大姑娘了，这模样长得也不错，和你娘年轻的时候一样的俊俏啊！啊！
3: 娟子，咱回屋去。
1: 快回屋去！
4: 娟子，快回屋！
1: 我还没说完呢，王仁义。 想不想让你儿子活命啊，王乡长？您只要放过儿子这一回，您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报答您。
4: 用不着你做牛做马，
1: 我儿子是因为他才挨打的吗？这样吧，让娟子呢？ 给我儿子做个小老婆，这我儿子挨打也算是没白挨啊！把娟子带过去，得给我儿子冲冲喜吧，这样咱们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0: 包乡长，这可使不得！
3: 我说使得就使得，
0: 你
3: 哪那么多讨价还价的份儿啊？
0: 快进屋，快进屋，
3: 快
0: 进屋，
3: 快
0: 进屋，
3: 带走，快快快！
0: 我看你们谁敢！
5: 王唯一，我对你是一忍再忍，你可不要得寸进尺。谁敢动我闺女，我跟你们拼了！
6: 反了反了！看来你是真想造反呐！进去给我抓人，我看谁敢拦！
5: 什么样的犊子！我跟你拼了！
6: 坏了，德强家出事了！
0: 他妈的！
6: 什么情况？爹！爹！爹！德强他爹！德强他爹！你醒醒啊！德强他爹！把他打死！来人，把娟子给我带走！
5: 是。
1: 王伟爷，你要杀，就把我们全家都杀光吧。你先把我这个老婆子给杀死，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6: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你想跟你男人一起到黄泉路上作伴？好，我现在就成全你。
7: 主人，主人，王伟爷，
5: 大嫂，你别怕，
6: 别动手。
5: 王，你们这些泥腿子想干什么？都想造反吗？全给我滚回去！
8: 王唯一，你枪里有几颗子弹，你就是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杀光了，你子弹没有了，就轮到你死了。
5: 王唯一，你不是总嫌俺们的命不值钱吗？今天俺们就用俺们的命换你的命！
6: 住手！你把我们全杀光！
8: 杀！
6: 杀！
5: 动手啊！
6: 说快了！
5: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赶紧把枪给我端起来！谁上前一步，就给我开枪，打死一个泥腿子，赏大洋10块。别动手，别动手！
6: 你来干什么？也想这泥腿子一样造反吗？
5: 大老爷，我哪有那个胆儿啊？皇协军的郭队长来了，他让我请您呢，赶紧回去，说是皇军有紧急任务。
6: 你们这些泥腿子啊，一个个的是吃饱了撑的，敢跟我作对了。今天算便宜了你们，等有功夫，我再跟你们算账。走，
8: 我砍了你！
9: 大爹，大爹。

0: 爹，你回来了。
1: 嗯，
0: 郭队长来了。
1: 郭队长辛苦啊。
2: 王校长，刚才的枪声怎么回事？是不是共产党又来闹事儿了？
1: 哎呀，共产党哪敢到我的地方上闹事儿啊？就是几个泥腿子不听话，我开枪啊，吓唬了吓唬他们。现在没事了，请坐吧。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玉珍呐，你先回房去，我跟郭队长有点事情。
0: 好，爹，那你们慢慢聊。
1: 郭队长深夜前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2: 还能有什么任务？还不是共产党瞎闹腾的啊！害得老子三更半夜没法睡觉，在这穷山沟里面瞎折腾。
1: 郭队长是来抓共党的，抓到了吗？
2: 我要是抓到了，我还来你这儿干嘛？啊！我直接送皇军那儿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请王乡长帮个忙，抓一个叫江永泉的共党分子。
1: 江永泉？
2: 对，江永泉。这小子可干了不少坏事，搞了不少破坏。庞文泰军对他非常恼火，责令兄弟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1: 那这么说，这个江永泉已经到了我们圣水乡了。
3: 哎呦，
4: 兄弟啊，没事吧？兄弟啊，
3: 没事没事，
4: 我看看，
3: 没事，啊，走了啊。
4: 哎，快来啊！
3: 快快，谢谢啊。

0: 停停停停！哎，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从这跑过去？
1: 叫我？我叫你叫谁？废话，快点！
0: 我看见一个人跑过去了，是不是这么高？然后穿了一个灰不拉几的衣服，然后那个
1: 头发不长，黑色裤子，二十多岁，一个男的。
0: 对对对，就他！我看见了，从这跑过去了，跑老快了！
1: 快追呀，快呀！
0: 快追，走！快追！
2: 慢走，哎，快，快追！出来吧，走了，谢谢你啊，兄弟，胆儿不小啊，这群二鬼子抓你的啊？为啥抓你啊？
1: 因为俺打了一个汉奸，
2: 打了个汉奸，打死了吗？没有，没打死。哎呦，没打死你，胆儿也够大的。胆儿这么大，哪个村儿的？
1: 你问这干啥呀？
2: 问问咋了？还不能告诉咋的？哎，对了，一说问，俺问你个道儿，去圣水乡咋走啊？
1: 啊，圣水乡啊！
2: 啊，沿着这条路一直走，拐两个弯就到了。
0: 就到了，嗯，那圣水乡的乡公所是不是在王官庄了？
3: 你去王官庄干嘛？
0: 喊还那干啥？你看不出来俺是干啥的？俺就是一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卖货郎。来，搭把手。嗯，回见了，兄弟啊！祝你一切顺利啊！哎，艳阳高照，大晴天儿哎！
3: 卖货郎，我今天
0: 啥都有哎！
3: 谢谢你了。

0: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主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

0: 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皮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

0: 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是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

0: 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0: 你是柳八爷，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洪湖的柳八爷。正是，
1: 小兄弟，小鬼子抓的时候柳八，这里没你事，你快走吧。
0: 柳八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打鬼子是咱们全中国人的事情，也有俺的份儿呀，俺不能走。
1: 好，小兄弟，有种。
2: 小兄弟，好枪法，你打枪跟谁学的？
1: 爹从小就带俺打猎，兔子俺都能打中，何况几个小鬼子了。冒样呢！哎，
2: 鬼子又上来了。
1: 等等，等鬼子靠近了再打，听我口令。
2: 啊！
1: 一、二、三，打！
0: 就中一个，看来啊，这一时半会儿的小鬼子是不敢上来了。咱俩可以喘喘气了。哎，小兄弟，啊，
1: 来一口。
0: 八爷，俺不会喝酒。啊！八爷，俺想问你个问题，你不是号称有800多人吗？
1: 怎么就你自己啊？今天
0: 说800多人，那是给小鬼子听的，没那么多。不过，你八爷手下2-3百人，那还是有的。今天我带着3-5个人，本来想上村里啊，向那个大户借点银子花，没想到刚一窗口就跟鬼子碰上了，二话没说就交了火，兄弟们都打散了，我才落了单。
1: 俺说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2: 如果我那兄弟们都在，哼。
0: 这几个小鬼子算什么呀？就连他们的头头庞文大佐也吓得屁滚尿流，滚回小日本去。哎呀，八爷，你真是好样的呀！哎，小鬼子又上来了！哎，八爷，没子弹了，
1: 用这个。

0: 小兄弟啊，
1: 我告诉你啊，你在枪里就剩两发子弹了，
2: 那至少还能打死两个鬼子。
1: 是啊，一会儿啊我冲出去，我吸引鬼子注意力，鬼子一开枪你就开枪打鬼子，听见了吗？
2: 哎，八爷，你要用自己当诱饵啊？不行，太危险了。
1: 死都要死了还怕什么危险呢？兄弟，一会儿我先走一步，打完这两发子弹以后你也就没命了。大哥，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咱们哥俩一块步黄泉。
2: 你在黄泉路上等着啊？八爷，俺不想死，俺还没活够呢。俺爹、俺娘、俺妹妹还在家里等着俺呢，俺不能死。
1: 那好，小心点，我冲出去，吸引鬼子火力。你从里面赶紧回去吧。
2: 啊，好。不能丢下你，
1: 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2: 俺叫冯德强。
1: 好，只要咱们不死，以后就是过命的兄弟。
2: 好。
3: 哎，八爷小姐。

0: 大哥，大叔，你们总算来得及。哎呦，哎，
1: 八爷，你受伤了？
2: 没事，幸亏给小兄弟救了我呀！
3: 感谢小兄弟，
2: 德强啊。
4: 大爷，俺好像吃枪子儿了。
0: 哎哎哎，德强，德强！
5: 娟子姐，你娘在家吗？
6: 谁是你姐？
7: 啊，娟子，我们是想来看看你娘。
6: 不用了。俺家不欢迎你们王家的人，以后不要再来了。
5: 哎，娟子姐。

0: 那小子中弹了，肯定跑不远。大伙加把劲，把他抓起来，皇军重重有赏。
1: 放过紫金城。

0: 丫头，是你？
1: 是啊，咋了？呀，
2: 姐，小松鼠在哪儿呢？把它给俺吧，让俺养它。
3: 上次那只小松鼠没两天就让你给养死了，这次啊不能给你。
4: 俺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哼，小气鬼。
4: 娘，你咋了？
5: 我就是突然想你哥了，也不知道德祥现在在哪儿，他会不会饿着？天冷了，他会不会冻着呀？

0: 救啊。
1: 这是哪里呀？啊，
2: 这是牛头山清风寨，你中了枪，是八爷把你给救回来的。哎，
3: 你命可真大，那子弹就差那么一点就打到了你心脏了。你知道你昏迷几天吗？三天，三天三夜呀！都说你挺不过来了，是八爷不顾被鬼子抓住的危险，亲自进了县城，把全县城最好的大夫给抓了过来。这大夫一看这个伤，活不成了。八爷一听这还了得，立马就抓过来吓唬大夫：“你小子要是不把他给俺治好了，俺就让你给他陪葬。”吓得那个大夫使出吃奶的劲，终于把你给救活了。
1: 真是谢谢八爷了。哎，
2: 不用谢。
4: 哎呀，醒了，醒了就好啊。你小子命大，阎王爷啊，他不收你。
1: 谢谢八爷。
4: 哎，谢什么呀？要谢，也是我谢你。

0: 是你先救了八爷的命，我这是还你一命。哎呀，以后啊，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了啊！这客气话可不能再说了。冯德强，你是哪个庄的？
1: 啊，八爷，俺是圣水乡王官庄的。
0: 哦，王官庄，啊，几年前呢，我去过一次。
1: 我听说王贵庄有个大户叫王唯一，听说他当了汉奸，是不是真的？
2: 八爷，不止他，连他的儿子王竹，都是汉奸二鬼子。嗯，就是他的儿子王竹欺负俺妹妹，俺打了他，王唯一就带人来杀俺，俺就连夜逃了出来。
0: 这个王唯一的算个狗屁！等你伤好了，我让你带一帮人马杀回去，给他点了天灯。
1: 哎，八爷，让你报了仇，出了气。
2: 谢谢八爷，肯借兵给俺，等俺伤好了之后，俺一定带人去杀了王唯一这个汉奸。德强
1: 啊，等你报了仇，就上山跟俺当胡子。当胡子？是啊。当胡子有什么不好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恩仇，无牵无挂，无拘无束啊。
2: 八爷，啊，俺不能当胡子。怎么？
1: 你瞧不起俺们胡子？
2: 啊，不，八爷，你别误会，俺不敢瞧不起你。只不过，从小俺爹、俺娘就教育俺，人穷志不短，就是再穷再苦，也不能抢别人的东西。
1: 为什么不能抢别人的东西啊？
2: 俺柳八从来没抢过穷人，俺抢的都是那些为非作歹的大户。
1: 那些大户的家产都是抢咱们穷人的。
2: 俺柳八以前是穷人，也是种地的泥腿子，就是被那些大户抢了钱、抢了粮，实在没有活路了，我才上山做了胡子。
1: 八爷，俺真的不能当胡子，
2: 还请你能够谅解俺。
3: 哎，八爷，你消消气，这德强哥他刚醒，这脑子可能还有些迷糊，让他想想，他想清楚了，肯定知道这八爷都是为他好。八爷，你消消气。
1: 八叔，
3: 你听到这小子说的话了吗？他瞧不起咱们红胡子，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呀？我这就把他扔到后山去喂狼。
1: 不说，
0: 德强是我救命恩人，不许对他无礼。
4: 德强，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九弟，这是我侄子柳明，
5: 九爷好，刘大哥好。德强兄弟，你别动，躺着啊。
4: 哼。
5: 哎，
4: 你这干什么？没规矩的东西，
5: 喝了多少哟？
4: 哎，
5: 大哥，喝醉了，让他去醒醒酒。
4: 德强兄弟高兴过来嘛，让他歇会儿。你呢，也不早了，也回去睡吧。
5: 德强，你好好养伤吧，你不用急着回答我。等你伤养好了，是去是留，我都依你，好好歇着吧。哎，小包子，给我好好伺候着。
6: 是，八爷。
5: 德强兄弟，好好休息啊。
6: 德强哥，来喝药。小包子，谢谢你。
7: 谢啥呀？

0: 来，你也多喝点水。谁？
1: 是啊，德松哥。哎，
2: 娟子，来了。
1: 我给你们带。

0: 江同志，又该换药了啊！
1: 娟子，我这个伤啊已经好了，不用换药了，真的。
0: 就你这伤口啊，至少还得再换2次药。
1: 你自己看看，脓水都要溢出来了，还逞强呢？这事儿你得听我的。行，就听你的。
0: 忍着点啊，有点痛。
1: 哎，我呀，主要是担心。
0: 你这总去抓药，会引起王唯一的怀疑。放心吧，俺是去陈庄乡的一个小药铺抓的药，离这儿啊10多里路呢，王唯一不会发现的。
1: 啊！
0: 哎，你们刚刚都在商量什么呀？
1: 我跟德松刚刚在商量着，要更多的发展一些思想觉悟高的群众，只有把群众们都组织到一起。 我们的力量才会越来越壮大，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行动，而且要谨慎地选择发展的对象，不然，只要有一个人的意志不坚定，走漏了我们的消息，不但我们大家都会有危险，行动的失败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更会打击到群众们的积极性。
2: 永泉说的对。
3: 所以，俺这几天啊，都很谨慎的挑选人选，老几和庆林都愿意加入咱们，他们没有问题。
0: 俺觉得还可以再发展一下妻子叔。
2: 对呀，俺咋就没想到妻子叔呢？他各方面条件啊都符合，俺今天晚上就去找他谈谈。
1: 这儿的情况你们都比我熟悉，人选啊就由你们来推荐，我去跟他们谈话。
0: 帮助，我在这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德松，娟子，我们的同志会越来越多，队伍会越来越壮大。王唯一那帮狗汉奸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心里啊，
1: 妈，
0: 心里啊，
2: 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这有些钱您留着吧。
3: 你的心意大娘领了，这钱啊大娘不能收，
1: 您就留着吧。
3: 大娘不能收，拿回去。
1: 行，大娘，那您注意身体啊。
3: 嗯。

0: 我看杏丽啊是真心担心德强，以后别对人家冷言冷语的。
1: 娘，
0: 害死你爹的那是王维一，不是杏丽。我看他们家呀和他们家就不是一路人。
1: 娘，俺知道他是好心，可俺一想到他大伯就是王维一，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您放心吧，俺以后会对他好一些的。
0: 对了，最近这些日子你总是往外跑，你都干什么去了？
1: 俺还能干啥去啊？这兰子他不是要订婚了吗？俺去帮他做点嫁妆，缝棉被、缝棉衣啥的。哦，不光俺去了，花子姑、英子姐他们都去了。哦，
0: 那是应该的，这家里的活有我呢，你就放心的去帮兰子吧。啊，
1: 行。娘，俺就是想着这家里的活儿都是您一个人干，俺这心里就不得劲儿。
0: 傻孩子，娘还不老，这些活儿我们累不着娘。你看平时吧，德松和兰子老是帮衬咱们家，那现在兰子有事儿，咱们也应该帮他呀。咱们穷人家呀，就是得要互相帮衬着。嗯，
1: 娘，俺知道了。
2: 路上千万要小心，你机灵着点，看见不对呀、啊、就赶紧跑。
3: 妈，您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又不是小孩子，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您就放心吧。

0: 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什么时候妈都会担心的。
1: 放心吧，这不有场所叔吗？场所叔会照顾好我的，是不是？
2: 是的，小姐。
0: 好了，走吧。
1: 妈，您照顾好自己啊。
0: 啊，我知道，慢点。
1: 妈，您回去吧。
0: 好。慢点儿。
1: 再见。
0: 再见。
2: 放心吧，有我呢。
0: 哎，路上一定要小心。
2: 哎。
3: 这些天快把俺给憋坏了。小伙子，谢谢你这些天对俺的照顾啊。
4: 谢啥呀，你是八爷的救命恩人，那就是俺小包子的救命恩人，俺的命就是八爷给救回来的。
3: 对了，小包子，俺想问你个事儿。小包子，你的家人呢？
5: 俺家人都让小鬼子给杀了，要不是八爷救俺，俺也得被小鬼子给杀死。
3: 啊，是这样啊。哎，对了，小包子，等俺伤养好了，咱们一起去杀鬼子，为你爹娘报仇，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好不好？
5: 好。哎，德山哥，你愿意留下？哎，
3: 这杀鬼子是杀鬼子，可是俺不能当红胡子。如果当了红胡子，俺爹娘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5: 其实俺们这些胡子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哎，去拿八爷说吧，他们村里原来有个大地主，看上了他家田地就想霸占田地，就勾结官府，不仅抢了田地，还要把他们全家都给杀了。原来八爷哥兄弟九个，就只有八爷和九爷逃了出来，就进了山当了胡子，拉拢了一些被逼得无路的穷苦人，这才扯起大旗当起山大王。
3: 对了，小包子，小鬼子有没有攻打过山寨？
5: 那不止一次。
3: 是吧？
5: 但都被我们给打回去了。以八爷的说法，
6: 咱们牛头山清风寨，这就是一块易守难攻的风水宝地。
7: 小包子。
5: 哎，凌云哥，
8: 你小子嘴是不是没有把门的啊？随便对一个外人把咱家里全都给抖露出来，这万一他要是给鬼子汉奸通风报信，还不把咱山寨一锅给端了？我说你小子的脑门是不是让驴给踢了？
5: 凌云哥，这德香哥他不是外人，咋可能给鬼子报信呢？是吧，德香哥？
8: 哼，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谁知道他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要我说呀，这人呢不能脸皮太厚，把你小命救起来也就得了，请吃请喝的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啊。 咱们山寨可从来不养闲人，
7: 更不养大爷。兄弟们，走，下山干活去。
5: 德香哥，你消消气，你看在八爷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
3: 哎，小包子，你说这个柳明为啥总跟俺过不去呢？一说话就拿话来呛俺，俺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要不是八爷一再挽留，俺早就走了。
5: 柳明这脾气，这都是八爷给惯出来的。哎，不过八爷对俺们这些手下，这管得很严，就对他这个侄子柳明管得很松。他是八爷大哥的孩子，当年八爷全家遇害的时候啊，八爷大哥为了救八爷，替八爷挡了枪，被打死了，所以啊，这八爷就把他当亲儿子养了。
3: 哦，怪不得八爷那么放纵他。
5: 柳明仗着八爷的威望，哎，平时在山寨里那是横行霸道，除了八爷和九爷，不把任何人给放在眼里。俺们这些弟兄呢，当着八爷的面就让他三分，但是在私底下对他怨恨很大，而且这个柳明背着八爷干了不少坏事。

0: 杨哥，你看在八爷份上，你别跟他过意不去。小包子，俺告诉你，你们都怕柳明，都受他的气，俺可不想在这受他的气。俺一会儿就找八爷辞行，俺走了。
1: 八爷不在。
0: 八爷去哪儿了？
1: 八爷和九爷带着几个弟兄去山下抢大户去了，最快得明天回来。
0: 杜强哥，你实在要是走，你也得等八爷回来再走啊，要不然八爷又该骂了。那好吧，等明天八爷回来，俺亲自向他辞行。嗯。
2: 放开我！放开我！你想干嘛？
0: 你最好跟我乖乖听话。
2: 放开我！你要干嘛？
3: 来吧！不要不要！
2: 小包子，小包子，
3: 啥事儿啊？德强哥，
2: 小包子，外面怎么这么吵？是不是八爷回来了？
3: 啊，不是，八爷还没回来，柳明回来了。柳明回来了，俺怎么听见有女人的声音？这山寨里不是没有女人吗？小包子。
0: 你敢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那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3: 你说，
0: 是柳明，他抢了个女人回来。
3: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他也干得出来？八爷不管他吗？
0: 八爷知道，当然会管了。可他知道八爷今天晚上肯定回不来，所以他胆子才大了起来。以前也干过这种事情，可俺们都不敢跟八爷说。
3: 小包子。 你们这些红胡子抢那些土豪恶霸，也算是替天行道。可是现在强抢民女，和土豪恶霸、鬼子汉奸有什么区别？俺现在就去找柳明。
0: 哎，德强哥，你别，哎，咋办呀？

0: 紧迫，哎，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1-800-5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5: 没关系，没关系。
4: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0: 五八九。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啊，
1: 杜江哥，你受伤了？啊，没事，一点小伤。
2: 你快给我看看，哎呀，你这个伤，你心脏这么近，你疼不疼啊？
1: 不疼，可能刚才跑得快，把伤口给撑开了。
2: 你咋受的伤啊？谁打的你啊？是不是昨天晚上那个坏蛋？
1: 不是，鬼子打的。
2: 你咋还遇到鬼子了？
1: 是啊，你咋到了这土匪窝啊？
3: 这事儿说来话长了。那天俺离开家之后，你们几个给我去下山抓冯德强。你们几个给我到山里去找，也许这小子在夜里迷了路。总而言之，找不到人就别回来，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明白。
3: 去吧。
1: 这些就是俺离开家之后发生的事情。德
2: 祥哥，这么说起来，这柳八爷可是条汉子呀。
1: 柳八爷是条汉子，可是他的侄子柳明就不是个好人，心术太不正。
2: 就是，这个柳明，简直就是太可恶了。
1: 啊，对了，兄弟，畅畅说，俺爹娘怎么样？俺走之后，王唯一。

0: 没有为难他们吧？俺爹娘怎么了？行礼，你告诉我，俺爹娘怎么了？
1: 德强哥，
2: 程所书，你告诉我，俺爹怎么了？德强，你爹他。 被王维一杀害了，俺爹死了。秀丽，俺爹死了。德强，德强哥，俺爹死了，俺爹死了。
3: 哎，德强哥。
2: 你要干嘛？
3: 要去杀了王维一，替俺爹报仇。你不能去啊！他们这么多人，你去了会被打死的。
2: 是啊，德强，王维一手下相狗子就20多个，王珠还有十几个皇协军，他们都住在王官庄。他们三四十个人呢，你斗不过他们。
3: 我斗不过也要斗，俺爹死了，俺爹死了。
2: 你这样去跟他们拼命，杀不了王维一，你不是白送死吗？
3: 就是啊。
2: 爹，如果俺不走，你就不会被王维一给杀害了，都是俺害了你，都是俺害了你啊，爹！
3: 德强哥，
2: 德强，你可千万不能鲁莽，就是真要杀王维一，你一个人不行，你得找帮手啊！
3: 巨大找帮手啊！巨大找帮手啊！你家六八爷还可以帮俺，可是现在六八爷恨不得杀了俺，俺巨大找这么多人帮俺杀王维一，俺找不到人呐，俺找不到人。
2: 德强哥，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
3: 八路军？
2: 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3: 他们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纪律严明，从来都不欺负老百姓，只杀鬼子、杀汉奸，有好多穷苦的老百姓都去投靠了八路军。要不是因为我大伯的事儿，我怕八路军不收留我，我也去参加八路军了。
2: 姓林，如果俺参加了八路军，八路军会帮俺杀王维一吗？
3: 会的，八路军专门打鬼子、打汉奸，我大伯他是汉奸，正是八路军打击的对象。
2: 可是八路军他在哪里呢？
3: 哎，我前两天去赶集呀，听东山沟的老周说，
2: 八路军啊，可能在东山沟一带。
3: 东山沟，那俺现在就去东山沟参加八路军，杀王维一。
0: 德强哥，
3: 对了，姓李，你回村之后，去看看俺娘，替俺保证平安，就说俺挺好的，跟俺娘说，等俺回村的那一天。
4: 就是俺杀王维一的那一天，就是俺替俺爹报仇的那一天。
5: 好，我会告诉大娘的。
4: 那俺走了，你们多保重啊！
6: 小心啊！
4: 哎，小心啊，德强哥！
7: 这都半个月了，也抓不到江永泉这个共党分子，真是奇了怪呀、啊！他明明就在这一带活动。
8: 爹，我估计是那帮泥腿子把他藏起来。嗯，有这个可能，这帮泥腿子巴不得的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们好跟着打土豪分田地。哼，这天有那么容易变的吗？泥腿子就是泥腿子，能成什么大气候？就凭八路军，我就不信共产党。
4: 他能够翻了天，
7: 爹，话不能这么说呀。东山沟那一带的土八路还真是翻了天了。我听说前几天，他们杀了几个投靠皇军的大户，啊，还杀了不少皇军和皇协军呢。听说现在他们都有1000多人了。
4: 啊，1000多人？
7: 我说的是正规军呢，还不算那些游击队、武工队、复救会那些乱七八糟的，把那些加上，估计都有。

0: 10万多人，庞文太君都头疼。
1: 啊，看来这些泥腿子还真想翻天呐。
0: 不过爹，也不用太担心，那些土八路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些土枪土炮，连个像样的大炮都没有。庞文太君已经调集了10万多人去剿灭他们了，用不了多久东山沟还是皇军的天下。
1: 可是这东山沟离咱们这儿可不远呐。
0: 嗯，
1: 就算是八路军被皇军打败了，他们剩下的那些残兵败将要是跑到咱们王官庄这儿来兴风作浪，也够咱们受的呀。儿子，你求求太君，让他们多派点军队驻扎在咱们王官庄这儿，保护咱们这地盘啊。
0: 爹，基本上没这个可能了。庞文太君现在正在到处召集军队去打东山沟呢，哪有闲人到咱这儿来啊？就我跟我手下这几个人，还是给他求了半天呢。我说咱们王官庄是交通要塞呀，他才没派我去东山沟的。
1: 那这黄歇金离咱们最近的地方，还有谁手底下有兵啊？
0: 桃子镇，郭大鹏那个据点。不过我跟他向来不和呀，估计请他的不会来。
2: 爹，哥，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0: 男人的事儿，女孩少管。
1: 哎，玉珍，你先不要走，要不这样，让玉珍呐给郭大鹏写封信，说不定啊，这小子还真能来。
0: 爹，
1: 这个，你别这个那个的了。现在是保护好咱们的地盘要紧。
3: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4: 哎，心里，你不是进城了吗？
3: 我看见德强哥了。
4: 真的？
3: 真的？
4: 快坐下，坐下说。你在哪看到德强的？他还好吗？
3: 大娘，你别担心，德强哥现在很好。
4: 在哪儿啊？你怎么见到他的？你快跟大娘说说。
3: 我跟你说啊，德强哥是在德国人。

0: 我们大部队已经打下了东山沟，这几天日军的头头庞文正在集结军队，准备在夺回东山沟。
1: 那咱们八路军的队伍会不会有危险？八路军的余团长和陈政委认为，鬼子这次集结的兵力很多，我军不予日军正面交锋，所以决定暂时撤离东山沟一带。
2: 撤了，
0: 化整为零，分散撤离。 为的是保全我们的力量。余团长和陈政委还认为，鬼子都去东山沟了，那圣水乡一带的兵力必然是空虚的，这正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
3: 太好了！
0: 所以，前方东山沟那边由我们的八路军同志牵制住鬼子的主要兵力，那圣水乡一带的十几个村子和桃子镇的十几个村子，咱们联合起来一起行动。
3: 大王唯一一个措手不及，争取夺取圣水乡一带的政权。好了，咱们终于能大王唯一了。啥时候动手？
4: 就这两天。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德强哥让您别担心，他说等他回家那一天，就是给父亲报仇那一天。
4: 只要德强平平安安的，大娘就放心了。
3: 你说，德强要是去参加了八路军？ 那不就是当兵打仗吗？这当兵打仗那不是更危险？那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大娘，您放心，德强哥也许根本就找不着八路军，他在外面待一阵子就回家了。这当娘的心里都盼着自己的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活着，就知足了。
5: 大叔，给俺来碗面。
6: 小兄弟，你不是附近装的吧？
5: 不是，俺是从。

0: 王官庄来的。
1: 哦，挺远的，这个地方正在打仗，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往这儿跑啊？
0: 俺知道，不过俺是来参加八路军的。
1: 小兄弟，好样的！
2: 哎，小兄弟，啊，你真是来参加八路打鬼子的？
0: 嗯，
2: 那好，这碗面我不收钱。
0: 哎，老板，这吃饭总要给钱，哪能不给钱呢？俺给。
2: 就凭你敢参加八路打鬼子，这碗面我不收你的钱。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自己也没法打鬼子，这碗面我还请得起。
0: 谢谢大叔。
3: 嗯，你认识八路军吗？
0: 不认识。
3: 哦，你不认识八路军？哎呀，我认识啊。
0: 真的？
3: 我不仅认识八路军，而且还见过八路军的那个于团长。那于团长可是这一代八路军的大将军，他能够双手同时开枪，百发百中，还会飞檐走壁，刀枪不入啊！多少小鬼子那都抓不住他。
1: 你吹牛吧？你真见过八路军的于团长？
3: 那是真的见过。那于团长一丈多高，那满脸的大红胡子，那一双铜铃般的眼睛啊，像夜明珠一样，那闪闪发光，真就像那古诗上说的那个武将一样，那是一模一样的。
4: 快跟上，
5: 小心啊。
1: 快了，鬼子来了，抓紧逃摊，快
6: 快走，快走，
1: 快走，
4: 快走。

Don't get!

0: 气。
1: 憋死了。
0: 同志，你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
0: 那就好。同志，刚才谢谢你啊，我们还要去转运伤员，你自己多加小心啊。
2: 等等。啊。
1: 俺帮你们吧。
0: 谢谢啊。那快走吧。哎。

0: 小刘的伤怎么样？小刘伤得很重。
1: 小布，
0: 哎，俺能帮助做点啥吗？
1: 这样，你帮我按住他的腿，
0: 哎，
1: 按住纱布，让纱布动。
0: 省着点儿。
1: 谢梅姐，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0: 现在情况有些严重，同志们都伤得不轻，尤其是小刘，如果不尽快手术，别说是腿，就连性命都难保。
2: 那你就赶快给大家做手术啊！
0: 不行，这里的环境太差了，如果在这里手术，术后一旦感染，而且手术以后还有很多的医护工作要做，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这么多受伤的同志，只有到了军分区医院才能给大家手术。
2: 那你先用药给大家消毒，我们马上去军分区医院。
0: 我正要跟你说，药品已经不够了，也已经没有了。同志们就怕撑不到军分区医院，而且大家伤得太重了，无法自己行走。
2: 哎，团部里还有药，我现在就去团部取，然后再请救余团长给咱们派一些同志帮忙转运伤员。这样，白云，你现在就给我列一份，需要药品的清单，我马上去。
0: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万一遇到鬼子就麻烦了。
1: 不但你有危险，到时候药品拿不回来，同志们就撑不下去了。

0: 同志啊，刚才还没来得及感谢你，现在正式向你道谢。哎，
1: 不用谢，能帮助你们八路军，是俺的荣幸。哎，你为啥叫俺同志啊？只要你打鬼子，那和我们八路军就是志同道合，就要叫同志啊。哦，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0: 俺叫冯德强，你呢？
1: 我叫赵兴梅。哎，
0: 冯德强同志，你是哪个队伍的呀？
1: 是武工队，还是游击队啊？都不是。
0: 那是民兵团。哎呀，
1: 俺不是你们的人。
0: 什么？你不是我们的人？
1: 可是我刚刚看你打鬼子的英勇表现，而且你枪法特别的准，我还以为你是我们武工队的同志呢。虽然俺现在不是你们的人，但是俺很想参加八路军，和你们一起打鬼子杀汉奸。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收留俺？
0: 就凭你刚刚的英勇表现啊，我们就举双手欢迎啊！
1: 真的，俺能参加八路军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啊，兄妹姐。
0: 哎呦。 刚刚还叫同志，现。

0: 东海，
1: 这位同志，你不是带着商鹰先撤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我们遇到了敌人，牺牲了很多同志，只有几位同志幸存下来，幸存的同志伤得也很严重，急需药品。我是来向于团长申请药品的。团长转移了吗？
1: 还没有，正准备转移。
2: 这位同志是谁？有些没声了。
0: 啊，他叫冯德强，就是他救了我们，也是他护送我过来的。德强，这位是王东海，是我们独立连的连长。
3: 啊，连长啊，啊，王连长好。
1: 你好，我叫王东海。
3: 哦，俺叫冯德强。
1: 走，跟我去见团长。
0: 哎，走吧。
3: 哎，见于团长。
0: 哎，
4: 现在呀，这日军的大部队正沿着小城庄、马家沟、大周庄这三个方向向我军包围而来。我们呀，要避其锋锐，可以从跳马峡撤退，向洛阴谷一带转移。只要到了洛阴谷呀，那里易守难攻，这日军啊就无奈我何了。
5: 我同意林志伟的意见，这个跳马峡一带地势复杂，就算是日军包围过来，我们也可以凭借险要的地势跟他们打游击。还有那一带咱们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群众可以帮上忙。团长，你认为呢？
6: 跳马峡一带的村庄啊太多，一旦跟日军交上火以后，就会对村庄的群众造成伤亡，所以我建议啊，要避开这些村庄，选择那些偏僻的地形，摆脱敌人追赶。
4: 可是这样一来啊，这我军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很有可能被日军追上或包抄的危险呀。
6: 嗯，未必。你们看啊，跳马峡的东面有一条人们所说的鬼见愁的山沟，直通洛阴谷，我们可以从这里转移。虽然转移的速度可能慢一点，但是呢，地势险要偏僻，日军的坦克大炮也进不去，只能轻装进去。这样一来，日军在武器上就不占优势，对我们反而有利了。
1: 大家抓紧啊！
7: 是。
4: 我马上安排，命令部队从鬼见愁山沟撤退。
6: 好，马上去安排。
2: 团长，
6: 谢伟同志啊，
0: 团长，
6: 您怎么回来了？
0: 我有事情向您汇报。
6: 这位同志是？
0: 啊，他叫冯德强，就是他救了我们。
6: 同志啊，你受伤了？
3: 啊，没事，一点小伤。
6: 啊，受了伤就要医治，养好了身体，才能更好的打击敌人。
3: 哎，
6: 雨水，带这位同志到卫生队去包扎一下。
8: 是，同志。请跟我来吧。
3: 哎，
6: 去吧。
0: 走啊！
3: 哎，那个就是于团长啊。
8: 对啊，怎么了？
3: 哎呀，真没想到率领千军万马的大团长，一点都不像一个大领导、大干部，和你们穿一样的衣服。还以为就是一个老兵呢。
8: 那当然，在我们八路军的队伍里啊，不仅领导和战士吃的一样，穿的也一样，没那讲究。
3: 哎呀，你们八路军的队伍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俺叫冯德强，你叫啥？
8: 我叫于水。
3: 于水。哎，于水，你是于团长的贴身保镖啊。
8: 冯德强同志，我们这儿啊不叫保镖，叫警卫员。我是陈政委的警卫员。
3: 啊，是这样啊，
8: 你这还受了伤呢，咱们先去卫生队。
3: 走。哎，
9: 怎么样了？来，喝点水。坚持住啊，新梅同志去同步取药了，很快就会回来。
10: 我没事，你快去照顾别的同志，不用管我。
9: 好，坚持住啊。
0: 团长，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您能派一支队伍帮我把同志们送到军分区医院，同时带一些药品来应急，恐怕同志们坚持不到军分区医院啊。
6: 好，王东海，你带领你们连的一个排和赵新梅同志一起护送伤员到军分区医院，一路上一定要保证安全。
2: 保证完成任务。
6: 好。
0: 团长，还有一件事儿，冯德强也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您觉得呢？
6: 好啊，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的部队。王东海，

0: 冯德强归入你们连，一会儿护送伤员，把他也带上。
1: 是，
0: 去准备吧。
1: 是。
2: 陈志伟啊，我们要分别了，我要带部队转移，你呢，马上去县委工作了。
1: 是啊，日军的大部队追赶着咱们的大部队，你们牵着鬼子的鼻子从东往北移动，那南边的圣水乡一带，日军的布防必然就会空虚。我这个团政委兼县委书记打算带领县里的同志们，把圣水乡的政权给夺回来。
3: 在圣水乡的王官庄一带建立咱的抗日根据地。
4: 祝你们顺利的做好工作，多保重。
3: 团长，你也多保重。娘，俺就不吃了，俺下地干活去了。
4: 哎呀，总要来吃了，吃了咱俩一块过去，俺不饿。 再说了，今天的活也不多，俺自己去就行了。您今天啊，就在家休息一天吧，啊，不用去了，俺走了。走了。
5: 这丫头这两天，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往外跑。
4: 秀子啊，你说说，你姐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5: 俺哪知道啊？姐总说俺是小孩子，做什么事都不让俺跟着。
6: 那好，吃完饭啊，俺下地干活去。你看好妹妹啊！哎，
5: 好。
7: 老爷，刘大鹏是怎么说的？
6: 他郭大鹏马上就到。嗯，这还差不多。这小子还算是有点良心。<笑>现在我们有30来个人，如果郭大鹏再带上20-30人来，这加起来。
8: 我们就有5-6十人了。嗯，哼哼，
6: 这共产党再闹事儿，咱们也就不用怕了啊！刘大，吩咐厨房多备酒菜，把郭大鹏这帮孙子全给他喂饱了。
8: 是。
9: 娟子，娘，
8: 娘，
9: 俺在这儿呢。
8: 你干什么去了？
9: 俺哪儿也没去，俺去那边解手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娘啊？你可得给我正经点儿。
8: 哎呀，娘，你可别瞎想了，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吗？你要再说下去，可把俺给屈死了。
9: 那你告诉娘，
8: 娘，你相信啊？俺干的全都是正经事儿。
9: 你到底干的什么事儿啊？你就不能告诉娘？
8: 现在还不能告诉您，到时候您就知道了。娘，俺求求您了，您就先回家吧。
9: 行，既然你说你干都是正经事，那娘也不拦着你。那，赶紧把饭吃了啊！
8: 啊，
9: 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
10: 怎么样，大娘走了？
11: 走了。哎，娟子姐，你给点声没？
12: 还没。
11: 俺是想现在跟俺娘讲，她肯定怕的不轻，搞不好还要闹出什么事儿。俺想等到天快黑了再跟她讲。
10: 嗯，娟子这样打算也对，老人家嘛，容易受到惊吓。
11: 玉泉，咱事儿就按照原来打算办吧。俺们家和娟子家作为掩蔽地，你继续说吧。
10: 好，来。

同志们，今天晚上的行动是咱们圣水乡党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战。上次

0: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不光是宦官庄，周围的几十个村子都会一起动手。上级指示我们由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把鬼子的大部队从东山沟一带吸引到北方的跳马峡至洛阴谷一带，咱们就趁着渗水乡的一带鬼子的兵力空虚，咱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干，把政权夺回来，攥到自己手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
1: 有权说的对。
2: 咱们只要筹划了好，到时候不要慌，别看咱们就几杆土枪、几颗手榴弹，一样把敌人收拾干净。
3: 同志们，盼望多日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是咱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了。我们一定不能失败，必须战胜敌人才行。
4: 有权的话，咱们都记在心里边啊。回去呀，都把武器好好检查一遍，别到时候打不响。
3: 检查？我的那把枪每天擦两回。
5: 你才擦两回啊！我一天擦10多回，那晚上睡觉都搂着，多亏这婆娘回娘家了，要非得吃醋不可。嘘嘘。谁在那里？娘，您咋来了？
6: 江同志，俺没想到俺娘会来。没事儿，既然大娘已经知道了，你就提前跟她谈谈吧。嗯。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5: 江同志，你放心，一定行，俺娘肯定会答应的。
6: 啊，对，江同志，你放心，我大嫂是个好人，她会答应的。
5: 对。嗯。
6: 那行。 既然大家都相信大娘，咱们就还按原计划进行。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再及时通知大家。哎，没事儿。
7: 拉开，拉开，拉开，拉开！怎么走路的？
8: 老东西，你怎么走路的？啊，眼瞎了？敢挡老子的路！
9: 住手！干嘛打人啊？
10: 干嘛打人？干嘛打人？干嘛打人？干嘛打人？干嘛打人？怎么敢随便打人呢？你们这是？
8: 算了，别跟这群泥腿子一般见识，我还这孩子等着你呢。哼，
11: 要不是老子今天公务在身，老子打不死你个老东西！
8: 咱们走。
12: 曹子，没事吧？我扶你起来。没事了，大家忙去吧。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
13: 这群凶神恶煞的狗东西，早晚不得好死。曹子，我送你回家吧。
14: 我没事儿。花子，谢谢你。
15: 你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啊！
16: 秀子，
17: 哎，
18: 姐，
17: 秀子，咱娘呢？
18: 咱娘在南屋呢。
17: 俺要跟咱娘谈些事儿，你去看着大门，要是有外人来咱家，你就大声知会啊。
18: 哎，好。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

0: 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我叫赵大鹏，是一直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8: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2: 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0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2026年八桂书香洲滋养文化底蕴，共促全民阅读。一季度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111.16亿元，跨境收支规模创近5年同期新高。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的第一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后的第一年。2026年八桂书香周系列活动近日成功举办，主题为阅读越美贵在润心，注重新潮趣阅读体验，让书香穿透城市街巷，浸润乡村田野，滋养文化底蕴，共促全民阅读。
2: 名家荟萃，启智润心，思想碰撞，点亮阅读之光。作为广西重点打造的全民阅读活动品牌，今年八桂书香周特邀毕飞宇、聂振宁、苏童、东西、鬼子、李约热、刘楚欣等文化名家与读者深度互动。一城一卷月行广西活动组织全区14个社区市城市领读人，以读好书知城市为主线，讲述城市文明故事，更续八桂历史文脉。骏马奖作家面对面分享创作历程，与文学爱好者热情互动。人民文学人民阅卷广西行举办多场交流，共话一本老牌文学杂志与读者之间双向奔赴。
3: 阅读是尊贵的，阅读能够升起我们的平等心。希望大家把阅读当成一个日常，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
2: 书韵烟火相融共生，文化市集彰显活力。八桂书香周创新打造文化市集，并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等繁华地段的书店举办，首次推出夜市运营模式，集中展销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贵版好书等4000余种优质读物及精美文创产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相关书店同步发售16万张广西全民阅读惠民卡，切实让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4: 惠民卡给我们读者确实带来了很实惠的一个福利，能够享受到5折的优惠。我自己是一下子就囤了10几本，还推荐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过来买这个卡。
2: 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让八桂书香周视野更广阔。在崇左的跨国阅读大会上，中越两国知名作家、文学爱好者800余人共读两国优秀文学作品，共赴跨越国界的文学之约。在东兴市国门书店、靖西市国门书店，中越青年以书为媒，以读会友，增进了解。
5: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环节就是一起拓印嘛，中越两国青年就特别有默契，文化友谊，动手的过程里面自然而然就融到了一起。
6: 在这共读，让我们心连心，让我们青年携手，把我们两国的文化一起传播，走向全世界。
2: 跨界融合，创新赋能，阅读体验趣味盎然。在百色等地，以 AI 赋能的阅读活动不断升温，从机器人互动、 AI 创作到 VR 沉浸式阅读、智能体验，阅读变成了可视可听可触的奇妙旅程。
7: 利用这个 AI 使整个阅读变成多元融合的，我觉得很有意义。
2: 书香润城乡，全民共参与。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开展以书换书月见乡风文明实践项目，通过公益书摊邀请辖区中小学学生和村民用自家种植的新鲜果蔬免费兑换各类图书。
8: 孩子们他就喜欢去换这些书来看，因为家里的瓜果蔬它是非常多的，那我们能拿来换，他们很乐意，而且能学到知识。
2: 玉林等地武警官兵在军营图书室分享红色经典。

0: 点文学名著的阅读感悟。贵港等地组织文学爱好者参与粤港澳贵琼共读半小时活动，全区15个高铁读书驿站开展阅读推广，国铁南宁局联合广西图书馆打造书香列车，残疾人作家在读书活动上分享文学历程，传递文字无门槛，可抵岁月漫长，可破困境迷茫的精神力量。
1: 书呢，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方向，让我们在书中去寻找答案，自己再慢慢的去内化。我觉得在读书的过程中是可以让人去重新找回对生活那种力量的。
2: 我觉得书屋不仅是一间阅读室，更是我们点亮乡村的一盏文化灯，用书香陪伴孩子成长，用微光点亮乡村未来。
0: 共赴图书之约，共享文化雅集，八桂书香周已然成为阅读加娱乐加休闲的多元文化盛会，走进书店阅读已成为一种文化共鸣。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更优质更多元的阅读服务中，也成为书香八桂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中，共促全民阅读，凝聚奋进力量。
3: 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获悉，截至3月末，广西各项存款余额5.13万亿元，贷款余额5.84万亿元，金融总量稳健增长，融资结构持续优化。
4: 一季度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111.16亿元，其中向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增加1406.69亿元。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3月末，广西金融5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10.7%，其中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33.5%，科技贷款同比增长14.4%，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4%，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9.2%。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贷款户数达11.97万户。企业和政府债券净融资、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合计563.62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6.7%。一季度广西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640亿元，加权平均利率2.09%。外汇市场方面，一季度我区跨境收支规模204.91亿美元，同比增长28.18%，银行结收汇总量104.06亿美元，同比增长11.22%，二者规模均创近5年同期新高。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广西与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 其他成员国贸易收支同比分别增长24.35%、18.23%和26.2%，显示出广西外贸的强劲动力。
3: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商务厅、文旅厅、体育局联合出台促进2026年2季度全区消费和服务业稳增长的若干措施，聚焦消费和服务业重点领域推出具体举措，助力2季度服务业稳步增长。
5: 根据措施，我区将统筹财政资金，通过给予各社区市一次性切块激励，支持各地培育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聚焦商品消费、文旅消费、赛事消费、住房消费、信息消费5大领域，推出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依托节假日举办演唱会、马拉松、水果市集等活动36场以上，探索票根加消费模式，推动文旅体商农深度融合，并统筹超1亿元财政资金，举办33消费节、活力夜广西、潮动3月3、民族体育炫等活动，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20场以上，组织定向团购，精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此外，我区还将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力争上半年投放贴息贷款1200亿元以上，财政担保费用补贴贷款30亿元以上，提供800亿元货币政策工具资金，撬动各项贷款新增2000亿元，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强化企业发展保障。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体验消费旺，中国潮玩城外国来华游客新土特产。我国自2026年5月1日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售票非洲好物抢先入境。 马来西亚终止进口电动车豁免政策，上调。

0: 整车进口门槛。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据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五一假期磨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超5200人次，与去年持平。其中查验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员超550人次，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1%。
0: 磨憨铁路口岸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中老边境，作为中老铁路重要枢纽，该口岸已成为中国对东盟的第一大铁路口岸。
5: 中老建交65周年，我就说，那我肯定五一节我要过来看一看。第一次坐咱们中国的这个铁路出国，非常自豪。整个过程非常的平稳，很快速，一天之内就能从昆明到万荣。Want to visit
6: Yunnan? 我们这次是要参观云南、四川、峨眉山、成都、西安、北京。我发现中国文化非常有趣，我想让孩子们亲眼看一看中国，也想看看现在的中国和14年前我们来时候的变化。
4: 随着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外国游客晒出中国购成果，潮玩手办成为出境率极高的科技土特产。在上海南京东路等热门商圈，特意前来选购盲盒手办的外国顾客络绎不绝。
7: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朋友们的行李箱里都多了一个东西，那就是盲盒。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南京路上的一家中国的潮玩店，那我们发现呢，在现场有非常多的外国游客啊前来这里选购。中国潮玩正在成为外国人来华旅游的新土特产。
8: I'm in Spain, Barcelona, to visit China, because I see

0: a Movie Mulan, ahí va a Lot of Toys, ahí va a la Bubu, a las figures, a little, 10 or 12.
1: I came with my family, we're from Mexico. Characters, it's amazing the number of things you can find in this place.
2: I'm traveling from Moscow. I'm looking there toys for my son. I seen something on Russian child.
3: I live in London. I've been to China 4 times. It's my second time in Shanghai. And I like blind boxes. Like, it's fun. Like, you don't know which one you're gonna get. There's a lot of good brands here in China. Like, I really like Top Toy. It's, all my friends like it. So I'm just buying some gifts.
4: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以来外国顾客数量同比持续上升，目前外国顾客的消费额占门店消费总额的15%左右。便利政策叠加特色体验，让沉浸式潮玩体验消费逐渐成为外国游客中国购热门选择。
5: 每个月是持续往上涨的这样一个幅度，大概是在每个月持续涨，大概是在平均的5%左右。其实我们这家门店它主要就是做一个潮玩集合店，我们会有很多莫名的一些国外的顾客过来打卡，就是潮玩这一块，它不仅仅是有盲盒有积木，更多的就是一些拼搭体验这一块。那么潮玩更多就是比如说拆开的一瞬间，所以会有更多一些情绪价值在这里吧。就是银联商务给我们做一些专业性的培训，那我们外卡消费是这样，占比是15%这样子的。因为国外顾客他们其实更多的可能不会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这个样子，那么就过来刷卡。刷卡的话，我们是有专门就直接扫一扫碰一碰就可以了，是非常便利的。
4: 多位外国顾客表示，潮玩手办是他们来华旅游必选的礼物之一，便利的消费体验与中国式安全，正让去中国旅游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2: Very interesting, yes. We feeling safe, yes, and it's comfortable. I think we will coming next year too, maybe with child.
1: We have been in Beijing, Xi'an, Chongqing, and Shanghai.I think every city has its beauty, but Shanghai is a city of future. We think it's a futuristic, the streets, the buildings, everything is amazing.
3: I think it's really safe. Honestly, I feel safer here than in London. It's really easy to, you know, go around. It's easy to use like everything on Alipay, like ordering cars. I think it's easy. I really love it here. It's really nice. I love the culture. I love the food. I love shopping. It's so advanced also, like technologically.
6: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对外发布公告，自2026年5月1号至2028年4月30号，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为中非贸易投资合作和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2026年5月1日0点，亚洲最大的客货综合性公路口岸深圳湾口岸货检通道闸口栏杆缓缓抬起，满载24吨南非鲜苹果的货车经深圳海关快速监管验放后平稳驶离口岸。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后，首票进口货物顺利通关入境，中非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对于同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中方已自2024年12月1日起对其100%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5月1日凌晨，上海迎来首票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向下商品。这批商品为总重516吨，来自埃及的鲜橙，通过海运入境，在上海海关所属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监管下通关放行。这批埃及鲜橙可减让关税约32万元人民币。受到相关零关税政策激励，相关进口企业浙江欧恒进出口有限公司预计今年从非洲进口水果总量达6000吨，全年累计减税将超过400万元。据介绍，这批516吨的埃及鲜橙到港时，企业原产地证书还在办理流程中，海关引导企业采取补充申报加税款担保模式实施先行放行，有效避免了因等待证书产生的滞港费、仓储费以及生鲜。

0: 货物变质损耗风险。
1: 中国于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为非洲农产品带来更多机遇。
0: 自2021年卢旺达干辣椒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以来，辣椒种植已成为卢旺达重要的出口产业，有效带动相关产业从业者收入增长和生活改善。
2: 菲舍尔全球公司与我签订了合同，帮助我进入中国市场。当我知道能与中国伙伴合作时，我欣喜若狂。我真的很喜欢中国人，他们的系统既快捷又高效。
3: 辣椒种植为许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正如你所见，无论是成家立业的妇女、年轻姑娘还是男性，有很多人来此工作并赚取收入。你可以看到，这确实有助于降低失业率。
2: 零关税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卢旺达，还包括其他非洲国家。当我们将产品出口到中国时，挑战在于路程很远且运费昂贵，因此零关税可以降低成本，抵消产品运输到中国的成本。因此零关税政策为我们提供的机会，让我们的辣椒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更有竞争力。
1: 澳大利亚智慧能源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格兰姆斯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已有数十年的合作关系。在当下世界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之际，这种共赢合作将助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
0: 格兰姆斯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处于太阳能技术研发的前沿。当前中国太阳能企业已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其规模、技术和成本优势都令人印象深刻。格兰姆斯说，目前世界各地的政府和社区都意识到，可再生能源不仅是价廉且清洁的能源，更关系到能源安全。
2: 我认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使中东局势今天就得到解决，其破坏性影响也让大家意识到国际供应链是多么脆弱，这将永远改变游戏规则。
0: 格兰姆斯指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普及率非常高，然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才刚刚起步。
2: 我认为当今世界的重大机遇是亚太地区的快速变革和转型。我们从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完全可以在整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加以利用。
0: 格兰姆斯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投资、生产规模和实际应用都令人惊叹。中国通过利用清洁能源也极大提高了经济竞争力。
2: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乐意让人们关注中国在这一领域发挥的出色作用，并向世界明确表示，这是我们应该效仿的榜样。
1: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宣布，在特许经营批准证框架下实施4年的整车进口电动车特别豁免政策，已于2025年12月31号正式到期终止。
0: 自2026年7月1日起，所有新申请特许经营批准证进口的整车 CBU 电动车需符合两项新条件：其一，最低电机功率要求由此前的200千瓦下调至180千瓦及以上；其二，车辆到岸价不得低于20万林吉特，约合5万美元。随着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退出，业内普遍预计，多数符合新规准入条件的 CBU 纯进口电动车终端零售价或将攀升至30万林吉特，约合7.53万美元以上。分析指出，马来西亚政府正逐步将电动车政策重点从前期扩大市场及提升普及率，转向推动产业本地化，通过提高纯进口 CBU 电动车门槛，引导车企在马设立本地组装厂与供应链体系，带动本土制造业与产业生态建设。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

0: 以学助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进一步查找问题，明确清单，对查摆出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一项一项抓整改，进一步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员干部政绩观在转好，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干好事，把实事办实，把好事干好。要坚决防止学习走过场，力戒形式主义，防止以纸面材料代替学习教育成果，不能用学习教育方案总结来展现成果，防止表面应付不能解开老百姓的心结，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在广西中建运动休闲服饰有限公司，陈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研发、销售、规划等情况，参观企业产品展示、生产车间，对企业就近吸纳周边村屯群众、返乡劳动力就地务工增收、解决群众外出务工远、顾家难问题给予肯定，勉励企业充分发挥毗邻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更好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陈刚强调，解决群众就业难等民生问题是开展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要大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自治区领导蔡允格、曹志强等参加调研。
1: 5月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河池市，就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矛盾和维护群众利益等工作进行调研，并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要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全面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0: 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西南村三个村民小组因边界模糊产生土地权属争议，涉及面积500多亩，20余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矛盾的症结在哪里？群众的诉求是什么？处置的进展如何？当天，韦涛来到西南村实地了解土地纠纷处置等情况。随后，韦涛主持召开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座谈会，认真倾听三个村民小组群众代表诉求，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河池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信访局、调处办等一同研究解决方案，明确下一步工作思路。韦涛指出，历史矛盾纠纷化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河池市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要扎实开展好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工作原则，做细做实西南村土地矛盾纠纷化解各项工作，精准厘清争议边界，引导各方着眼长远、相互体谅，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案结事了、和谐共处。环江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生态资源丰富，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大力支持环江经济社会发展，加大政策倾斜和产业布局力度，助力走好产业富民之路，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韦涛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与化解历史矛盾工作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加快攻坚突破重点历史积案、信访积案，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扎实推动十五五规划部署的战略任务落地落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眼下文旅消费正加速升级迭代，从走马观

0: 花的打卡观光，深度转向沉浸式体验，疗愈休闲和品质慢生活。广西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和深厚文化底蕴，持续打造特色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情绪经济蓬勃发展，破圈走红。
1: 我现在置身于贺州市平贵区姑婆山景区。今年以来，姑婆山景区升级打造了观鸟家新场景，游客漫步于鸟群之间，鸟儿穿梭在游人身旁，为静谧的山林增添了几分灵动的生机和野趣。
0: 作为平贵区观鸟家生态经济核心载体，姑婆山旅游区森林覆盖率达 99.75%， 为各种鸟类栖息繁衍构筑了优质生态家园。除了有常年在此栖息的白鹭、画眉等野生鸟类，景区还引入观赏孔雀等特色禽类，打造集鸟类观赏、萌宠互动、亲子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生态文旅场景，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大幅提升景区复游率。
2: 这里呢，就是不干不湿，不冷不热，非常的好，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这要是在我们一些大城市的旅游区呢，这些都是收费项目，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和它直接互动的。我们觉得呢，我们爱上了贺州，下一年还要来贺州。
3: 当然鸟类来说，就有16目、48科、149种，还有很多新的品种。游客的体验感比较强，满意度达到了95%。我们今年的游客量到目前为止增长量达到了28.58%，旅游收入增长量为21.75%。
0: 平贵区还创新打造观鸟加夜间消费融合业态，在姑婆山景区周边科学布局特色美食、文创好物、非遗手作等多元消费场景，完整串联观景、游玩、休闲娱乐、夜间消费全链条。
4: 白天的时候就可以去不同的景点区那里欣赏风景，傍晚的时候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就可以逛逛，吃点小食啊，或者泡泡温泉都是非常之好的。
5: 平贵区依托生态资源，推动生态加文化深度融合，打造生态加康养、研学、体育等多元融合场景，让游客从观光转向体验。
0: 依托优质生态底色和浓郁瑶族风情，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也不断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康养旅居产业跨越式发展。清晨漫步大瑶山，天然氧吧，午后沉浸式体验特色瑶药浴，晚上入住瑶家民宿仰望星河，深度康养在金秀已成为文旅体验新风尚。
6: 以往呢，在别处也只是看看山水、逛逛景点，来到金秀后才真切感受到这里的康养氛围格外舒心，对我们疗养非常有帮助，便决定留下来旅居常住。
0: 目前金秀已完整构建诊疗养食购一体化康养产业链，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门票经济向多元旅居体验经济迭代升级，森林疗愈、无障碍山岳观光、非遗瑶寨深度游等新兴业态加速落地，极大丰富了旅居产品矩阵。
7: 紧扣世界瑶都康养金秀的发展定位，持续推动文旅、康养、非遗深度融合，打造各类沉浸式旅居新场景、特色新项目，不断优化区域旅游产品的供给，以产业创新助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0: 如今八桂大地沉浸式多元化可持续的文旅新场景遍地开花，一个个精巧别致的文旅切口正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全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在物质逐渐丰盈的时代，消费早已超越为功能买单的阶段，大家的目光集中在那些能够成为情感载体的全新消费领域。我认为我们广西未来深化体验产品的设计，围绕情绪疗愈、松弛感等关键词，持续开发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打造更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广西文化新符号，将文化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消费动能，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
0: 近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联合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印发《2026年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推出系列惠企举措，持续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根据

0: 案，2026年我区将整合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22亿元，力争全年投放财政贴息贷款2000亿元以上，贴息贷款重点投向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工业企业，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不低于90%，民营企业占比不低于70%，工业企业占比不低于40%。方案聚焦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体系、19+6+N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目标，设立基础设施贷、工业贷、三农贷、服务和贸易贷、普惠经营贷五大类财政贴息贷款产品。在此基础上，统筹用好中央部委、社区市、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资金资源，在相关产品项下设立子产品，精准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如设施农业贷使用中央财政资金，来宾木材贷、柳州工业贷为社区市统筹资金增加贴息比例设立的产品，住建贷、科创贷、研发贷为行业主管部门增加贴息比例设立的产品。方案提出，各单项产品由自治区本级财政承担1%至1.5%的基础贴息比例，各社区市行业主管部门可按0.5、1.5两个百分点增加需重点支持产品的贴息比例，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的保障力度。同时，我区强化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贷款的财经联动。2026年，力争实现广西金融机构运用再贷款叠加财政贴息贷款，再贴现支持财政贴息贷款投放金额合计200亿元以上。方案还明确，贴息申报及审核等统一通过贵汇通平台开展，简化贴息资金拨付手续和流程，确保补贴资金快捷直达企业。今年一季度，广西新能源建设持续提速，新增装机容量130.4万千瓦。电力部门全力畅通绿电并网和输送通道，助力全区能源结构向绿向新转型。近日，位于南宁市宾阳县的大唐桂冠宾阳梨塘风电场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配备30台大功率风机，总装机容量达19.965万千瓦。将在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电力供应、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提供强劲助力。
1: 项目采用高效大兆瓦通力，适配山地复杂风况，年发电量约4.2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2.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17万吨。
0: 由于风机地处偏远山地，传统送出线路建设方案造价高、线损大、工期长。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创新规划设计，实现了线损、工期、林地占用面积大幅降低，为广西山地风电送出提供了经验。
2: 我们采取长网深度共建、站址和线路落点一体优化、电网网架互济共享等创新举措，缩短线路近40公里，节约投资超7500万元。
0: 能源快速增长对电网承载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广西电源总装机突破1.2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达6130.5万千瓦，占比超50%，已成为广西第一大电源和最主要的增量电源。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将围绕保障电力供应和推动能源转型，重点推进230项省级重点工程，全年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180亿元，支撑电力可靠供应与新能源高效利用。
3: 15期间，我们将持续做强电网支撑，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科学优化新能源建设节奏，推动新能源与产业协同规划布局，助力广西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5月7号，广西第800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
4: 当天，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看望慰问捐献者，并向其颁发荣誉证书和荣誉纪念章。捐献者赖先生是一名老师，2012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此前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完成捐献。今年1月，钦州市红十字会联系上他后，他为本次捐献做好了充分准备，并把这件事情分享给自己的学生。
5: 他们就觉得老师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啊，他们也以我为荣，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能够加入到这一个公益事业当中，传递我们的每一份爱。
4: 据了解，广西自2004年启动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有9.3

0: 万余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功捐献例数在全国五个自治区排名第一，在西部地区排名第二，累计出库率全国排名第三。
1: 比较容易找到配型合适的一个供者，说明我们现在这库容量比较大，也说明我们的志愿者是踊跃奉献爱心。
2: 五月八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九九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组建以来，紧扣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推动志愿服务在八桂大地蔚然成风。工作机制方面，成员单位由19家扩充至40家，全区14个社区市全部成立了志愿服务联合会。近五年来，全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项目23.8万个，惠及群众1383.3万人次，聚焦一老一小一新和困难群体，深入开展温暖八桂、七彩假期、心理健康护航雏鹰等项目23.1万个，并推动建成小歌驿站、暖心驿站等志愿服务阵地6072个，探索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模式。全区累计开展邻里守望、平安巡防、文明劝导等项目14.9万个，服务群众758万人次，创新开展友谊之桥、新联通、贵志愿等国际志愿服务项目，促进与东盟各国民心相通。
3: 如今志愿精神正在悄然地融入日常，化为经常。目前广西10名注册志愿者已达1219万人，志愿服务组织已经达到6.6万个，服务时长已超2.8亿小时。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我奉献，我快乐，正在成为社会新风尚。
2: 五月七号晚，《闪亮的名字》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面向社会发布的10位最美巾帼奋斗者登台讲述自己的故事。其中，来自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山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祝雪兰讲述了她从修路到制茶，用一片叶子代服一方百姓，用一颗初心照亮振兴之路，让梧州瑶寨飘出幸福的故事。山坪村地处高山，全村500多人，半数居住在海拔600米以上山区。祝雪兰2008年率先推动通村道路硬化，打通产业发展最先一公里。依托制茶世家技艺与六堡茶产业优势，他无偿传授家传制茶工艺，培养80余名制茶能手，牵头建立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技术、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统一品牌，破解散户种植标准不一、销路不稳难题。
4: 这片叶子呢，也富了我们一方老百姓，我们是将心比心嘛，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他也信任你，跟着你干，
5: 把村民当成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家人。
4: 对，
5: 用我的真心换你的真心。
4: 对对对。
2: 如今，山坪村六堡茶种植面积超3700亩，小小茶叶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村子实现整村脱贫，村民人均收入大幅提升。祝雪兰也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在2022年当选党的20大代表。眼下，他正带领村民打造特色民宿、文化传承基地与传统制茶体验空间，探索茶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6: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我区发布广西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2026年毕业生信息和广西部分企业2026年用工信息，清单覆盖区内84所普通高校、239所中职学校、技校和79.89万名毕业生。全区1867家重点企业同步发放6.66万余个岗位，助力广西2026届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五月八号，广西大学海洋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南宁举行。研究院整合了学校海洋、土建、资源环境与材料等多个学院的学科资源，现有团队成员153人，其中院士2人，教授及正高级工程师43人，重点围绕珊瑚礁生态保护、海洋污染治理。

等领域开展研究，力争打造海洋科研创新高地，构筑海洋高端人才基地，建设海洋发展高端智库。今年一季度，玉林市外贸进出口总额57.3亿元，同比增长20.7%。依托中非经贸合作政策红利，全国首份中钢早收安排原产地证书在玉林签发。玉林对非洲、欧盟贸易分别增长47%和13.4%。机电、陶瓷、医药、家具及特色农产品出口势头向好，锂矿石进口同比暴涨806%，外贸进出口实现稳健较快增长。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哦，爷爷，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你忘了吗？啊，爷爷，无论是市售的香烟，还是所谓的低焦油卷烟，或者是中草药卷烟，它们啊都不能降低对吸烟者的危害，而且二手烟对身边的人的危害更大，还会加重患心血管疾病、癌症的风险。爷爷，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您不要抽烟了，好吗？
1: 好，都听康宝的。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4: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昨晚到今天我区比较明显的降雨也如期的转移到桂东、桂南，在梧州、桂港、防城港以及南宁市东部等地下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降雨暂时减弱，在梧州、玉林、钦州、北海等市还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晚到后天降雨的地方又将会增多，在桂西和桂南等地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周末外出要常备雨具，小心雨水突袭。总的来看，未来一周呢，我区仍然多降雨天气，特别是在桂北雨比较明显。其中在11到13号，桂北还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提醒大家留意天气变化，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注意出行安全。明天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沿海三市以及玉林环境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外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雨，明天晚上的大后天仍然有阵雨或者是

0: 雷雨，三天内风力维持在4到5级。
1: 今晚到明天，南宁阴天转多云，22到27摄氏度；柳州多云，21到27度；桂林多云，19到25度；梧州阵雨，21到26度；北海雷阵雨，24到28度，东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3到29度；钦州多云转阵雨，23到28度；贵港阴天，21到27度；玉林雷阵雨转大雨，23到27度；百色多云转阴，23到28度；贺州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河池多云，19到25度；来宾阴天，21到26度；崇左多云，22到26度；南宁今晚到明天阴天转多云，22到27度。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6: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

0: 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

0: 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市场监管总局

0: 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六个压减至一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九次精简至一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山东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

0: 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2: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六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3: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4: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2: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5: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2: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6: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2: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7: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

0: 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 95%，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七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 1.3 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 10%， 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

0: 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3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3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6: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7: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6: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6: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9: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0: 白烟，我看到白烟了。
11: 南山方向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姐夫，我们是一家人，我希望你和清月能够团圆，但是我也有我的目的。眼下重庆还有很多潜伏着的共产党员，我对这个没兴趣，但是在我们西南保密局内部有一个共产党的潜伏人员，我们查了很多年都没有查到，这是我的责任，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你看，我故意让他们站得很远。
1: 郭永生行不行啊？
0: 没有人能听到我们说了些什么。你放心，姐夫，大家都清楚，重庆保不住了，我们一定会往南迁。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等我们撤到了南方，我们内部安顿好了之后再组政，到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是你，是你出卖了他。姐夫，你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为你的组织奋斗了这么多年，眼看重庆就是你们的，你不想享受胜利成果吗？只要你写下他的名字，你就可以和星月团聚了。这是星月的照片。你应该还认得出来。
2: 星月。
1: 这是绷不住了。
2: 好了，
0: 是，但是样貌没变。你还认识？写吧，名字就写在照片背面。

0: 什么意思？关云山，这么多年了，一点长进没有啊？故事变得不错，可是照片是假的，这个技术太拙劣了。
1: 姐夫，你不说的话，他们会枪毙你的。
0: 你不就是想知道那个人吗？
1: 是啊。
0: 我要不说，你不会放过，是吗？

0: 什么？人没救了，人河里。
1: 徐海辰太了解敌人，他知道，如果自己一直不开口，将会面临怎样的下场？他不会给敌人这个机会。像徐海辰这样倒在黎明前黑暗中的，还有很多人。1949年9月6日至1949年11月29日。 300余名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革命烈士惨遭屠杀，他们的身体虽然没能冲破罪孽深重的牢门，但是他们的阴魂在解放重庆的烈火中永生。

0: 关押王开亚的仓库我们搜过了，仓库窗外有一个甲壳铃，现在可以非常肯定，刚才打铃的就是王开亚。
1: 胡小姐的判断真准，王开亚我会接着查下去的。
2: 不用再查了。
1: 不查了。现在不查他，你是想放过他？
2: 对，放了他。

0: 我曾经大言不惭的跟海叔说，会帮他给大姨报仇。可是如今大姨的仇没有报，海叔也没了。过不了几天，新仇旧恨，跟他们一起算。
1: 都怪我！如果我能早一点赶到育婴中学，早一点通知他们撤离，韩叔就不会死，大家都不会死。陈谦，如果有一天。 我像韩叔，像顾曼丽，像龙头哥那样牺牲了，一定要把我们没有完成的使命继续完成下去。韩叔跟我说过，我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迎接共同的光明。
2: 涅槃计划尚未粉碎，你一定要坚强，不然海叔他们死不瞑目。王开亚就这么放了他？王开亚有没有敲钟，跟他是不是共产党没有太大关系，还不如放了他。
3: 看看他接下来的行动。洛国栋妹妹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明天我会亲自去看看。何楠，有件事呢，在我心里憋很久了。
3: 不说的话，总感觉堵得慌。你说，你最近这个变化真的是有点大到我不敢相信啊！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 你究竟是要帮陈前呢，还是要抓陈前？
4: 这还用问吗？
3: 当然要问了。我知道，其实你一直放不下陈前。当初你去到财务科待那么久，不就是因为你放不下他吗？你在逃避？
4: 你也知道我会一直盯着陈前不放，
3: 所以你就跟我在一起，想找机会帮他。
4: 当然，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你猜的对，我是放不下陈谦。不过你也只猜对了一半。我现在不爱他了，我现在想帮的是你。
2: 是，明天下午行动。我已经和王开亚商量好了。我一定会照你的要求去做的。事成之后，你自然能见到你妹妹了。知道这次行动详情的，除了洛国栋，就是在座的各位。我们的目标是将王开亚和与之接头的中共人赃俱获。只有这样，官复区长才会没有周旋的余地。 明天下午4点，魏教授会向官复区长提供最终的爆破方案图。我会在3点左右去酒店接他。我们必须提前在酒店附近埋伏，因为王开亚和洛国栋的行动会在下午3点之前开始。大约下午2点多，洛国栋会到魏教授房间，以自己在爆破方案设计中遭排挤为由。 与魏教授理论争执，接下来就轮到。

0: 王开雅登场了，他会以自己的项链掉落进水池管道内为由，请魏教授去他房间里帮忙。
1: 谁啊？
2: 先生您好，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3: 那好吧，我跟你走。
2: 在那边，谢谢。
0: 这时房间里就只剩下骆国栋一个人，而他是知道图纸藏在哪里的。
2: 真是麻烦您了。
3: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事实上，王开雅拿到的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假图纸。王开雅不知道自己已经中计，拿到图纸后他会回到酒店。海叔被杀后，顶替他去酒店的人是谁，见面的地点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所以雷子必须要紧跟王开雅，同时不能被他察觉。

0: 确定王开眼与接头人见面地点后，磊子立即打电话通知我。
1: 现在这是我们的地方，叫你交钱
2: 就交
1: 钱
2: 了啊！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呢？
3: 吵他妈什么呢？
2: 大哥，这不是来收账，还说这是他们的地盘。
4: 你谁是老大？
5: 这位就是我们老姚。
4: 你的地盘怎么前两天没见着你呢？
6: 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骑牛不炼丹。
4: 什么玩意儿？
5: 我们老姚的意思是前几天不是收租的日子。
4: 这地儿不是寸台码头刘老大的地儿吗？你们是混哪儿的？
6: 龙归龙位，虎归虎台。
5: 我们老姚是说现在仓库归他管了。
4: 归你管？那我们是什么？
7: 行家台三分，公子押三分。
4: 什么意思？
6: 人不清行道清，行道不清社会清。
4: 你能不能让他说一句我听得懂的？
5: 我们老姚说
7: 瞎操干什么呢？
4: 部长，不知道哪儿冒出这么一帮人，非要收咱们租。

0: 人呢？
1: 我明明看见他进来了呀。
0: 是不是弄错房间了？
1: 306没错呀。
0: 是不是打电话的时候人跑了？
1: 不会，电话在走廊那一头，我打电话的时候一直盯着这儿，没人出去。

他们全都跑了，酒店附近给我搜，死的活的我都要。好，是。鲁东。

0: 不可能，不可能。韦小周，我是吴若南。
1: 没想到你来那么早。
0: 麻烦您检查一下爆破方案的图纸。
1: 什么？
0: 检查一下图纸是否安全。
1: 图纸被我藏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你就放心。
0: 我让你现在就检查，马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
2: 图纸不见了。谁拿走了我的图纸？谁拿走了我的图纸？这是我全部积蓄。不可能啊。
0: 谢冬天杀了骆国栋的妹妹，
3: 人被劫了。
0: 被谁劫走了？
3: 还能是谁啊？
0: 废物，都是废物，又是废物。
4: 王大姐，
5: 骆先生，
4: 太好了，你也安全脱身了。
5: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4: 我妹妹呢？
5: 你放心，你很快就能见到她。骆先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跟我们一起统一战线的？
4: 从你救我的那一刻起。吴若男绑架了我的妹妹，也全然不顾我的死活，就是为了引你上钩。你救的那一刻，我从你眼中看到了善良，我意识到你和吴若男、关永山之流绝非同类。从那时起，我就一遍遍告诉自己，如果我和正义与善良为敌，我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5: 他们来了，
4: 妹妹，
6: 哥，哥，
4: 没事了，没事了。
6: 哥，是他救了我的。
4: 谢谢医生。
7: 不用谢了，答应的事情我还是做得到的。车给你了，带着妹妹快走吧。
5: 你们快走吧，我们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走。

0: 咱们是不是就住在这儿不回去了？
1: 嗯，暂时的。怎么了？你是觉得这不好啊？
0: 这好是好，这……哎呦，孙媳妇儿啥时候来啊？
1: 孙媳妇儿，孙媳妇儿，天天就惦记孙媳妇儿，一会儿就来。
0: 真的？
1: 啊！
0: 你别骗我，你骗我打你啊！

0: 来就来嘛，带什么礼物呀？我是个小阿弟的。啊？哎，小阿弟呢？在屋里呢，睡觉了。
1: 天天喊着见春阳，这春阳来了还睡觉，我就把他叫醒。
2: 哎哎，你让小阿弟睡。
1: 这地方不错，
3: 地方还行，挺清静的。

0: 我想起来了，我得去买只鸡。外婆醒过来要做辣子鸡的，忘了，忘了。
1: 慢点儿，
2: 哎，

0: 你多久没跟你家住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凌霄花园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的？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那儿。我说的是在民房的时候。能不能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喝得饱喝到了？我们家以前是开酒坊的。哦，
0: 从小是闻着酒香长大的，难怪。
1: 海叔捡到我的时候，我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 那个时候，我身边还躺着爸爸妈妈、三个月大弟弟的尸体。那年闹饥荒死了好多人，我当时小，好多记忆都记不清了，唯独饥饿的感觉却刻骨铭心。 不过那个时候，不管海叔给我吃什么，我都不吃。为什么？大概觉得是种背叛吧。爸爸妈妈还有弟弟都是饿死的。如果只有我吃得很饱的话，我就觉得那是种背叛。只有当我也饿着，重复跟他们一样的痛苦的时候， 才会觉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海叔说，那是不对的。他说，死去的亲人会化作世间的万物，守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他们也一定希望 我们能够很幸福，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变得特别能吃，我就想吃遍世间所有的美食，把那些

0: 把妈妈和弟弟没有吃过的东西，全都替他们吃一遍。
1: 以后我陪着你，我们一起，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孤独。等解放了，我就想阻止沈清，把你娶回家，做我们老郑家的媳妇。
0: 谁要做你们老陈家的媳妇儿
1: 啊？你不知道，小阿弟天天孙媳妇长孙媳妇短啊，盼你都快盼疯了。你要是不同意，那等会儿小阿弟醒了，你自己跟他说。你别看我，这种话我说不出口。一会儿醒了，你自己跟他说。
0: 我不说。
1: 啊？不说啊？不说，那太好了。

0: 小弟醒了。
1: 哎呀，醒了。哎，这个姑娘好漂亮啊！这是那个春咩？
2: 春阳。
3: 咩咩的阳，春阳。
1: 哦，对对，春阳。哎呀，我这脑子，哎呀，这姑娘可真漂亮啊！
0: 漂亮吗？
1: 是我孙媳妇儿。哎，对吧？
3: 别瞎叫啊，能不能成还不知道呢？
1: 怎么成不成不知道？这都到家来了，还有不成的？哎，
3: 你不正好有话要跟小阿弟说吗？你说吧，现在说。
1: 啥话呀？
3: 说呀。
2: 没有
3: 啊，不说了
1: 啊。没有啊。哎，你们在这玩会儿，我去做辣子鸡。做啊。
2: 谢谢。哦，
1: 哎呀，那个鸡没有啊。
3: 周总去买了
2: 啊。对，刚去。哦，
1: 是吗？
3: 对。哎
1: 呦，那太好了。哎，那我先去准备一下啊。
3: 要准备什么？快坐吧，凉会儿，凉会儿，凉会儿。来，
1: 好好，坐会儿。
3: 快坐。
1: 啊，这姑娘叫春阳。嗯。啊，我记住了。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好看啊。
3: 好看吗？嗯。

姨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离开了。您大约也已经知道我真正的身份。抱歉，我没能亲口跟你说一声告别，也无法向疼爱我的姨妈完全坦诚。是的，这张书页来自于我养母钟爱的那本《基督山伯爵》，而这本书多年前就已经在你家的书架上，成为关永山的珍藏。是的，我的养母，也就是您的姐姐，正是被关永山所杀。我无意清算旧账，也不是为私仇而来，我只是希望您能知道事情的真相。至于未来的路怎么选，完全取决于您自己。

0: 这区长的椅子坐着也不舒服，整来整去，也不知道什么什么名堂。都坐不了几天了，关永山啊，估计会死不瞑目啊。身边总共就两个共党，一个是外甥女，一个是亲信。
1: 他不在，谁在？爆破图丢了，陈潜、王开雅跑了，你还好意思？那和你
0: 怎么办？B计划执行的怎么样？人我都已经派到大西沟电力厂了。想办法，把市里边的跟电力行业相关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工人。 全部集中到大西沟电力厂。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共党进城呢，指挥不动啊！指挥不动就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去。厂房、设备、工人、专家，所有我们带不走的。 都不能留给共产党，要让黑暗笼罩重庆，
1: 有点意思。

0: 前，我军的外围捷报频传，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解放大军正在向重庆逼近。北部有我47军由涪陵顺江而上，中部则有12军自南川向西挺进，南部则有我11军自綦江向北包抄。这三路军队相继于10月27和28日攻占了重庆的外围、江津、顺江场和榆东镇等据点。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日就可以挺进重庆的城区了。
1: 好消息。
0: 不过，在我们拿到图纸之后的第一时间，我们迅速地布置下去，抢在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封锁之前，占据了包括建设、长安、嘉陵等兵工厂，消除了爆破装置。然而，最重要的大西沟电力厂已经被保密局完全控制了，不知道他们在里面搞什么阴谋。
1: 周佐已经扮成细煤的工人混进厂子里了，但是这几天一直没什么消息。
0: 是啊，几乎所有的通讯都已经中断了，城里面是越来越乱了。大部分国民党残部已经逃到了成都，城里的破坏行动时有发生，我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好。

0: 吗？
1: 可以啊。如果我不约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不联系我了？
0: 对不起，姨妈。
1: 没什么对不起的。这段日子你陪着我，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实意的对我好。

0: 这就够了，其他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但是有件事情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啊？
0: 前两天我无意间听到永山和他的秘书说要把电力技术工人集中到一起控制好。
1: 控制？控制在哪儿？为什么要控制？
0: 今天打电话的时候又提到了大西沟电力厂。
2: 大西沟电厂？好，有多少？20吨 TNT。 好好
0: 说 T。 哎呀 T 什么来着？
1: TNT。
0: 对，就是这个，说要把20吨的 TNT 今天都运到大西沟电力厂5号仓库，然后今天下午3点封锁，什么灰飞烟灭。
3: 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享受未完成的事于无声处累积。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平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下面播送5月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9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员工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

0: 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田。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合浦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说替，哎呀，替什么来着？
1: TNT，
0: 对，就是这个，说要把20吨的 TNT 今天都运到大西沟电力厂5号仓库，然后今天下午3点封锁，什么灰飞烟灭。
1: 这件事情还是由姨父负责吗？
0: 你偷了图纸，上面的人很生气，已经免了他的职。按理说这件事情和永山没有关系了，但是我一想到新月姐姐，我觉得还是要替她赎罪，毕竟这么多人的命。凯雅，对不起，我一个女人要想在这个世道活下去不容易，永山毕竟是我的家人。
1: 我知道的，姨妈。

0: 时间也早了，我该回去了。凯雅，这一别，可不知道我们还能什么时候再见面。
1: 照顾好你自己。

0: 小姐，买报吗？
1: 什么报纸啊？
0: 中央日报。中央日报都是骗人的鬼话，你要是不喜欢，我这还有说真话的报纸。
1: 我看你挺机灵的，帮我送个东西好吗？
0: 好。

0: 多少个？
1: 有30多个吧。
0: 这么少？
1: 不是，实在找不到了。哎，整座重庆市，电力工程的、热工程的、机械工程的、专家技术员，甚至连退休好几年的老工程师我都找来了。再加上什么送电线路工、配电线路工、汽轮检修工、油务员。
2: 是，放回来！
3: 回家！放回去！
1: 吵不吵？
3: 回家！放回去！
1: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
0: 吵他妈什么呢？你们这帮德行，出去也得挨枪子儿。在这好吃好喝都给我好好待着。谁再说话，让他永远闭嘴。
1: 明白？接着吵啊！动我动进去，弄进去啊！动我！
4: 回去。
0: 清点人数，放进去。
1: 啊！都往里晃，往里晃，往里晃，来！
4: 进！进！进！

1: 孙杨，你怎么来了？来多少人了？工人有七八百，加上各路的专家、技术人员，1000人吧。
2: 时间差不多了，立刻封锁全场，不准出也不准进，所有出入口都不找人守着。

0: 这个案子推进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估计上不了今晚。
1: 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应该还来得及离开这里。
0: 戒指在我手里攥了好几年了，感觉都要包浆了。今天的重庆也是属于党国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不管你接受与否，要不你就帮我保管一下。没关系，终归是要有点遗憾的。
2: 所有的遗憾都留在这里吧，人活着还是要往前看的。时间不多了，行动吧。
0: 雷子，操练起来。
3: 要脱了，
4: 轻一点，轻一点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面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来，咱们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啊！快！
4: 现在厂里情况怎么样？
5: 特别不好，护厂队里出了奸细，武器全被缴了，人也被赶出去了。现在厂里只剩我一个人，
6: 不知道厂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特务？
5: 难道厂里藏了黄金吗？
4: 不是黄金，是20吨的炸药。
5: 不可能啊！我一直在厂里待着，没见过炸药。
4: 应该是被隐藏起来了。你知道5号仓库在哪儿？
5: 在那边东南角啊。
4: 那边有什么？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脱硫用的石膏粉。
4: 走，去看看。
5: 哎，千哥知道吗？
4: 联系不上他，但是我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是否属实，所以先混起来看看情况。
7: 哎，干什么呢？
8: 哦，没事没事。哎，活动一下，活动一下。走了走了走了。
5: 直接引爆，1000多条人命啊！他们怎么想的？想一朝万年吗？
4: 现在有办法联系到外面吗？
5: 没有。

0: 这里面装的是炸药啊。
1: 他们把炸药装到石膏粉箱子里掩人耳目。
0: 这些炸药炸起来有多大威力？
1: 要是整个引爆的话，这周围都会被夷为平地。有人来了，先躲起来。

国防二天把带不走的武器弹药能销毁的都销毁了，这箱雷管是好不容易找到的，也是最后一箱，现在只能配合这些炸药做引爆了。

0: 等会儿，引爆器还没到呢。
1: 引爆器呢？
2: 这是美式雷管，得用美国人的发电引爆器。那国防二厅的引爆器被火焰了，但我从中美合作所调了一台，一会儿就能到。
1: 好，待等引爆器到了，立即布线，准备爆破。
0: 好，那你干什么呀？赶紧的。

0: 这么多雷管，刚才谢冬天说这是最后一箱雷管。只要将这箱雷管毁掉，他们的阴谋就无法得逞。这么多雷管，去哪儿销毁啊？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光这些雷管的威力就不小，要是在这里毁掉它，恐怕整个电力厂的机器设备都保不了。
1: 空旷的地方，码头后面有一片荒滩。
0: 去哪里？
2: 林彦同志，刚才一个报童让我这救你。
3: 好，
4: 谢谢。

0: 这个地方藏起来，
1: 藏哪里啊？

0: 快！哎，你俩干什么呢？
1: 我们去搬货。
2: 后面的快点，快点。
0: 挺壮的嘛，你到那边排队去，快点！强哥，到这边排队。哎，你俩快点，快点！
2: 默契，
3: 干嘛的？
4: 你们几个去东北片取的这个汽修间、电机间、储柜室，挨个给我搜查一遍。绝对不能任何遗漏，还有绝对不能让厂里的人知道有雷管的事。
5: 是，
4: 要是不能按时引爆，估计就赶不上去成都的最后一班火车了。
6: 只要共产党不占领电城，哪怕最后一刻也得完成任务。
7: 支部长，找了几个人
4: 干活。
7: 是，跟我来。
8: 站住！
6: 转过身来。

0: 我叫过来，王开呀，还是应该叫你春阳。雷管是不是你偷的？雷管在哪里？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杀就杀。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你看你爱的陈浅呢？迎接解放，他有很多工作要做。你以为你跟陈浅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是吗？不止我俩的好日子，全中国人民的好日子都要来了。对，也许全中国人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可惜你看不到了，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当着陈浅的面把你杀了。
2: 别着急嘛，没准我还可以让他开口呢。
0: 他们共产党你还不了解吗？跟海树一个样子，一个字都不会说的，我还不如如了你的愿，现在就把你杀了。

0: 你们没事吧？没事，没事。我接到报童的纸条，就立刻赶过来了。雷管现在在哪儿？
1: 在码头的麻包下。
0: 解放军什么时候能够到？天黑之前应该就能到。如果吴尔南他们找到雷管，这点时间足够他们引爆了。
1: 我们在码头出现过，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是他们重点搜查的地方了。
0: 那雷管藏在那儿很不安全，随时有可能被他们发现。
2: 雷管不在卡车上，应该还在厂里。
3: 周总，你就不应该救我。你的首要任务是摧毁雷管。
1: 我能眼睁睁看着那个母老虎对你开枪吗？
2: 我一个人的性命可以拯救整个发电厂所有人的性命，还能拯救所有机器设备。你愿意？
0: 好了，现在不是争执这些事情的时候。
2: 那边，在那边。

0: 我们俩都到这个时候了，你们两个那肯定是差之人难分了，要不这样，你就告诉我旅馆在哪儿，我就把你们俩放了。
1: 说了没关系，大不了我干掉你们两个，我自己慢慢找吧。折磨他的小情人，你杀了他怀孕。你别碰到吴若男。我可以念在我们多年同事的份上，不跟你动手，但是这个女工的，我是绝对不会手软。
2: 跟冬天已经订婚了，我也不会再缠着你们放。只要你告诉我旅馆在哪儿，
3: 旅馆在哪儿？
2: 好，我告诉你们。
3: 陈浅不可以。
2: 你们把春阳放了，我就告诉你们。
1: 不可以，陈浅。<笑>啊！
3: 什么主意？什么信仰？
2: 你在小情人面前都是一文不值，是吗？我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
3: 不可以！吴若男，你住手！吴若男，
2: 放够了吗？放了春阳，我就告诉你们雷管在哪儿。
3: 你告诉我雷管在哪儿，我再考虑要不要放了你们。
2: 凭什么相信你？你只能相信我。好，我带你们去找雷管，拿到东西，你们就放了陈阳。
1: 好，就这么办。

0: 雷子，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不能叫人看着点儿？我比你更想找到。这雷管在这儿。
1: 对，就在冷却塔上面。
2: 周总，把我衣服口袋里的小刀片拿出来。你要刀片干嘛？
3: 我要回电厂。你要回电厂？那不等于送死吗？
2: 我绝不能让雷管落在他们手里。电厂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战斗，所有期盼着新中国、期盼着解放的人，都会和我们一起战斗。
3: 你们现在去也没有用啊，靠近不了那个地方。 没机会了，我跟你一起去。
2: 不，我一个人。
3: 不行，我们两个人去把握更大。他们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必定会用我们其中一个人威胁另外一个人说出雷管的下落。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点。
4: 你们要是不敢上。

0: 谁让你开枪的？谁让我开枪？我跟你讲，他在骗我们，上面根本就没有雷管。
1: 那也轮不到你来开枪。对啊，那你来。
2: 来，开枪啊！妈，是突然忘了怎么开枪，还是下不了手？
1: 谢东天已经逼我。我逼你？文南，你别忘了你父亲是谁杀的。只要你杀了他，这次功劳全归你一个人，跟我谢东天一点关系都没有。开枪！
2: 开枪！所以你那天根本就是在骗我，你从头到尾就没有放下过陈倩，你还爱上了，但是他呢？他到现在还要把唯一的生路留给孙杨，
1: 你不自作多情吗？你还要自作多情多久啊？
2: 行了，你下不了手，我帮你。陈倩啊，陈倩。 没想到了，没想到最后你的生杀大权还是落到了我的手里。其实我之前也无数次都会直接了解你，但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突然发现，虽然你在我成功的道路上给我惹了很多的麻烦，但也是因为你，才成就了现在的我。换句话说，没有你呢，没有我，我还有谢谢。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不是你死，是我亡。 你知道命我今天要定了。

0: 我是中国共产党源于春阳，重庆就要解放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在败退之前摧毁我们的电力厂。他们在五号仓库埋藏了20吨的炸药，
1: 炸药
0: 不知道走了可以引爆炸药的雷管。现在他们正在四处搜寻雷管的下落。工友们，我们将这批雷管埋藏在了码头工具间外。你们要保护好这批雷管。
1: 不要让他落在敌人的手中，不要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这一切是你计划好的。你不会才发现吧？放手吧，吴若楠。国民党大势已去，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这么多年。
0: 你一直都在利用我，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于春阳。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在败退之前摧毁我们的电力厂，他们在五号仓库埋藏了20吨的炸药，他们到处引爆炸药的雷管。对，现在他们正在搜寻雷管的下落。
2: 保卫重庆！保卫电力厂！
3: 保卫重庆！保卫电力厂！
2: 保卫重庆！

0: 你能阻止得了我？你能阻止得了所有的工人们吗？你能阻止得了人民解放军吗？是，我是阻止不了，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你活着见到这一切的。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在大义面前，个人生死又算得了什么？
1: 拿你这头说辞对付我？现在谁还在意个人的生死？但陈浅，陈浅的生死你不顾吗？
0: 你把陈浅怎么了？
1: 是你，怎么没人早点杀了？
0: 你到底把陈浅怎么了？
1: 我杀了他。 我杀了他，刚就把他杀了。这辈子做的最一件事情就是爱上这么个男人。哼，你放心，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0: 1949年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总部第11、12、47军的五个营，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进入重庆市，受到了重庆市民的热烈欢迎。
1: 至此，被国民党反动派盘踞多年的重庆，终于迎来了解放。这是毛泽东主席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

0: 陈科长，戴安娜同志传来密电来，说对外又派了一名高级特工潜回重庆，估计这次的任务应该是搞秘密破坏，代号乌鸦。还有其他线索吗？只知道之前是关永山的手下，对重庆的地形非常了解。
1: 春阳，你都睡了这么长时间了，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你每一次都是不告而别。我知道你累，你辛苦啊。不过你这一睡，是不是也睡得太久啊？你睡觉的时候我也没闲着。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把关永山抓住了。

0: 遗憾的是，那天的电厂，吴仁来没死，陈川逃跑了。刚刚周总说，有个关永山的手下，潜伏回了重庆。这个人是谁？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要是你醒得多好，是不是可以帮我出出主意？
0: 睡够了就赶紧起来吧。 别到时候我立了功，你羡慕我。

重庆，这座解放战争中最后解放的特大城市，在国民党政府的长期统治下，可谓是反动堡垒。因此，解放后的反特形势尤为严峻。陈潜等人的新任务才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Hello 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8: 我怀疑你跟刺杀案有关，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9: 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调查我呀？
10: 哎，不是赵队长，肯定是误会了。我女朋友是来上海来看我的，怎么能跟谋杀案有关系？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局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嚯，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0: 哇，
2: 看一下，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0: 大网红，
3: 一想到你我就哭上睫毛就。
2: 我很喜欢他们呐、
0: 啊，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开。我对不起舞团体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4: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5: 对对对，
4: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
5: 请多指教，
6: 来，上去，
2: 来，打个起来，
6: 一二三，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国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得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度。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一起拍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每一份。

0: 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
1: 绝搭，
0: 绝搭。哇，这里哎，这有一个歌舞厅，
1: 哎，有点像穿越
2: 舞衣学，
0: 来舞衣学。

0: 九十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我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OK，
1: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2: 我觉得蛮好的，
3: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4: 就这样摇晃。
5: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6: 真的是全网
5: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7: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8: 芭蕾可以，
7: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
6: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5: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2: 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1: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2: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3: 来，绑了起来。
4: 一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笑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试一下。

0: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9: 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人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是如何的。童瑶，你看这只虾今天它游了300米了，哦，该加餐了。
10: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
9: 是的哦。哇，
10: 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
9: 是的，是的。
10: 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
9: 到饭点了。总共大厅。
11: 打开智能投喂系统。
12: 收到，收到。
9: 童瑶，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

0: OK，
1: 玩什么？
2: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
3: 完成了。
2: 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1: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还有大招。那

0: 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1: 这个设备是一种新型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体清洁这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次的水流速度与过滤效果的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体，绿色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0: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这种鱼腥味，而且那个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1: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0: 哦，上道具了。哇，活蹦乱跳。呜呼，哎呦，好生猛啊。
1: 这是我们养的蓝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0: 哇，活力四射，弹的。
1: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多么饱满。这是我们徐汉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
0: 好生猛啊，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1: 完全没有。我们经历了7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帮年轻人涉及到20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孔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2: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
1: 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0: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1: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双击两次之后，它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哇，
0: 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1: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我们的车间主任啊，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煤工程师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设备，这7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7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0: 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1: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0: 那走。
3: 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4: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5: 作为水产养殖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各个地方，见识过很多老一辈的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的结合，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1: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0: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北美的对虾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艺，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先度密码。从传统渔业到

港口是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我将化身成为智慧女港李帆，带大家解锁科技领航版的工作。

0: 难题就是，这么大片海，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和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
0: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舷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1: 是的，
0: 这就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效、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会就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公平高效呢？这可是个技术活。而且像电舰这样的核心渔港，高峰期时候有上千艘渔船为人员救援需求。
1: 这是我们研发的 ACV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为陆地渔渔网。回港前点一点，不会就预约好了。
0: 相当于是说，在咱们的港口有一个智能调度员，这样就怕堵船了。这就是第二项发明，智能调度泊位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电舰渔港三面环路，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能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是测试，这里是银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秋鱼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哦，
0: 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防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一港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5G 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链接支撑，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2: 对，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好三个安全，一个是渔民的安全，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打造蓝色粮仓的宝贵财富。
2: 能为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进化。未来啊，我们在智慧渔港支撑下，便捷渔港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0: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 5G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今天我们继续聚焦八会儿女围绕时事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赵处长，时事意见对2026年广西农村经济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请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今年将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抓好落实呢？
14: 2026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实时施意见，以广西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至2027年行动计划实施为抓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人才培养等9大方面工作，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水利设施建设等54项重大工程，在强化统筹协调和调度落实上下功夫，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0: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方面有哪些具体安排呢？
14: 我们围绕以下三点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一是指导十三个国家粮食产能提升重点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大力实施现代种业工程，积极争取种子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能力提升、良种繁育基地等领域一批项目列入国家种业振兴“十五五”规划，推进我区现代种业项目建设。三是加强气象、水利、检验检疫等方面能力建设，积极支持地方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防洪排涝、水生态治理等水利工程建设，为农业生产筑牢安全屏障。同时推进人工影响天气、病虫疫情监测等方面项目建设，最大限度减少农业生产损失。
0: 资金保障是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扩大农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14: 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一是用足用好中央投资政策，精准谋划储备项目，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我区三农领域项目建设。二是指导各市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推进农业生产、一二三产产业融合、水利、林草业、气象、农村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三是加大自治区本级财政支持力度，对符合中央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项的项目，积极安排自治区本级预算内项目前期费，对总投资一亿元以上的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安排自治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周转金，助力项目加快开工建设。
0: 重大项目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加快推进三农领域重大工程建设、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14: 我们按照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要求，扎实推进三农领域重大项目建设。一是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推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长塘水库、雍北灌区等水网骨干工程建设提速。二是实施一批整线推进项目，聚焦河美乡村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等领域，争取中央资金一次性支持一个县的方式推进项目建设。
0: 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根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农民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广西始终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坚定不移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举措，狠抓任务落实，着力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三农根基。
1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8: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8: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8: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在这儿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周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我的战利品，我缴获的。

0: 特派员，特派员哪去了？
1: 人呢？
0: 不知道啊！
1: 妈的！
2: 连长，
1: 你带队伍先撤，我们俩去，我们俩盯着手。
2: 啊！好，一定要把特派员安全接回来。
1: 是，
0: 走，
1: 走。

0: 这俩是我干掉的，尽量把枪归我了啊！
1: 这俩是我干的，
2: 我踹出去的那一脚你没看见呢？刚才
1: 那没我这
2: 咋的呀？
1: 这都是你的，你喜欢你都拿着。

0: 倭寇东阳小儿，你们不是想侵吞中国吗？你们不是想蛇吞大象吗？狗日的，来吧，我让你尝尝中国人的厉害。狗日的，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啊啊！
1: 特别员，
0: 我为祖国献身的时候到了，来吧。
2: 我没到，
0: 别拉我，别拉我。我走到生死之之度外，
2: 用不着你死，有青纱帐咱跑得了。
0: 我跟他们拼了！
2: 行！
0: 哎呀，我的妈！
1: 铁兵，赶紧跟他走！
2: 我留下，你带他走。
0: 别老
1: 废话，再废话全得死！赶紧！
0: 我为祖国献身的时候到了，
2: 走！
1: 快走吧！

0: 我不能走，我不能扔下战友，他一个人太危险了。特别，他家住这附近，地形熟，没事，你放心。
1: 只要他一提机枪，

0: 是不是八路啊？
1: 哎，嘘，小点声，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我得换身衣服。哎，老乡，有没有衣服？
0: 有有有。
2: 大刘村到这干什么呢？
3: 我刚才跟那河里摸鱼呢，这你们这放了几枪，给那鱼都吓跑了。
2: 听口音是本地人。

0: 通通带走。
1: 走！
2: 你们干什么呀？他是俺男人，你们不能抓他。
0: 你是哪个村的？
2: 大刘村。他们都是大刘村的。
0: 你们都大刘村的？
3: 都是大刘
0: 村。太监，他们都是大刘村的。站住！太君，这个人我再询问一下。

0: 塞了吧。
1: 你怎么又成二狗子了？
2: 瞎有瞎道，泄有泄露，
3: 我这叫曲线救国，
2: 懂吗？
1: 我跟你说啊，今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地儿。
0: 我开玩笑怎么了？
1: 你要干嘛呀？
0: 干什么？
3: 我现在干什么都行。一句话，
0: 一句话，我就能让你上西天。
4: 你敢？
0: 我是臭丫头片子，有你什么事儿？这八字还没一撇呢，真把他当你男人了？就冲你的倔劲儿，我今天偏跟他过不去。
1: 你干嘛呀你？
5: 老站长，太君问您怎么回事？
6: 啊，你去告诉太君。他要去说太君好，去吧。
1: 你这出什么幺蛾子？
0: 你不是啊，抗日吗？我现在让去跟太君说他好。
6: 走吧，太君等着呢，快点。
1: 太君真是大大的好。
3: 说你好，
7: 很好。
1: 尤其是这个爱护村这个想法好，但是你们这个想法是好，但是这没这么干呢。你说你们天天老这个乱杀老百姓，老抓老百姓，这不是逼着大家去抗日吗？逼着人家去参加八路军，这不是缺心眼儿吗？有点，是吧？所以我告诉你啊，多给老百姓送点吃的，迷信迷信，哎，送点好衣服，
6: 给了，
1: 不缺心。
6: 给了，站住！你服不服软？
1: 你没完了是吧？
6: 我问你服不服？
1: 我姐嫁给你算是瞎了。

0: 我小舅子，
1: 是他亲戚。
0: 混蛋！
1: 来，他一直欠我钱呢，一直没还，好不容易逮着他人了，我能那么放过他吗？啊！
0: 哎，我说，你到底什么？

0: 谁呀、啊？谁？
1: 崔秉之，大叔。
0: 哦。
1: 大叔，
0: 你小子，半夜三更的敲门，吓我一跳。
1: 我听说村里哥回来了，过来看看他。
0: 哎，
1: 不行不行，你吓死我了！你拿这干嘛呀、啊？你给他，给他。这个
2: 这是什么打扮？这是啊，穿着什么衣裳？这是
1: 又当兵了，自治军第一旅，彭炳军三十军留下的老底子。
2: 是政府的军队吗？
1: 政府早没影了，哪的政府军呢？
2: 不是，那你这到底算哪家啊？是打鬼子还是打八路军呢？要打八路军，你给我出去啊！
1: 我们也说不清楚，谁都打，谁的好处都拿，要不能叫自治军嘛。大叔，大婶，
3: 大婶，
4: 哎，
1: 哎呦，荷花，我跟春丽哥好久没见面了，俺俩聊会儿。
4: 啊，行。
2: 啥呀？
1: 驴肉火烧。
2: 那我吃一个。
1: 哎，行行，我给大叔了，拿
2: 你不多带两个？
1: 这这吃啥？吃热吃，刚烙的。
4: 哎，行。
2: 爹娘，荷花，你们赶紧回屋歇着去吧。啊，
4: 哎
1: 哎，师傅，哎。
4: 荷花，
2: 啥打扮这？
4: 啊，
1: 好看吧？
2: 好看啥呀？鸡屎黄这一身。
1: 谁说的？春丽哥，兄弟，我这条命可是你给的，啊！当初要不是你放我一马，我早就被那个相公

0: 我不想当兵了。
1: 行了，你就甭提那个了。哎，不是我说，你小子咋回事啊？你不是不想当兵吗？
0: 没办法，咱们这片啊都是拉锯的地区，日军、国军、八路军，还有自治军、皇协军，每天都是你来我往的，在家里的青壮年都待不住，不想当兵也不行，早晚被人抓壮丁了。
1: 不是，那你要还想当兵，就赶紧跟我回去吧。
0: 我跟你说啊，你主动归队，我兄弟，我今天来，第一是感谢你，第二呢，给你捎个话，就凭大哥你这一身功夫，在我们自治军，那怎么着也是一杠两花。
1: 啥叫一杠两花？
0: 哎呦，你真是个土八路啊，就闷着头打仗啊，连个军衔你都不懂啊？一杠两花那是中尉军衔，少说也是个连长啊。
1: 放个屁，光芒响！哎，你在八路军算个啥？大兵一个，没少受处罚吧？你跟胡延明不一样，没地没家没爹娘，
0: 那是扛活儿的。
1: 你赶紧走吧你！真的，咱俩各奔东西吧。
0: 春雷哥，兄弟，我真的是为你好啊！
1: 我跟你说，现在这八路我就干定了，我认定干八路了。
0: 不是，我说你是怎么了你？
1: 八路军有什么好啊？处罚你还少啊？你不长记性。
2: 那八路军哪儿不好啊？官兵平等，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好。是，我是没少关禁闭，但是我发现这个关禁闭对我是非常有好处的呀。我关一回禁闭，我就长一回知识；关一回禁闭，我长一回本事。我现在都关成班长了，那没准哪天我就关成连长了。再这么一直关下去，没准我也能出去给人敲书了呢。还，哼！我跟你说，这八路军是真跟鬼子干呢。 你知道吗？就这俩月，刘邓大军的120师，打了70多场仗，干掉2000多鬼子。你不喜欢那孔特派员，原来我也特烦呢。但人家打起仗来真玩命，真跟鬼子干呢。人家为了保护别人，差点把自个儿孩子给捂死了。
3: 真有这事儿？
1: 那当然了，
0: 就那个孔特派员，
1: 我亲眼看见的。哎。
0: 行了，我看咱哥俩现在啊，也聊不到一块儿去了，赶紧走吧。走，赶紧走，赶紧走！你再不走，我给你捆骑兵连去了啊！走！
1: 春雷哥，
0: 往后的事儿咱们谁也说不清楚，没准咱兄弟俩。
1: 就会成了对手。站住！平之，只要你是真心抗日，不管你穿哪身衣服，咱都是兄弟。但今儿我得给你撂句话。
0: 如果有一天你要投奔了日本鬼子，背叛了老祖宗，我刘春雷认识你，我的马刀不认识你。我也说一句话，我崔秉志是一个人，不是鬼。
4: 你在这干啥呢？我怕有人来抓你。
1: 就算有人来抓我，你在这也挡不住。
0: 春雷，为了荷花，你也该好好想想。

0: 我想个屁！看你这眼睛都熬红了，赶紧睡觉去吧。
1: 睡不着。
0: 为啥睡不着呀？我知道你琢磨什么呢？你是不是琢磨什么时候我能当连长，你好当官太太？

0: 当初要不是你救了我，我已经是官太太了。
1: 你真想当官太太？
0: 其实，自打你那会儿救了我，我就……
1: 咋了？
0: 我就不想你走。
1: 其实我不是心硬，也不是非走不可，但是这一带是游击区，到处都是鬼子，就算我不走也得被鬼子给抓走了。你别难过，没事儿，很快就会把小鬼子给打走的。你想啊，他们多少人，咱们多少人呢、啊、而且咱们国家比他们大多了，早晚给他打回去肯定用不了一辈子，半辈子都用不了。
0: 你要打半辈子鬼子，我就等你半辈子；你要打一辈子，我就等你一辈子。
1: 有你这句话，我三天就能把小鬼子赶到海里喂鱼去。
0: 说大话。不过你这次走了要记得给我写信。
1: 我给你写啥信呢？你都不识字，给你写的不是白写吗？
0: 反正我让你给我写信。
1: 为啥呀？
0: 因为还没圆房呢。
1: 荷花，我刘春林原来一直是个混球，太不懂事了，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只要把小鬼子打走，咱俩立马就成亲。我今儿在这给你发个毒誓，以后我刘春雷要是对你有一点不好，天打五雷轰。
0: 我不用你发誓，我信。

0: 哎，你出去歇会儿，不差你这点劲儿啊。
1: 我力气可大了，其实都是我一个人推，谁说我没有劲？
0: 你看，这我在家这两天就是想多帮帮你。哎，这挺呛的，出去坐会儿。去。
2: 我不。我想和你一起推。
0: 把日本鬼子打跑了，第一件事我就给你买条好鱼。
1: 不是给我，是给家里。
0: 那不就是给你买的吗？我这天天一想着你在这推磨，我就不忍心。你咋不吱声了呢？你是不是以为我说大话了？那我就再给你发个毒誓，我要不把这头驴给你买回来，我出门就撞见鬼。
1: 别瞎说，
2: 我不要你发誓，只要你有这个心就够了。
0: 哭什么呀？
2: 没有，我是高兴。买不买驴都不重要，只要你能陪在我身边，和你一起推磨，我就知足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0: 你别这样，
1: 你干嘛呀？
0: 你怕什么呀？爹娘都在集市，家里没有外人呀，怎么了？

0: 次当众啥也没说啊，小风险客的。好好，哎，那就等着咱们圆房子那天。
1: 呦呦呦，
2: 小两口吵架呢？
3: 不是，谁让你进来的？
2: 你大门又没拴着，我一脚不就进来了吗？
3: 不是，你怎么敌我不分呢？
2: 我谁啊？
3: 我是你姐夫，这是我老丈人的家，我怎么就不能进来了？
4: 你少在这给我耍嘴皮子啊！我告诉你，你要再动荷花一指着，我拿马刀扇了你！
3: 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哎，就这么芝麻大点小事儿，你还真上心呢，跟个娘们似的。
2: 喂，我的，喂，你干什么？我可是你救命恩人，我告诉你啊，那天要不是我，你早被日本人给咔嚓了你！
4: 一个当汉奸的，我告诉你，早晚让跟日本人一块儿给煮了。
3: 谁汉奸？
2: 不是你才汉奸呢。我那叫啊，曲线救国，委曲求全。我没少给日本人下绊，你懂个屁你！
4: 不是你今儿到底干嘛呀？
2: 我找你有正事儿，出来说。出来。
4: 我跟你说啊，小子。以后没事别老往我们家跑，
2: 小心眼儿吧。你可别忘了，那天要不是我救了你，你现在脑袋早搬家了。小妮子，你倒个水都离我八丈远，还记仇呢？
4: 你别废话了，有事儿没事儿？你到底
2: 有事儿啊？
5: 哎，我问你，这次回来你还走不走了？
4: 我不走，去你们家呀。
2: 我说你小子当八路当上瘾了吧？那俗话还说得好呢，哪棵树上不能吊死人啊？我给你分析分析现在的形势啊，现在这世道越乱越好，凡是那眼神活泛点的，那哪个不吃香的喝辣的？瞧瞧你姐夫我啊，你姐夫我就有几杆枪，那我就是爷，方圆几百里你打听打听，有谁敢不给我小罗成面子？
4: 行了吧，你别跟这吹了。我跟你说啊，早晚有一天你得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赶紧走吧，我还得磨豆子呢。
2: 这话没说完呢。
4: 立了一半留着暖自个儿肚子吧。我姐嫁你算是嫁瞎了。
2: 刘春雷，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咱们是发小又是亲戚的份上，

0: 我才懒得管你呢。给你条活路，你不走是吧？啊，你非要往死路上，
1: 哎，没完了你啊！哎，有完没完你？
0: 轻点，轻点，
1: 怎么着到底？
0: 我不是弄了几匹马吗？想弄个骑兵营，我让你当营长，到时候咱俩吃香的喝辣的。哎
1: 呀，司令我也不稀罕。这小子咋了？
2: 你还是早点走吧，我怕他害你。
1: 我这刀是扔在这儿了。
2: 水凉不凉啊？
3: 不凉，没事儿。
1: 哎，
2: 你没记错吧？
1: 没有啊，是这儿啊。我这刀要找不着，我就没法活了，我就。
2: 那刀就那么重要啊？
1: 那当然了，我们首长说了，这刀那就是我的兄弟。你想，这骑兵连的骑兵能没有刀吗？跟马一样重要。再说我这刀，是我曾经花20000丸子汤，还有仨芝麻火烧换来的。这刀要是丢了，我就没脸再回骑兵团了。哎。看来这龙王爷没把我这刀收走，小日本也没发现。
2: 快上来吧。
1: 你可不知道，就咱这刀，这是哥萨克的军刀，那我们连里不是谁都有的。削铁如泥，
2: 这刀比爹娘还重要。
1: 差不多。
2: 那我呢？
1: 荷花，不一样。这刀吧。是在脑子里的，永远都得记着。你呢？是在心里的。

0: 哎呀，恭喜！想死我了，你们。饿了吧？来来，兔崽子，我就知道你没事。
1: 有点没良心了啊！见着马比人还亲呢，还有点老哥俩的意思没有啊？
2: 哎，
1: 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啊！啥叫老哥俩啊？得批评你了，咱得叫同志，是不是？这觉悟哪去了？回去我就揭发你。
2: 老哥俩咋了？
1: 老哥俩是战友的意思，怎么着？大老远找你来，挑什么毛病了？
0: 嘿，我说你这小子，哎，你跟我这公鸡还争上了啊？我这公鸡这也是战友，也是兄弟，是不是？哎，你咋想着带着公鸡到这儿来找我呢？
1: 连长的意思，连里好多人都以为你牺牲了。连长说带着公鸡找你，他知道你死没死。
0: 要不是他，我还真找过了。
3: 这话说的，
0: 哎呀，我们哪那么容易死啊？
4: 我们俩命多硬啊！哎，怎么着？咱再比一比，看看我这公鸡快还是你这狂风快？
5: 比吧！来，狗日子没骑马了吧你？哎，走了，驾驾！走！啊！
4: 刀法太棒了！我们要有你这本事，那我们跟小鬼子骑兵干，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对呀，你说那个叫黄军，
4: 黄军之屁，
0: 咋不遇着你呢？
6: 要是遇上你，你就好好的给他点颜色看看了。
7: 我都吃的好几回亏了。
6: 你别光指望我啊，把你的本事练好了，下回碰到那个西村次郎，拿你的马刀枪他说话。
0: 连长，
6: 紧急会议通知，
7: 什么事儿？
6: 所有排以上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恐太被人说了，让胡彦明和刘春雷到会。
0: 开什么会啊？
6: 不清楚。
0: 为什么要刘春雷到场？
6: 特班也专门交代的，你们就执行吧。
0: 就，
7: 不是哎。
0: 这啥意思？这是连长，啊，这是不是要秋后算账啊？
8: 不能吧？啊，特派员见着咱们现在都一面笑，这。连长，我能不能不去？我一见他实在有点怵得慌。
0: 那不行啊，人叫你去了，你能不去吗？
9: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服从命令，走，撤。
10: 请坐。都到齐了没有？各连连长检查一下。一连齐了。
11: 二连齐，
12: 各连也齐了。四连连该到的、不该到的都到，就等着特派员做指示了。
10: 报告。胡彦明、刘春来奉命到会。
11: 好。开会之前，我先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 我三八六旅六八八团在成功旅长的指挥下，全歼日军第十四师团四十联队一个加强中队，歼敌200余人，俘虏8人，缴获山炮1门，92步兵炮1门。另外，在这儿，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来，两位同志，到前面来。来来来来，同志们都知道啊，在前一段时间的整风当中，刘春雷和胡彦明同志犯了多项错误，成了我们整治的典型，甚至是关了禁闭。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当时的处理有些过重。 有些偏左，这深深地打击了两位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伤害了两位同志的阶级兄弟的感情。那么这个责任谁来负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工作组的责任。所以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代表工作组向两位同志脱帽致歉。
0: 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

0: 生，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2: 哇，
3: 看这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拍歌、迷度山歌、孝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唱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大网红，
4: 一想到你我就哭上睫毛
3: 皱。我很喜欢他们呐，
2: 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 K， 我对不起舞团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7: 来，感谢，
8: 来打个起来，
9: 一二三，呼。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度。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

0: 90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OK，
1: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2: 这一首我觉得蛮好的，
3: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4: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5: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6: 真的是全网
5: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7: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8: 芭蕾可以，
7: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哦，一起拉丁。哎，
6: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5: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2: 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一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科跨界之约。
1: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0: 大家请慢用。
1: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的。

0: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中国骑兵前进！
2: 大家都知道了，在这次护送县长连过封锁线的时候，两位同志机智勇敢，立下了战功。特别是刘春雷同志，那是身负着冤枉啊。但是他呢，他不计前嫌，主动归队，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政治觉悟啊。在这儿，我代表工作组宣布：一，对给予两位同志的所有处分全部撤销；第二，上报军区给两位同志请功。
3: 好。
2: 另外，任命胡彦明同志
4: 到
2: 为四连三排副排长，刘春雷同志
4: 到
2: 为四连三排二班班长。
5: 好。
4: 是。
2: 希望两位同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胡彦明同志，请坐。
4: 是。
2: 刘春雷同志。
4: 是。
2: 哎，你先回去啊，回去等候传达会议精神。
5: 上啥上？
6: 来，
4: 是。
6: 来，这边坐。
5: 别乱笑。
2: 好，开会吧，请坐。
7: 哎呀，本来以为要挨顿批，没想到还给了个甜枣吃。
8: 骑兵团就要解散了，你这个大班长顶多也就是个步兵班长。
5: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听谁说的你？
9: 里边正船拿着呢，谁吃饱撑着了在这儿跟你闲磨牙？哎，
2: 这个晋中军区的骑兵团在敌人炮火和机枪的打击下损失惨重，现在已经无法恢复编制了。115师的骑兵团呢，裁撤的比较及时，已经全部改成步兵。所有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骑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战争。骑兵的集体冲锋在敌人的强大火力之下完全不构成威胁，甚至成了活靶子。根据总部的准确情报，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加快了对骑兵的裁撤，特别是欧洲，在欧洲的战场上基本上看不到骑兵的踪影了，而装甲部队渐渐成了战场的主角。说我们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我们八路军是在敌后抗日的。我们的吉雅

0: 我们的军需都供不上，像骑兵这种非常庞大的装备现在反而成了我们的负担。所以首长们经过研究啊，再一次决定撤销原129师骑兵团。所有的战马呢分发到各单位做驮马使用，消化不了的就地屠杀，
1: 改善连队伙食。
2: 什么？
3: 这怎么可以呢？
2: 不是，
3: 多可惜啊！我们的马怎么能屠杀呢？
4: 赶紧！
5: 将军，不能丢弃重武器啊！一旦丢弃，我们的火力就会减弱的。现在八路已经学会了构筑工事，将军，如果没有重武器的火力掩护，我们的伤亡会增多的。
6: 骑兵力团改成轻骑兵，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决定。
5: 为什么会这样？请您向军部方面提交申请。当初我们为什么会输给苏联，还不是因为我们的装备不如对方吗？但现在在中国战场，我们正处优势啊，将军。可一旦我们把重武器全都丢弃了，我们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6: 继续重装骑兵作战，你们有必胜的信心吗？
7: 有。
6: 暂停武器清点交接，等我从北平回来。
5: 停下，全都给我停下。
0: 我非常能理解大家的心情，在座的同志们都是些老骑兵了，对部队、对战马、对战斗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我们在座的大多都是党员，我们不能有本位主义啊，我们要不折不扣的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服从。军人的天性就是服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必须服从啊。怎么样，我们都不说话了，来，我们各单位都表个态吧，到底执行还是不执行，都跟我装聋作哑是吧？一连连长、指导员，起立！你们带头，表个态。
8: 特派员，这么多连，为啥就是我们一连先说？
0: 我不得一个一个来吗？先从你们一连开始，逐个表态，执行还是不执行吧？
8: 命令。是要执行，
0: 大声点儿！
8: 执行，行了吧？
0: 什么叫行了吧？还行了妈呢？你给我站着，都站起来！什么态度？二连，来，指导员，到你们了，说话呀！
9: 特派员，这事儿还有得商量吗？
0: 在我这没得商量，你要商量。找陈司令员，你先给我表个态。
10: 表态就表态呗，随大溜。
0: 什么叫随大溜？
10: 别的连怎么着，二连就怎么着。
0: 那别的连要是不同意呢？
10: 那别的连要对抗军令，我们二连那也不对抗军令。
0: 我告诉你，二连长，你别给我打马虎眼。老油条。好了，送。三连，
11: 到。
0: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表态。
12: 这三连指导员还在医院，我也代表不了他呀。
0: 不，你可以代表全连。
12: 让我代表全连，我得先回连部，问问全连骑兵的态度。
0: 那战士们不同意，你就不同意呗。那说话。
11: 我也没想通。
0: 好，没想明白好办，我给你时间。

0: 现在我宣布，就地免除三连连长职务，由二连指导员代理三连连长。
1: 是。
2: 没错嘛。
3: 不是让大刘，
2: 里边全是排异上的领导来开会，你算老几？
3: 我要听清楚他说话去。
2: 说话要管用，连长他们早就说话了。连长都不说话，你尽管啥用啊？
1: 行了，大刘，我们也别一肚子话呢，别惹事了。
2: 你别好了，桑巴忘了疼。刚让你当个班长，你现在进去准给你撸了。韩连长，到你了。我之所以让你最后一个表态，是因为你是老红军、老同志，又是特等战斗功臣，啊。 首长电话里特意跟我说，你跟韩猛子说，让他用他的党性、党龄，让他用他受党多年教育的觉悟，给同志们带个头，做个表率。你看，你说两句吧。
4: 我执行。
2: 哎，你们看看。 老同志什么态度？我话没讲完，我还有个条件。执行命令不讲条件，这条件跟执行命令没有关系，是执行命令以后的事儿。
4: 以后的事情，以后。
2: 我现在就要讲。好，你说吧。
4: 改成步兵以后。 我要求保留这把战刀，这个应该可以，我同意。
2: 还有，
4: 改成步兵以后，我只当战士，不当干部，除了上战场杀鬼子，其余的什么都不干。

0: 秘书长，在里边。啊，胡排长，这是军分区机要科的张科长和王干事。啊，
1: 你好。
0: 他们分到四个名额，我带他们过来挑挑马。
1: 都在这儿了，随便挑吧。啊，
0: 看这边吧。哎，大个子，我跟他们说了，公鸡个子大，有力气。他们说过来看看。
2: 你看他们的马去。
0: 你怎么回事？心疼公鸡了是吧？哎，我跟你说，我这回啊，可给他选了个好婆家。回头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啊。
2: 选啥婆家？挑他们的马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哎，怎么样？
3: 同志们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嗯，哪一个是公鸡啊？啊，
4: 就这一批，个头最大的。
0: 这可是东洋马，从鬼子军官手里缴获回来的。哦，
5: 小鬼子的马是个大，
6: 不过太娇嫩，不容易喂。后勤部来了两批，因为饲料差一点，都病死了。
3: 这是一匹母马呀？
5: 那怎么叫公鸡？应该叫母鸡嘛。
0: 啊，它有个特点，老也改不了。天一亮，公鸡一打鸣，它就跟着叫，所以啊，就叫它公鸡。
5: 它叫，是想回日本老家了，没那么便宜，先给八路军做苦力，等拖得精疲力尽了，再打发它回老家。
1: 来，别胡来，你俩都说着玩呢。好，弄到这，
3: 就它了，牵走吧。
5: 银行，这小鬼子还耍脾气，我
0: 哎，别打了！
5: 哎，干事，出来！
0: 又还干事，
7: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人？
8: 我急了，我还杀人呢！
7: 出来，
8: 这再打一下试试，我撅断他胳膊！
7: 简直是乱弹琴！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8: 刘春林，四连三排一班的。你枪毙了我！
7: 谁是三排长？
1: 三排长啊，受伤住院了。这批。

0: 你知道他立过多少功吗？你知道他流过多少血吗？
1: 你知道他流过多少血吗？你们这是欺负他，不会说话。你吃枪药吧你！跟上级领导不会好好说话吗？
2: 张科长，这是来了，怎么又不打声招呼呢？啊，
3: 孟特委员啊，
2: 哎呦呦呦，别生气，别生气啊！主要是这个骑兵裁撤，暂时呢，心里有点想法，这都怪我，是我教育无方啊！我向你赔礼道歉，
1: 来，严明，
2: 道个歉。
0: 不用解释，道歉。张干事，刚才是我们不对。出来。来，道个歉。
2: 出去，赶紧道歉。
3: 对不起，我传人是我不对，但他不应该打我的马。走，道歉，
4: 老张，你听我说。
3: 你们别走。 其他连的好马都被挑走了，只有三排的了，攻击真的是匹好马，
2: 都是好马呀！哎哎，
3: 别走，
2: 你跟着先上上上啥？哪两个哪待着去？哎，要不要？我还不想给呢。
4: 行了，
3: 哎，你让我不识好歹呀！我在帮你，
2: 你帮我啥？你都快把马卖给别人了。

0: 同志，骑兵团班以上干部集合完毕，请指示连长韩永正。
1: 请收拾。
0: 正，扫兴。
1: 同志们，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我完全能理解大家的心情。战马是骑兵无言的战友，骑兵团在组建以来立下赫赫战功，战马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我们这支古老的兵种已经不适应现代战场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必须退出历史的舞台。上级首长指示把这些战马分发各个单位做驮马，老弱病残的就地杀掉，

改善战事伙食。我跟大家一样，我的心也很痛。我虽然不是骑兵，但是我知道战马是不能杀的，即使战死也要厚葬。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敌人不停地封锁我们，我们供给跟不上，很多战士营养不良，夜盲症的同志一天比一天多。不是我们狠心，不是我们无情，不是我们残忍，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国仇家恨就在眼前，民族存亡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包括他们这些战马，为了抗日战争做出了最后的贡献。立正，交团旗。

0: 他是比好马，是比优秀的战马。刚才你们都听见没？他叫唤了，他啥都明白。他不想死。
1: 我不管他是什么毛，没有单位药，我只能这么处置。
2: 有单位药，
1: 那军区的机要科就要了。
2: 有，
1: 人都让你打走了，你还有脸说？滚，让开！
2: 错了，我求求你给我点时间，我去求张科长，我去求团长，我去求政委，我去求司令，我跪我也把他给跪回来，我求求你了，特派员，我求求你了，特派员，
1: 你以为是你们家后院吗？这是军队，你给我让开，要不然我处分你。
0: 特派员，不能打他！你不能打他！特派员，你不能给枪打他！你不能打他！你不能打他！我求你了，特派员，
1: 把他给我拖走！
0: 好，看来你今天你是非杀的不可。
1: 你打死他之前，你先打死我！我要和我的战马死在一块儿！
2: 张少来，你胡说啥呢？放宽范围告诉你，
1: 把他给我拖走！
2: 是，
1: 你给我走！
0: 走！有你啥事？你给我站开！你不能打他！ 他是我的战马，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兄弟。你要想打死他，你就打死我，我们俩必须死在一块儿。你开枪，你开枪打死我！
1: 刘春雷，你别以为你救过我的命，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就可以践踏组织纪律。
0: 你给我让开！我不让，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战马被打死。
1: 我不让，你别逼我，
0: 刘春雷，走！
1: 我不走，
0: 走！
1: 我不走！
0: 你在这放着你，你别管我，
1: 春雷，干啥？春雷，
0: 别再给特派员翻卷了，留条命吧。这家里还有爹，还有娘，还有荷花呢。
1: 我不让别人杀我的马，你是走开。要杀你就杀死我，别想杀我的马。
3: 特派员，刘春雷，你要还认我这个连长的话，听我说。 我韩永正，家里是三代刀客出身，我8岁就骑上马杀地主老财，我这个胳膊。

0: 什么老弯着？就是战马上卧，刀把子时间卧长了，习惯了。要说混，当年谁混得过我？要说野，眼下我还野你十倍。可我都被这支队伍，被共产党给改造过来了，知道服从命令，知道服从大局。骑兵我当了多少年了，你才当几天？轮也轮不到你在这撒野吧。是裁撤骑兵团，杀战马吃肉，哪个骑兵心里好受呢？谁心不是肉长的？那个人屁股上的老茧都比你要厚。你在这里胡闹什么？你带的什么头？你是想领着全团跟着你兵变，还是要跟着你造反呀？那小鬼子还打不打了？国家还要不要了？就因为你这一匹马啊，你简直就是一个混球。你要真想死，我不拦。拿着我的马刀，找个没人的地方割自己的脑袋，但是你要给我记住了，国家都要亡了，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死在战场上，不死在沙场上，在自家的队伍里胡闹，你对得起谁？你是对得起爹娘，还是对得起全村的老少爷们，还是对得起祖宗啊？作为一个骑兵，没有了马，我们依然是一个兵。作为一名骑兵，可以流血，可以流汗，不可以流泪。入伍第一天我就告诉过你，你是一个八路军的骑兵，服从命令。你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真被枪毙了，回答我！
1: 连生，
2: 你啥也甭说了，俺都明白。连生，我求求你。我还有一个要求。
0: 说。
2: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打死我的马，我亲自开枪。

0: 在那边等着我。
1: 啊！住手！别开枪！不要开枪！住手！
2: 李正。

0: 骑兵团正在执行裁撤命令，战旗已收存，战刀已收缴，战马现已集中，前指示。
1: 早行。
2: 是。
0: 他那是干什么？
2: 杀战马。
0: 啊，于是你就把马眼睛蒙上，怕马认出你来啊？
2: 嗯。<笑>
0: 好了。 不要在这冲浪柜子走了，归队吧。同志们啊，你们团长啊，写了两本关于骑兵的小册子啊，这个东西啊，刘邓首长看到了，很有启发呀，对骑兵又有新的认识。哎，你们想不想知道刘邓首长是怎么批示这个东西的？哎，
3: 老总。
4: 自己说一下。好，同志们，我现在传达刘邓首长的指示，骑兵团的裁撤暂缓了。

0: 前两天啊，我和宗团长受到了刘邓首长的接见，这具体的谈话内容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稍微的透露一点啊。中国骑兵啊，是咱们宗团长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理论创建出来的骑兵作战方式，大家都看见了。我手里拿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啊，宗团长谈到了咱们中国的现实情况。 刘邓首长读了咱们宗团长的理论，很是高兴，听咱们宗团长汇报啊，哎，非常的认真，很有耐心。当然，人家也提了不少问题呢。其中人邓政委就问到了咱们骑兵的武器装备情况，是吧？宗团长说了，轻骑兵那就要轻装上阵，放弃那些重机枪呀、迫击炮呀，确保他的灵活机动。哎，刘司令员也询问了咱们骑兵的战法，宗团长又说了，是吧？ 作为骑兵，就少用那些集团式冲锋，是吧？以突袭和长途奔袭为主。你上马为机动，下马打仗为主。大规模作战时，可利用那些山沟啊、青纱帐啊、大雾啊，哎，等到这夜幕降临，这些天时地利，再对敌人进行两翼的突袭，是不是？<笑>哎，我说了半天了，你们大家都猜猜，这刘邓首长听了我们俩的汇报，怎么着来着？啊？
1: 说呀，怎么着？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3: 人邓小平政委啊，听了我们俩的汇报，很是高兴，是当场拍板，取消对骑兵团的裁编，急需保留骑兵团。
4: 好，
5: 我们当然保住了，我们当然保住了。
3: 这骑兵团是保留下来了啊，但是我们距离一个专业的骑兵队伍，还有很大差距。
6: 为了不辜负首长的希望，不辜负群众的嘱托，我们要严格训练，彻底整顿骑兵。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7: 有。
6: 好，下面请司令员给我们做指示，大家欢迎。
8: 哎呀，现在都高兴了吧？啊，这个屁股下面又有藏马骑了，刀把子又攥在手里面了啊！<笑>
6: 你们啊，要给我严肃的整顿军容风纪。什么警步兵、轻骑兵啊，从今天起，夯不啷给我警起来，能不能做到？
9: 能。

0: 下面，我传达军区党委的两个决议啊。哎，这个是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做出的。第一，骑兵团的整风整军是必要的，效果是好的。这个军政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极左的倾向，打击面过大，有些偏激，这一点要深刻反省，立即纠正啊。
1: 报告，首长，这事儿是我负责，我的检讨已经写好了。啊，
0: 算了，坐下吧，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2: 到。
0: 即日起，停止学习，返回骑兵团，恢复原职。
3: 好，好，好。
0: 本来啊，军区是有安排的，想任命你们中团长担任军分区的参谋长，你们矿政委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当时他们两个人不杠啊，一定要回到骑兵团。哎，你们让他们自己讲一讲想法。
3: 我们都不讲了，我们的想法呢，这大家都知道了。哎，我们都不讲了。哎，讲讲他们的。哦，有件事情啊，我还真得给大家说说啊。回来的时候呢，邓政委给我打了个招呼，说这个骑兵啊，建制小，这不就一个团？即便将来条件好了，可以扩容，但扩容它不能扩编，在骑兵部队当干部啊，真是委屈了大家。没关系，可以申请调动。 刘司令员也有话，这骑兵干部到步兵啊，可以提升一级，排长升连长，连长呢可以升营长，唰唰，很快的。只要愿意调动的话，这陈司令这我们大家都在，可以提出来啊。
4: 龙子，你没什么要说的？
5: 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6: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 那肯定做买卖呗。
8: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9: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0: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1: 陈家庭给我回忆的钱，就剩早就多一点危险。
9: 我爱他。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

0: 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中国骑兵，前进！
2: 龙子，你没什么要说的？
3: 团长，司令儿，我当就当一辈子兵，我当一辈子兵，我也要当骑兵，我死，我要死在马背上。
4: 好，好，好。
5: 还有没有要走的？可别后悔啊！这个作战部队提升可快，在我们这儿你想都别想。有要走的，赶快来报告啊！
6: 我坚决不走。
7: 报告，团长，我请求免于调动。
2: 你？
7: 我想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在骑兵团犯的错误，我希望就在骑兵团改正。我请求让我从一个战士做起，和骑兵并肩作战，和骑兵团共存共亡。
8: 哎，那你们欢不欢迎啊？
9: 欢迎。
10: 哎，当然欢迎了。孔敬忠同志啊，不光文化水平高，那政治觉悟也很强。我们骑兵团呀，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嘞。
2: 不过当战士不合适，司令员你看怎么给安排一下呢？
11: 就是，我看这样吧，这个四良啊，不是缺个指导员吗？让他相去代理一下，等我回到京畿向党委汇报以后，再正式下命令，那就委屈你了。
7: 是。
12: 可不愿意留下来，到咱们四连当指导员，
13: 真是冤家不对头，
14: 偏偏来我们四连。
15: 我们战马来了，
16: 啊，回来了，
17: 来来来。
0: 通过1939年的整军和练兵，129师骑兵团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使这支部队向专业化和正规化转型，在百团大战中崭露头角。

0: 清骑兵后，日军华北骑兵旅团则坚持不放弃重装备，保留正规的骑兵战法。尽管他们在与国民党军队的鏖战中依然取得了战果，但敌我双方骑兵的差距已经在逐渐的缩小，尤其在灵活机动方面甚至落后于我骑兵团。
1: 自从蒋介石枪毙了石友三，国民党在华北的将领都害怕了。陆中林被迫与八路军合作，抵抗的也比过去顽强了。
2: 只要有炮火的掩护，皇军的铁蹄将踏平顽强的抵抗着。

1: 你瞧人家二班副，人家马训呢啊，这启阳说起蹭一下就起来了。你瞧你俩筐都跨不过去，
2: 哪儿那么多废话你？来来来，你来，你训来来来，你训，以后新马都交给你训，你训吧。
1: 哎，别，我现在训不了。
3: 我现在找你说点正事儿，我现在吧想给那何芳写封信。
4: 这万事开头难，这起不了头，你帮我转两句。
1: 嘿，刘大个，平时不是挺能个的吗？这烂摊都哪去了？
2: 没事，多给我编点这个词儿啊。
1: 嘿，你俩干啥呢？呀，
4: 犯啥错误了？又写检讨啊？
1: 写啥检讨啊？啥叫检讨啊？你见着我有点好话没有啊？我写这个比检讨难写多了。那检讨一天我恨不得写10回。
4: 闭着眼我能转出10页来，那你写啥呢？这还看不出来啊，给小媳妇写信呢。啊？
5: 情书？嗯，
4: 真不害臊。嘿，给你吧。你看啥呀？你别介。
5: 荷花，大荷花。
4: 大荷花。
5: 千里。
4: 买豆酱梨送人花，豆花花喽！这白酱梨啥意思啊？我们家那豆腐坊，人家和你这，跟你没关系。
5: 你跟我说了，我不知道啊。
6: 他们家有坨大磨盘磨豆腐，
4: 你说啥？你咋啥？
6: 到，
7: 连长，你们立刻去，你也不开会，
8: 啥事儿能透露一下不？
9: 不会是要把那好楼据点吧？
4: 差不多，
8: 真的。
10: 那有一皮革厂，皮革厂里面那皮料能做麻子，老子惦记的好长时间，早就想端了它了。
11: 好不容易皮革厂了，
10: 那可不嘛，
11: 那还愣着干啥呀？
10: 走走走走。
12: 报告啊，
10: 进。
12: 哎，
10: 连长，哎，今儿我们俩来的可够早的啊。
12: 早个屁，就等你俩呢。
11: 我们俩？那其他人呢？
10: 哪还有其他人啊？哎，这不是班以上干部会议吗？是不是要拔据点端那皮革厂啊？拔
11: 据点没错，但不是班以上会议，就你们俩，
10: 就我们俩，就我们一个班排拔据点啊？
12: 怎么了？怂了？
10: 谁怂了，连长？只要您一下令，你别说是拔据点了，就是让我们俩扛炸药包，我们俩要炸一下眼睛，就是孙子。
11: 是。
10: 哎，但是咱这骑兵不是不要求这正面攻坚吗？都采取的是灵活机动的迂回战术啊，长途奔袭，发挥我们骑兵连的特点。
11: 是啊，连长，咱不是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歼敌吗？
10: 最近这个游击战术你俩背的不错呀。
12: 我还能接着往下说呢。
10: 来来来，这次叫你们来啊，好。
12: 这，鹤楼，
11: 好楼。

0: 啊，对，好喽，你们两个去一趟鹤楼。到鹤楼干什么呢？主要是……
1: 明白了，那就是侦查呗。这活我们俩老干，自当六马了。
2: 前线侦查还是火力侦查？
0: 都不是，化妆街头。
3: 挂筐？
0: 化妆街头？

0: 明白了，这事儿他擅长，从小就偷鸡摸狗的。<笑>
1: 严肃点，
2: 都什么毛病？听见没有？
0: 说你呢，我话没说完，插什么嘴啊？说什么你都明白，办起事来糊涂，大糊涂蛋。
1: 这次，你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俩代表团长和一个线人接头。哪个线呢？内线，就是我们在敌人内部的人。哦，
3: 哎，那怎么这活想起让我们俩干了？我们俩这大关仗的人，万一跟鬼子是面对面也瞪眼的，容易露马脚啊。
4: 有这样的问题？
1: 废话，啊？不找你俩找谁呀？
4: 找团长，找政委，找陈司令，还找他，找我呀！你们俩是本地人，别人有口音，知不知道？啊！
5: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你吓我一跳！
1: 别插嘴，这个线人是个非常有头脑的人，我们既要利用，也要提防。哎，多加小心。
4: 哎，这么来了吗？<笑>
1: 小罗成，你小子，哎，
5: 你不是投奔日本鬼子了吗？你懂什么呀？
1: 我那叫身在曹营心在汉，曲线救国。
4: 我说小罗成啊，我这儿啊有个本子，你看看啊。你所有做过的好事儿、坏事儿，我全给你记下了。我希望你好自为之。
1: 那肯定的，长官。
4: 好，看你表现。
1: 长官，这事儿。
4: 哎哎哎！
1: 有你们什么事儿啊？
4: 去去去！不是你说，你说说。
1: 我那烟土是不是能还给我呀？你说什么？啊，我那烟土，烟土，谁的烟土？
5: 我的，你们缴获的那个。
1: 小罗成，你给我站好了，站好了！我跟你说，你给我听好了啊！先把任务完成，他们两个必须安全回来，否则的话，我拿你脑袋试问。
4: 长官，你太不了解情况了。这是我小舅子，这是我亲妹夫，我们可比你们亲多了。我们得是至亲，我能让他们掉脑袋吗？
1: 小罗成，
4: 少从这套近乎。谁是至亲？谁是你妹夫？长官，你带多少人把他们黑子？我长官，你看他。
1: 三排副，
6: 到。
4: 注意政策。
1: 以前的事儿啊，咱们不提了啊。但是这次，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要精诚团结，把任务完成好。郭一鸣，
7: 走。
1: 刘胜林，
8: 到。
1: 有没有信心？
9: 有。
1: 哎，
7: 哎呦，好。
1: 我连荷花的手我都没碰，你咣一脚给我那窝心脚踹的。
7: 我差点没死过去，我跟你计较了。
1: 行了吧你，闺女，不是，这种关卡吧，你们俩到时候别紧张，别跟对我似的，啊，挤眉哈拉眼的，对人日本人热情点，知道吧？
7: 行了吧你，你要是碎了就说，害怕你就先走。我，
1: 闺女，
8: 干什么呀这是？
1: 你看这地上，这泥汤瓜水的，这弄脏了进城打穿的。哎呦，我说你们俩穷命啊！穷人当惯了，长袍不会穿呀、啊。
10: 他怕沾着泥，我沾着泥你就把钱巾拎着不就完了吗？拎着走。
1: 站住！
10: 哎，太君，
1: 好久不见了，你今天你当官啊？抽根烟。
10: 烟怎么抽？他俩是干什么的？
1: 他俩，他俩是我朋友做买卖的，这是王老板，做皮革生意的。哎，李老板做洋窑的，大大的有钱。
10: 他有养民证吗？有，
1: 良民证，有。
10: 把手举起来。
1: 怎么了，王老板？
11: 不是，我这是怕隔着，打小就有这毛病，尤其是肋条骨不能碰，一碰就想乐。
1: 我说你小子耍的轻点，人王老。

0: 老板怕痒，不但怕痒，小时候还让驴给踢了，脑子有点不聪明，有点傻。傻啊！哎，行了，还真有点傻。
1: 糙老爷们怕什么痒？
0: 吓老子一跳！你，
2: 走吧。
3: 四位爷，买把棍吧。
4: 我刘师奶。
5: 你小子动手动脚，哎，你这！来香烟吧，香烟，香烟，香烟，
6: 那是闹。
7: 买灯笼吧，猫子。
5: 我也没你也是啊，要不是我摁住你，你还真准备上去跟人玩命啊？
6: 你说你是够二的啊，什么时候不分轻重，任务忘脑后边了，还不如我呢。你才二呢，啥时候了还出洋相？平时皮厚的锥子都扎不透。来行行行，你们俩都别闹了啊。
8: 记住，一会儿完事儿再春雨茶楼等我，你把这帽子戴上。
9: 干嘛呢？
8: 老总，我找人。
9: 找什么人？
8: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邻居家老太太呀，病得特厉害，就那么一个儿子，说在城里当兵，我这我也找不着，你说我就找到这儿来了，得给人捎个信儿啊，叫狗剩儿。
9: 好像没听过这个人，还到别的地方找找吧。
8: 哎，别老总，我这大老远来的，你说，可能您这人多，您也记不清楚了。要不您让我进去看看得了。
9: 帮帮忙，帮帮忙。
8: 行，别进去，咱们看看吧。
9: 行吧。
10: 老板，
9: 您上上眼，看这皮子咋样？
10: 这皮子还凑合，见点功夫。
9: 哎，那当然见功夫了。
10: 俗话讲，男就不贵，会些不难嘛。
9: 多少张啊？
10: 七八十张呢。
9: 都带了吗？
10: 那带了。这些都是样子货，咱俩要是把这价抬好了，明儿我全给您带了。
9: 能便宜点吗？我告诉你，这放运几百里可就容易一家皮革厂。
10: 不是，那您得让我们赚点吧？这兵荒马乱的，你就是到乡下去也找不着这么好的皮子，是吧？这无力谁起早啊？
9: 到时候少不了您那点意思。
10: 好吧，咱去里面谈去。哎，
9: 哎呦，
10: 我真气派呀！啊，你们在这儿当兵可真享福。哎，哎，哎，
9: 看来多点筷子。
10: 哎哎哎，
9: 哎
10: 老总，你们这儿得多少人呢？
9: 看大没多少人，三四十人吧。
10: 三四十人，
9: 嗯，
10: 真没叫狗剩的。
9: 真没有。
10: 你说我这上哪儿找去啊？我，
11: 得，我再到别的地儿看看。
9: 你到别的地儿看看吧。
10: 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11: 太君，里面请，里面请。
12: 来壶茶。
13: 行，快上茶，快快快快！
14: 我这一上午水喝了三壶，坐这馆子里光闻味儿，
15: 是得点点菜，还点点啥呀？
16: 我没在馆子里当过学徒，你还问我？
17: 不是我当你学徒，我是卖的丸子汤的，卖豆腐的，没有炒。
18: 点豆腐呀？
17: 不行不行不行，咱这是做买卖的，能点豆腐吗？得点点好菜呀。干啥？拖鞋。就这么点钱，你点吧。
18: 太不讲究了。
17: 不是你就弄这么几个铜板，让我点什么呀？这只能点豆腐了。
18: 小二，来了，
17: 给我来个红烧豆腐。
19: 小葱拌豆腐，豆腐蘸大，全点豆腐呀！那你点，你点，你点，你先喝茶喽！快点上酒！
20: 好嘞！
19: 哎，太君！哎呀！哎哎哎哎！人呢？马上就到。
21: 一会儿给你们两个惊喜，少给我们整幺蛾子！我拿，等着瞧吧。
22: 这把钱收下来吧。
21: 哎呦，慢着点，慢着点。丁母，嫂子，我看这城里人也没有一个穿着我这样的。
23: 那是，你穿成这样，一看就是家里有人当大官的。这鬼子就不能欺负咱了？

0: 哎，军爷，你来了，里边请。哎呦，
1: 催，干嘛呀？你这
2: 还不如我稳。
1: 我你狗日的，你不回去卖驴肉火烧去了吗？你
3: 说来话长啊。哎
2: 呀，这怎么着？不是你这还弄上一杠俩花了，生了。
4: 介绍一下，现在这位是警卫队的崔副官。
3: 哎，小官小官，不足挂齿，不足挂齿。两位哥哥不当八路了？嗨，早说呀！看我这事，你看看，跟我走吧。
2: 这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呀？
0: 哎。介绍一下，
3: 你坐下，坐坐坐。
4: 这位，八路军骑兵团刘副团长。这位，胡副政委。
1: 政委？
3: 啊，对对对，政委政委。
4: 团长？
3: 啊，团长。
2: 哎呀，你站着干嘛呀？坐下坐下坐下，都是兄弟，小官小官。
3: 这是干嘛呀？
2: 你先别着急打听，我先跟你说说外边的形势。你不能老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啊，是吧？现在鬼子扫荡又失败了，咱那129师收复了离县的县城，聂荣臻建立了晋察冀的根据地，
5: 徐向前、卢如环在山东成立了军区，
2: 贺龙带着团、带着兵，晋西北那一带连打胜仗。
5: 黄河以北现在全是八路军的天下，
2: 现在你想回来还来得及？
5: 我朋友死朋友，你自己选。
2: 你把这身衣服脱了吧，多难看。
0: 我说你们俩胡说八道什么呢？都是乡里乡亲的，有话直说。
3: 对对对，你们哥哥有话直说啊。我们兄弟啊都有同情抗日证，是杜八路给的，今天不方便带，不信你们的
0: 啊。对，我见过，我见过。
6: 算你四眼驴官有点狗良心。我告诉你啊，过两天我们队伍要到这儿来打。
2: 打什么打呀？逛，逛集市。
6: 逛集市。
3: 明白吗？啊啊，逛集市，逛集市。
2: 到时候给行个方便。
3: 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
2: 这还差不多。
3: 那今天这顿饭，兄弟我请了啊。哎，
7: 等啊！
8: 一帮穷鬼，我请。
2: 你请？
8: 啊？
2: 那我们俩可点了。
8: 哎，敞开了点，你能点出什么花来？
2: 哎呀，我们俩可真是饿了。
9: 小二，
10: 来了，
9: 给我来一份烧花鸭，来一份烧子鹅。水煮芦芽、酱鸡腊肉、松花小肚、腊肉香肠、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干炸丸子、豆丸子，各来一份。
10: 好嘞。
8: 我说你哪学的报菜名啊？
9: 小二，就那好吃好喝的，一样来一份就行。啊，快去。
3: 哎，来壶酒。
10: 好。
11: 到哪儿找我哥去啊？咱肯定能找着他，他现在可是当大官了，一打听肯定能打听到他吧。要不怎么跟爹妈交代呀？
12: 哎，前面有一馆子，我饿了，咱俩吃饭去吧。
11: 别了，我这有鸡蛋。
12: 哎呀，谁还吃鸡蛋呀？都到了城里了，去吃馆子。
11: 爹要是知道了，可得骂死我们呢。
12: 我哥他天天吃馆子，走。哎
11: 呦，等等我。
13: 杨明，当初俩撞死也没开这两棍子，这是甩开腮帮可劲造。
2: 我说你们俩饿死鬼。撑死你们！
13: 哎呀，
3: 哎，两位大哥，不是，我就吃饱喝足了，我先走，功夫在身啊。
13: 按咱刚才说好的，啥时候、啥地方，你给我记清楚了。想当啥样朋友，想清楚了，
14: 别忘了我那马刀。
3: 没问题。放心吧，咱们好

0: 靠谱吗？
1: 靠不靠不靠谱？你想想啊，他是咱们从小玩到大的，再说了，咱们总比日本人亲吧。
2: 我说你们俩就别管那些了啊，一人再吃一包子，赶紧吃完了赶紧走人。
0: 是，他那钱都是刮地皮刮出来的，不吃白不吃。
3: 民脂民膏。
1: 我说你还嘴上词儿了是不是？吃我的还骂我。
2: 这八路我就养你们这种穷光蛋。哎，要不然你们俩跟我干吧，我让你们俩天天吃好的喝好的，怎么样？
4: 你那是条绝路，早晚就死。哼，
1: 人谁是不是一死啊？能活一天快活一天，懂得你们的。
4: 别和他叨叨叨叨叨，赶紧再别菜。没用的，
1: 我撑死你们！我
5: 两位里边请。
6: 哎哎，
7: 哎，小妞，来来瓶黄酒，喝喝酒，你们俩过来。
8: 往哪儿走呢？我说话你们听不到。聋子，
6: 我们家里有事儿。
8: 有事儿？
6: 我们这赶着回去呢。
8: 回去？多大的事儿还有陪黄军喝酒事儿大呀？
6: 我们不会喝酒。
8: 不会喝酒，给黄军敬个酒，也是
6: 你。你别拦着，程程，你怎么了？
8: 哎呀，反了你了！敢打我，今天我崩了你！过去。就是今日夜，你得给我陪着皇军，说呢？我过去。哎呀，
9: 八哥，这这都慢点，快点！
10: 良民，良民，
9: 放下！
10: 快点，良民，良民！
9: 你疯了！
10: 太君，太君，太君，良民，良民！哎，有话好说。
9: 误会，误会。
10: 金小森一太君的相好，这两位是他们保镖。哎呀，太君啊，全是场误会，误会！来来来，我敬两位太君一杯啊，我代他们赔不是。来来来，太君，来
11: 我干嘛呀你？
10: 不拦你，咱们今天都死这儿了。我说你们俩也是啊，有病啊，没事往鬼子窝里送。你们他妈不知道，这帮鬼子都是色中的恶狼，还有往恶狼嘴里送肉的，怎么想的？哎，再看，不是你穿成这样你就出来了，不找死吗？
6: 这不是来找你吗？不是，要不是找你谁来呀？
10: 找我有个屁用啊！啊，这里哪个鬼子我敢招啊？我告诉你啊，今天要不是打着阴笑森一的招牌，你们谁都别想走。还有你们啊，这是什么地方？敢在这儿打日本军官，不想活了？
11: 打的就是日本鬼子，怎么了？阴笑来我倒打。
3: 汉奸白当了你，自己家人保护不了，你当什么汉奸？找个事儿吊死算了。你，
10: 对对对，两位爷啊，跟你们合作，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黄瓜打锣，就这么一锤了。以后啊，独木桥、阳关道的各走各的路。你们太生，我惹不起啊。走，回家。
11: 跟去啊！
12: 对，你看我这仪表，还堂堂吗？
13: 嗯，非常堂堂，
12: 好极了。
13: 哎，哎哎哎哎，
11: 我那步枪你给我掖哪儿了？
13: 记住了啊，前面是你的步枪，后面是我的机枪，别拿混了。
11: 混了就混了呗，那机枪谁使不是使啊？秃秃呗。
13: 那可不行，团长特批给我的。
11: 跟你说，严明啊，你这当个副排长，你还别觉着你怎么着了，咱俩还是兄弟啊。
13: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这叫战略部署。
11: 哎，行行行，没人用你这破机枪。
13: 还酸上了。
14: 鬼子的兵力啊，是一个小队，将近四十人，
15: 有三挺机枪和一个掷弹筒。营房的位置在这儿，这个就由四连负责解决了。伪军这儿是一个警备中队，

0: 20人，有2挺军枪，其中有1挺还打不响。啊，这个交给一连了。
1: 解决战斗以后，你们马上抽出马匹，到皮革厂搬运。
2: 团长，皮革厂没有驻军吗？
0: 啊，只有2个伪军岗哨，
1: 2连、3连，还有直属营，由邝政委指挥，埋伏在据点以西公路的2侧，打击增援的敌人。明白了吗？
3: 辛苦了。
1: 回去检查准备情况，15分钟以后出发，解散。
3: 是。
4: 连长，哎，你看看我这枪藏的，二郎神都看不出来。
5: 连长，您看我这咋样？哎，我这饭馆学徒就是这事儿。
4: 啊，二郎神三只眼呀、啊！
5: 你看
4: 这藏在里头，
0: 我是拨浪鼓啊！我
5: 团长来了，
1: 你好好看看啊，可别露出什么破绽。
6: 团长，啊，哎呀，从外面看肯定没什么问题啊，这原来就是跑堂的，那是我们家成功。但是长官，我跟你说啊，就他们俩这脾气，你得说道说道。人家不去招他，他们俩都去主动招别人。哎，你看，哎，你看，当着你面还这样呢。就昨天饭馆那事儿，没给我吓出个好歹来。你必须得说道说道说道。
7: 有完没完？
1: 要总结经验教训。
6: 是，
1: 没有命令，任何情况下都要忍耐，明白吗？
3: 明白，
5: 明白。
1: 哎，阿玲，你抱手榴弹去
5: 啊？啊，等会儿，那死丫头给我借黄豆去了。
6: 啥叫死丫头？当着团长的面怎么说死丫头呢？
1: 那是小吴同志。
5: 对对，打嘴，打嘴的，小吴同志马上就回来。哎，回来了，回来！哎呀呀，你快点，你就等你了。
8: 黄豆来了，
5: 快点，快点！
8: 哎呀，累死我了。
9: 这怎么事儿？
8: 哎，这可是整整20斤的黄豆啊！
5: 太好了，太好了！哎，团长，我把这手榴弹呢藏在这黄豆里头，这不打个掩护吗？
8: 哎，我问老乡借的，你回头1两都不能少的，得给我带回来。
5: 不是，这可保不准了，那打起仗来还能顾得上这个？
8: 不行，那我可不借了啊，要不然我就该违反群众纪律了。
1: 哎，不是，开火前你留点心，战斗结束了，你把它都找回来。
5: 那我还一粒一粒去找啊，
1: 少一粒我拿你填上。
3: 是。
6: 来，
1: 哎，哎呦，
5: 哎，哪儿呢？
6: 逗他，
4: 小子。

0: 这会儿都已经开了，出什么事了？啊？为什么还不来开门？
1: 说的好好的，这二驴子也太不好了。
0: 会不会是小罗成跟咱们耍滑头啊？还要跟耍滑刀把他当柴火烧了？
2: 哎，小伙子，你这柴多少钱一担？一人
3: 多少钱我就多少钱啊！哎，
2: 你这柴是湿乎乎的，点火点不着。哎，你看，你看，哎哎哎！
3: 这好好的，你撅它干啥呀？
2: 我跟你说，你这柴要是干的话，我就全包了。哪有买东西不让挑的呀？我这就不让挑，你这挑散了，那我这怎么往回拿呀？这爱买不买？
3: 哎，小伙子，你卖不卖啊？
2: 我不卖，咋了？那你不卖，你不卖，你七五更摔半夜，你跑来干啥？
3: 我跳着玩，你快走吧，大爷啊！
2: 喊你这小伙子！
3: 哎哎哎哎，我说大爷，人家这柴火给皮革厂送的，
2: 嗨，我说瞎子，
3: 怎么乱呢？
2: 你咋知道的？
3: 我咋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喏，神算，
2: 怪不得不让碰呢，闹了半天呀。 是庙里的猪头有主了，哼，咱的钱比那日本钱不值钱是咋的？小伙子，年轻气儿的，干点啥不行啊？上赶着当奴才，呸！
4: 哎，大爷，大爷，
5: 我这有啊，新鲜的啊，大葱、芹菜，
4: 你来瞧瞧，你来瞧瞧，
5: 哎，财咱不买，你看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排长，怎么还没动静？不说提前开门吗？
1: 但愿两个内线别出问题。
0: 这两个又来便是娘的家伙，节骨眼上靠不住啊！哎呀，
1: 咱晚点开门，咱们任务就泡汤了。等他们起了床再打，那伤亡就太大了。
2: 大兄弟啊，你这黄豆咋卖的？哎，醒醒！哎，你卖不卖呀？醒醒，醒醒！哎呦，你这黄豆咋卖的呀？哎，怎么不说话呀？我问你这黄豆，哎呦！
3: 哎呦，大娘！哎呦，你这手让蝎子给蛰着了，疼不疼啊，大娘？
4: 我们是八路军来打小鬼子的。
3: 大娘，你看我这昨天呢晒着黄豆，我没注意，这跑进去一只蝎子，把您手给蛰着了，真是不好意思，大娘。
2: 这蝎子可真毒啊！哎呦，疼死我了。
3: 那您赶紧回去找个郎中瞧瞧吧。
2: 那我家去了啊。
3: 哎。
5: 哎呀，睡着了你咋不救我呢？
6: 小子脑瓜够快的，吓死我了。
7: 班长，要不咱们就赶紧撤吧，等天亮了我们会不会困在这儿，箱子都走不了了。
1: 通知各连任务撤销，准备撤。
8: 是。团长，他们两个怎么在城外啊？啊，部队不要动，准备战斗。
9: 是。
8: 上马，准备战斗。
10: 喝了太久，还迷糊了。
8: 你赶紧把门给弄开！
10: 我试试，哎
11: 呀！你他娘，你给我喊啊！
12: 你们谁值班呢？周二丹，你开门啊！
13: 报告崔长官，
14: 他就说了，不到开门时间不能开门。你们还是等会儿吧。
15: 放你娘的狗屁！
12: 你放屁！把崔长官关城外，你活腻了？啊！
14: 可他已经发话了，
15: 小子，给我开门！他在站岗呢，那算个屁啊！给我开门！
14: 他已经不答应，他们说你们违反纪律了。
15: 我这，你小子平时怎么对你的？给我开门！
12: 你开门啊你！
15: 快！
16: 八个鸭路，不许开门！
5: 白带俩花了，连个门都搅不开。
10: 不
5: 是，这啊，
16: 八哥，
14: 是八大，是八大啊，是八大。
16: 他，
15: 不是我。
5: 你们吵，跟他你吵我
16: 怕啥？八个鸭绿，
17: 他又骂了一句，
15: 鸭绿，八哥，开门！你个狗日的，我是你祖宗。
16: 八个鸭绿，杀他的！
14: 集合！集合，
5: 准备战斗。
12: 什么的？什么的？什么？
15: 八个？什么？
16: 快！谁出马？

0: 上去上去，我来。
1: 他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2: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3: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8: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等我去世。
0: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9: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0: 干什么？
9: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有日子没下马打架了，不许虐待俘虏，这是政策。
1: 知道员，这个俺明白，俺就是吓唬吓唬他。

0: 你看这牛皮，这可太棒了，这回家做马鞍子多结实啊！
1: 好，好，好，全给他带上啊！我看这皮子比那皮子厚。
0: 哎呦，这老爷，这都是您写的啊？
1: 这咋看着乱七八糟的？什么叫乱七八糟的？
0: 这叫狂草哦，怪不得看这龙飞凤舞的了。听说总部这四里园都夸您字儿写的漂亮啊，真好，真乱。
1: 一般一般，这个，它叫行书，我还是行书写的好。哦，
0: 这个行，这行，这行。
1: 哎，大牛啊，你不是也识俩字吗？来，帮我一块写啊，来不及了。哎呦，
0: 那我是这个写狂草还是写行书？
1: 你随便吧，啊，那我写啥内容？
0: 你打打这么牛个主意。
1: 让他不得好死！你有完没完？赶紧写！哎呀，算了，这样我还是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啊！我先运皮子去了。
2: 哎，给我留一张啊！我那马鞍子都裂了。

0: 你听这声儿，多热闹呀，跟炒豆子似的啊！
1: 这是矿洞里能干的。
2: 走，把押运的任务交给一连，四连马上出。

0: 指挥官，动员快点完。
1: 是。
2: 指挥官，胡延年到。
3: 战利品交给一连，集合队伍，整理装备，跟我来。
4: 是。
5: 撤。
6: 出发。
7: 到。

停止追击！防备敌人炮火。

0: 三分钟。
1: 小点声，别震死我了。
2: 笑啥呀？傻了？
3: 懵了？
2: 出来！
0: 刘班长，
3: 王八蛋的，让你不追，你偏要追。

0: 报将军，我们不知道将军来视察，没有迎接是我们的失职，请将军恕罪。
1: 治安肃整越整越坏，扫荡大路越扫越多，和田军已经失去了大本营的信任，奉调回国。现在新任的华北派遣军司令是天皇陛下亲自授予的，是冈村宁次大将，你们都知道了吗？
2: 嗨，
1: 冈村宁次是陆军名将，长沙会战的时候他打得非常出色，只是因为与大本营有分歧才被迫赋闲在家。现在是困难时期，也是用人时期，他的付出将会给皇军带来新的希望。我们要想消灭中国，就必须要了解中国。
3: 是
4: 是。

都是好人坏人的，快快快！

0: 啊，春雷，春雷，这是咋了？
1: 婶儿，婶儿，别急，伤得不重，但是吧，跟着团里头，行动不方便，团里头批准他回来养伤。啊，
2: 伤得重不重？
1: 你说，伤得不重。
3: 啊，大爷，就几处外伤，弹片已经清理出来了，没伤着内脏，也没伤着骨头。
0: 哦，春雷，你说话，说话呀！你这是咋了？
2: 我说了，快赶快去了，快
0: 进屋，进屋。来，快上炕！来，慢点，他这有伤口。来，春雷，上这儿来。
3: 哎呀，不行，拿张被子来。他发烧了，
0: 在那儿呢。哦，来，
3: 慢点，快给他盖上。
0: 春雷，
3: 春雷，
0: 春雷。
3: 大娘，啊，这是药，这是绷带，啊，每隔两天呢给他换一次药，先用盐水给他清洗伤口，然后涂上药，再重新包扎起来。啊，
1: 叔婶儿，别太着急了，这小子命硬，他死不了。起初我们以为他死了呢，其实就受点皮肤伤，不发炎呢，没两天就好了。
0: 可我也不会换药啊。
4: 就是啊，我们不会用。
3: 那这样吧，部队这两天就在附近，我过两天再过来给他换药，你们看着点，特别简单，一学就会。啊，
0: 行行，嗯啊。
4: 他怎么老是笑啊？是不是傻了？
3: 他从马上跌下来了，有点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能养过来。
0: 那要是好不了咋办呢？这辈子就这么傻了呀？
3: 不会的，大娘，不会的。部队的大夫都说了，能好。你静躺，别让他动。嗯，这两天少喝水，不然的话怕血止不住。
0: 我记住了。嗯。
1: 那行，叔婶儿，部队长还有任务，我们就先撤了。过两天我再带他们来给春雷换药。哎，
3: 大个子，我们走了，你好好休息吧。哎，我们见过，你不是？哎，他不是那个？啊，
1: 这是春雷的小媳妇儿，还没过门呢。
3: 嘿，这个刘春雷。还挺有福气的，哎，那我把他交给你了。哦，对了，那个等他醒了，你跟他说，公鸡没事儿，就是受了几处轻伤。
0: 公鸡？啊，
3: 就是他的宝贝战马，叫公鸡。你跟他说，别让他惦记了啊。我们走了。
0: 送送吧。哎哎哎。

春雷哥，春雷哥，嗯。

0: 您回去睡会儿吧，我守着他。不用，我怕你也顶不住啊。我不困，我真不困。您回去睡会儿。
1: 行，那我回去睡会儿啊。
2: 花儿，记住那个女病的话，千万别给她喝水啊！您放心，
0: 操点心啊！我走了。
2: 渴，我要喝水。
0: 水。

0: 你啥时候来的？来哪儿啊？是你回家了，都回了好几天了，只不过一直发烧，今天总算是退了。头还晕吗？哎，你干嘛？爹娘呢？爹娘都守了你5天了。 今天看你烧退了，就去集上卖豆腐了。我的刀呢？哥萨克军刀呢？别急，在这儿呢。你呀，烧的都说胡话了，还攥着这把刀，掰都掰不开。哎呦，
1: 拿着它，我心里就踏实了。
0: 还有公鸡啊，他就受了点轻伤，不碍事儿。你咋都知道了？是叶明哥告诉我的。我躺了多少天了？第六天，今天是第六天。
1: 说我咋肚子饿了？有啥吃的没有？
0: 有，我刚做的疙瘩汤，我还打了一个鸡蛋呢，你等着。

0: 吃饭吗？干嘛一直看着人家？
1: 你手咋了？没事儿，切菜切的。啥切菜切的呀？那你右手拿着菜刀，还能切着自个儿右手手指头？你跟我说实话，咋回事？
0: 真没事儿。
1: 是不是我咬的？我刚才睡觉的时候，我就梦着我好像咬了个啥东西。你看，哎呀，你说我。

0: 天天啊，快出来吧！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老在屋里待着不行，出来透透气儿。待长了，身子骨就弱了。
1: 没事。
0: 坐着。
1: 慢点，慢点。
0: 哎，荷花，给拿进去啊，有点凉了。嗯。哎呀，
1: 好多了。
0: 出来透透气儿就好。啊，有人，快进屋吧。谁呀？
2: 爹，是我。
0: 彩霞。哦。坐下，坐下，没事儿。
2: 没了。
0: 哎。坐下，坐下。哎呀，怎么能在院子里边坐着呀？当心让人看见了。赶紧进屋，赶紧进屋。
2: 没事儿。
0: 街上没人，都在家里吃饭呢。我寻思，他老在屋里待长了不行，得出来透透气儿。
3: 姐，哎呦，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敢出来透透气儿？现在鬼子可挨家挨户的找八路军的伤兵啊！
2: 你听谁说的？
0: 小罗成说的呀。他哥说了，这要是找出来了，全家都得死，赶紧想办法呀，不能在这里坐着呀。
2: 哎呀，
0: 哎，要不还藏红薯窖吧？啊？
2: 红薯窖和麦秸垛现在都不行，日本人可精了，一进门就找这两个地方。哎呀，这咋办？
4: 晚上回部队吧。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头还晕呐，站起来走路都直打晃，怎么回部队呀？啊，
2: 这么着，
0: 站起来都不稳。
2: 我说，先送他上湖里去，那芦苇荡里好藏人呀。
0: 哎呀，太远了，怎么照顾啊？饭都吃不到嘴里。
2: 哎呀，还过那么多，这可是活命要紧啊。
0: 说的也是。
5: 我给春雷哥送饭，怎么样了，总？电影收割完了吗？团长，
6: 嗯，
5: 团长，赶紧下令吧，我的马都出汗了，等不及了，赶紧出击。
6: 你可以出击啊，不过完事以后你得下地帮他们收割啊。
5: 啊？那还是算了吧，这帮狗日委屈，就欠干活，得让他们多干干，是不是？
6: 对，让他们多干干，好受累。
5: 快快快快快，动作快点！

0: 我们要抓住老百姓收庄稼。
1: 向导，
2: 乡亲们都出来吧！八路军把野鬼鬼子赶跑了。
3: 哎，真的是八路军嘞！
4: 走哎！
5: 八路军真厉害啊，
4: 那小鬼子替我们收庄稼。
6: 是。

0: 我是刚才太轻了，想蜻蜓点水。我要走了。哎，
1: 你别走，你别走啊！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别真生气了。吃饭吧。
0: 唱个歌听呗。我不。为啥呀？这为啥不能当着我面唱呢？唱的不好听吧？谁说不好听了？我愿意听。你要不给我唱，我不给你写信了啊。
1: 那个女兵是谁呀？哪个女兵？
0: 和严明哥一起把你送回来的那个，啊，你说吴朵呀？那就是个生瓜蛋子，一刻没心没肺的，一点闺女家样都没有，咋的了？你咋的了？你说话呀！啊？他对你挺好的。
1: 你这扯哪儿去了你？我跟你说，他就是那样，对谁都好。那我们这八路军的队伍，大家都是互相关心的，想哪儿去了你？我给你写的信呢？

0: 你天天都带在身上？
1: 我每天都看三遍。
0: 你也不认字儿，你看啥呀？
1: 彩霞姐都给我念过了，我都记住了。

0: 我一定踏踏实实回来，守着你过日子。到时候咱跟爹娘一块儿做豆腐生意，这好多好多钱都给你，给你扯几身花布，好好做几身漂亮衣裳。等到那时候，你再给我生个七八个孩子，咱们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在一块儿过日子。
1: 我等着。

0: 陛下的武士们，战刀都生锈了。
1: 溃不成军的中国人，
0: 居然来袭击我们，对我

0: 哎，来了来了，
1: 进屋把脸抹黑了啊！
0: 来了来了，我来了。
2: 干什么？干什么？

0: 家是不是有八路军的伤兵？
1: 没有。
0: 听说你有个儿子？啊，干什么去了？
1: 在保定府学厨呢。
0: 学什么？
2: 做饭。
1: 就是学做饭。
3: 太君，这家人我认识，做豆腐的。哎呦，他们家豆腐做的可好吃了，去给太君拿点豆腐尝尝。
4: 他们家是有个儿子，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对吧？后来去保定学厨了，都去了
2: 三年了。
4: 对，三年了。
0: 太君，这是什么？
4: 太君，冷静。
0: 是不是八路刘家的？
2: 是我，是我的血。我切菜切了手，是我的血。
4: 太君，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我给他们做担保，我担保。

0: 哎，我这位爷，山不转水转，水不转陆转，就花好好说。我，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我可是小罗成，我。哎呦，我这小舅子，我是你亲姐夫，你这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1: 别他娘的跟我装傻！
0: 你是不是被荷花的事儿？哎，我对天发誓啊，荷花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这跟我没关系。
1: 那跟谁有关系？怎么会自打知道我在芦苇丛林？
0: 是那个牛三儿，独眼龙身边的那个大汉奸，是他起的疑心，让独眼龙跟着荷花的，真不是我。我要是想害你们，我早也跟着进了芦苇荡了。
1: 我咋能找着他？
0: 我，姐夫说，姐夫说，我说，对了，他有个姘头，就在。 陈家庄的东头，他隔三差五啊就溜出据点，到那儿过夜。真的，我没骗你。哎呦，疯了！
2: 宝贝儿，开门！哎呦，宝贝儿，给想死我了。 大侠，你是哪条道上的兄弟？你是要劫财还是劫色？要劫财，这屋里所有东西都归你。想劫色，船上两位美女，请带走。
3: 我是来讨血债的。
2: 大侠，
3: 那卑鄙不是我杀的，
1: 是皇军。
2: 对，
3: 是皇军，看他船走得快，就先开着枪。
4: 谁的账都跑不了。今天我先从你说起。
5: 诸位久等了，我刚从冈村宁次司令官那回来，兵贵神速，你们的军队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
6: 到达了。
5: 我华北骑兵旅团在此集中，就是让英雄有用武之地。 冈村宁次司令官上任后，多次与我恳谈，本人受益匪浅。大本营最初征服中国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一击而亡。可是三年打下来，主要战场形成胶着状态，后方局势更加严峻，皇军转城，竟是防御被动挨打。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对中国缺乏了解。 冈村宁次司令官说过，中国人武力不行，但是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皇军可以轻易地击败中国军队。但是要想征服这个民族，可以说是任重道远，十分艰难。这一次的扫荡，冈村宁次司令官下了决心，也做了充足的准备，许多部队秘密地从前线调回。
7: 就是为了避免惊动中共的情报系统。此次战役要对华北的中共武装进行铁壁合围、舒壁清剿、拉网扫荡，彻底歼灭。我们骑兵旅团不在第一波次进攻的阵营中，猜得到我们的任务吗？
8: 将军，莫非是让我们作为？ 战斗预备部队，巡歼逃掉的八路，对，尤其对八路的骑兵团彻底歼灭。
9: 谢存，
8: 不要辜负你的新关键。
9: 是，1942年，冈村宁次经过了一年的秘密准备。 终于开始实施铁壁合围计划，他调动了空前的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我根据地进行四面合围，企图一举彻底歼灭我抗日主力。铁壁合围正在逼近华北根据地。
10: 插刀，响，预备，起。

0: 1942年春季，八路军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地扩大，开展民主建军，并纠正了整风的极左倾向，使部队的情绪空前高涨。
1: 秦明同志，你还认识我吗？
2: 江副局长，
3: 我当然认识了。
2: 江副局长，我们好不容易把你们送回去，这怎么又回来了？
1: 现在根据地连声一片，回来可容易了。我和赵主任参加了一个培训班，这不我俩就回来了。你看赵主任在那边呢，走，我们过去吧。哎，赵主任，你看谁来了？
4: 小吴同志，你好。
2: 赵主任，
4: 你好。你好，我见到你们骑兵同志，就像见到我自己的亲人一样。
2: 哎，赵主任，上回我们护送任务没有完成好，让你受惊了，对不住我。
4: 别提了，这笔账就算在小鬼子头上了。只要我们赶走了小鬼子，这一家人才能够真正的团聚。
2: 是。哎，赵主任，这回你的孩子没带回来？
4: 我的孩子把他送到老乡家里去了。哦，
2: 那你见着我们孔指导员了吗？
4: 见到了呀，你还替我操这个心呢。哎，对了，见到大刘同志，代我向他问好。
2: 是。

失去亲人的感受，我是知道的。我参军那年，我爹就被鬼子打死了，连他的尸首我都没找到，是被炮弹炸碎的。就是因为这样，

0: 跟我赛马去，
1: 连长。你们去吧，我想自个儿跟这儿坐一会儿。
2: 他。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什么？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里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这里还藏着最聪明的渔场。到底这个神秘的渔场有哪些水下黑科技呢？走。
1: 智慧系统启动，北纬21度智慧渔场，坐标锁定。
0: 听说在这个 AI 智慧养殖中心，地面铺满了像迷宫一样的管道，而这里的虾吃饭健身全靠 AI 大脑指挥，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打入虾工总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1: 智慧养殖系统启动。

0: 排排的洋虾池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是好像跟平常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大一样的地方呢。
1: 这可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我们整个车间的地面下面一直延伸到车间外面，整个底部布满了循环水管道和传感器的信号线，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监测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话传回到我们的控制大厅。同样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套特殊的装置？
0: 哦，对，
1: 这是一套我们独立研发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它可以识别到我们虾的大小啊，这个虾吃饱了没有，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

0: 是如何的。
1: 童谣，你看这只虾，今天它游了300米了，
2: 哦，
1: 该加餐了。
2: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
1: 是的哦。
2: 哇，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
1: 是的，是的。
2: 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
1: 到饭点了。总共大厅。
3: 打开智能投喂系统。
4: 收到。
1: 童谣，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

0: OK，
1: 玩什么？
2: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
3: 完成了。
2: 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1: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还有大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2: 这个设备是一种新型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体清洁这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次的水流速度与过滤效果的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底，绿色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1: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这种鱼腥味，而且这个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2: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1: 哦，上道具了。哇，活蹦乱跳。呜呼，哎呦，好生猛啊！
2: 这是我们养的南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1: 哇，活力四射，弹的。
2: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多么饱满！这是我们循环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呜呼，
1: 好生猛啊！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2: 完全没有。我们经历的7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帮年轻人涉及到20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孔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4: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
2: 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1: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2: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双击两次之后，它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哇，
1: 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2: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我们的车间主任啊，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维工程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设备，这7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7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1: 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2: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1: 那走。
5: 我们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6: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7: 作为水产养殖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各个地方，见识过很多老一辈的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的结合， 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0: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1: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北美的对虾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翼，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先度密码。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智慧的养殖，东兴的对虾产业正迎来跨越式的发展。

处的港口是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我将化身成为智慧渔港李帆，带大家解锁科技里浪漫的工作。

0: 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么大片海，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嗯，
0: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舷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1: 是的，
0: 这就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效、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会就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公平高效呢？这可是个技术活。而且像电舰这样的核心渔港，高峰期之后有上千艘渔船会源源不绝需求。
1: 这是我们研发的 APP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为陆地渔渔网，回港前点一点，不会就预约好了。
0: 相当于是说，在咱们的港口有一个智能调度员，这样就能看懂船了。这就是第二项发明——智能调度泊位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电舰渔港三面环路，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懂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

0: 测试，这里是银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秋鱼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哦，
0: 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防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依港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5G 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链接支撑，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2: 对，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好三个安全，一个是渔民的安全，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达到蓝色两岸的宝贵财富。
2: 能为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情况。未来啊，我们在智慧渔港支撑下，电建渔港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0: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 5G、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0: 我们继续聚焦八会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赵处长，实施意见对2026年广西农村经济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请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今年将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抓好落实呢？
1: 2026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实施意见，以广西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至2027年行动计划实施为抓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人才培养等九大方面工作，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水利设施建设等54项重大工程，在强化统筹协调和调度落实上下功夫，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0: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请问赵处长，

0: 今年广西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方面有哪些具体安排呢？
1: 我们围绕以下三点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一是指导13个国家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大力实施现代种业工程，积极争取种子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能力提升、良种繁育基地等领域一批项目列入国家种业振兴“十五五”规划，推进我区现代种业项目建设。三是加强气象、水利、检验检疫等方面能力建设，积极支持地方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防洪排涝、水生态治理等水利工程建设，为农业生产筑牢安全屏障。同时推进人工影响天气、病虫疫情监测等方面项目建设，最大限度减少农业生产损失。
0: 资金保障是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扩大农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1: 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一是用足用好中央投资政策，精准谋划储备项目，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我区三农领域项目建设。二是指导各市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推进农业生产、一二三产产业融合、水利、林草业、气象、农村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三是加大自治区本级财政支持力度，对符合中央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项的项目，积极安排自治区本级预算内项目前期费，对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安排自治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周转金，助力项目加快开工建设。
0: 重大项目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加快推进三农领域重大工程建设、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1: 我们按照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要求，扎实推进三农领域重大项目建设。一是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推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长塘水库、雍北灌区等水网骨干工程建设提速。二是实施一批整县推进项目，聚焦河美乡村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等领域，争取中央资金一次性支持一个县的方式推进项目建设。
0: 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根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农民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广西始终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坚定不移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举措，狠抓任务落实，着力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三农根基。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州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

0: 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1: 高小姐好。
2: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0: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印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2: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0: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印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0: 习近平强调，追忆往昔，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友谊。
1: 2023年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强调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2025年7月，格林再次来到桂林，参观了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这些见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患难与共、并肩战斗历史的文物，让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思绪万千。被称为华南第一峰的帽儿山，人迹罕至，原始森林茫茫苍苍。1996年10月2日，桂林新安县的两位村民蒋军和潘奇斌进帽儿山采药。在海拔1987米的仙人稠崖，突然发现有闪闪发光的物体。两人冒险攀爬上悬崖，只见长约500米的陡崖上，到处散落着反射阳光的金属制机器残骸。在一处崖壁岩缝中，还嵌入一只似螺旋桨的物体。蒋军和潘奇斌把疑似飞机残骸的碎片带到了新安县博物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无意间的发现，很快成为轰动国际的新闻事件。原来，他们发现的竟是一架美国飞机残骸。经中美两国专家调查确定，这是一架编号为40783号的 B-24

0: 似地形轰炸机。而这架飞机属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极富传奇色彩的飞虎队。1941年，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组织招募美国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志愿航空队来华助战。他们以飞虎为标志，在中国西南和缅甸上空英勇作战，有效打击了日军的空中力量，保护了驼峰航线的运输安全。至1945年，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累计击毁日军飞机2600余架，击沉击伤舰船44艘，击毙日军6万余人，2000多名美籍飞行员牺牲在东方土地上。那么，在新安帽儿山发现的这架重型轰炸机是如何坠毁的呢？1944年8月31日下午4时30分，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308重型轰炸机大队375中队，一架编号为40783的 B-24D型轰炸机，从位于柳州的基地起飞，载着大量炸弹去轰炸停泊在台湾港口的日军军舰。次日，顺利完成任务的40783号轰炸机在返航途中突然接到通报，柳州基地遭日军轰炸，飞机必须临时改降桂林央塘基地。然而，就在改变航向后不久，这架飞机便突然从美军雷达上消失。这一消失，50多年杳无音讯。不仅飞机神秘失踪，连同机上的10名机组人员也下落不明。这些机组人员最大的26岁，最小的年仅19岁。直到1996年飞机残骸在桂林帽儿山被发现，人们才知道，消失的战机是在飞越帽儿山时撞上了仙人稠崖而坠毁。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俗话，说是一天昏世纪，十里不通天。首先是有很大的雾，是吧？看不见。石头呢有矿物质，可能呢就影响那个飞机内部那些仪表啊。还有这个天气气流变化，它一下很大的风，一下又没有风，所以说这种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个飞机就撞了。
0: 中美双方组织了历时近3年、前后4次的联合搜寻行动，经过艰苦的清理发掘，工作人员在帽儿山共采集到手枪、机枪、子弹、机翼、灭火器、氧气罐等文物共115件套。1997年，中方2次向美方移交了失事机组人员的遗骸。1999年9月24日，美国专家第4次搜寻工作结束。而40783号B-24D型轰炸机的残骸，如今就收藏在新安县灵渠博物院，拟定为一级革命文物。一件件残破零落而又凝重珍贵的飞机零部件，记录了那场战争的残酷和生死瞬间的悲壮。这是中美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珍贵历史物证，也是传承飞虎队精神的重要载体。80多年过去了，虽然硝烟散尽，人们依然铭记飞虎队与中国人民浴血并肩，用生命守护正义和平的历史。停在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的这架独一无二的飞机，是全球最后一架飞越驼峰航线的 C-47A 运输机。201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生动展现中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合作的珍贵历史，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决定寻找一架飞虎队曾经使用过的飞机。经过努力，他们在澳大利亚发现了这架

0: C47A 运输机。2014年，著名华侨方里邦琴女士捐赠17.5万美元，经多方努力筹措，2015年，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出资购买修复了这架 C47A 运输机，并决定将其赠送给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作为永久陈列。C47A 运输机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于20世纪40年代生产的双发活塞式轻型运输机。这架飞机机长19.43米，翼展29.1米，机高5.18米，航程2600公里，是二战中著名的运输机机型，为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至1945年，美国向中国航空公司提供了一批该型军用运输机。C47A 运输机驰骋的疆场，是在当时主要的国际援华物资通道之一——驼峰航线。鼎鼎大名的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三大死亡航线之一，飞行难度极大。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抗战时期，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便由飞虎队担任护航的主要任务，通过驼峰航线突破日军封锁，空运物资和人员。然而，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运输机，因为飞越极端地形，同时遭遇变幻莫测的气候和日军拦截，常常会发生坠机的严重后果，因此被称为死亡航线。从1942年5月航线开通至1945年9月结束，中美航空队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云南、四川，共飞越驼峰8万多架次，约150万小时，空运各种物资约80万吨，向中国战场运送人员33400余人。与此同时，为了保证驼峰空运的飞行，中美两国还投入了大量的空勤、地勤及民工。据不完全统计，中美双方在驼峰航线上损失的飞机约600多架，牺牲和失踪的人员超过1500人。为了使更多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和铭记这段历史，2016年8月15日，由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发起组织了 C47A 军用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的纪念活动，并得到了中国对外友协、中国旧金山总领馆、沿途各国友好团队以及桂林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1: 这架飞机是1944年2月份生产的，它当时重飞的年龄就已经达到了72岁高龄。那么我们重飞的这个银发机组，为什么叫银发机组呢？他们都是已经是平均年龄71.8岁的这样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分别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两国的飞行员，5名飞行员。
0: 没有导航，仅凭肉眼和经验，5位古稀之年的老飞行员驾驶着与他们同样高龄的 C47A 运输机，仿佛重新回到飞虎队的青春岁月，开启了此次极具挑战性的飞行壮举。他们途中经历了2次发动机严重故障，重飞驼峰航线时又惊险万分的失联30分钟，最终于2016年11月19日奇迹般的抵达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受到广西人民的热烈欢迎。全程飞行11062公里，历时97天。12月14日 ，C47A 运输机拆解后，运至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并重新组装。
1: 首先 ，C47 它现在存放于我们飞虎队遗址公园，这整个是对于抗战历史、对中美民间友好的一种缅怀、传承和记忆。但是更多的就是我们想通过 C47 这个 一个大物件的这样一个展陈，让每一个来到这个展厅的人能够触摸，能够回到那一段硝烟的历史当中。
0: 抗战文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115件飞机残骸，重飞驼峰航线的运输机，是对远去英灵的缅怀，也是对当下中美民间交往的触动。这段中美两国人民在血与火中铸造的并肩御侮的英雄篇章，成为中美人民共同珍藏的战斗情谊与宝贵记忆，永不磨灭。

2025年8月，国务院公布第四批34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广西柳州的柳州旧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入选这一名录。抗日战争期间，广西柳州茂河机场和桂林央塘等机场一起见证了飞虎队在中国战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段段传奇故事。他们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谱写了一段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历史篇章。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中美两国人民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许多飞虎队队员在对日作战中因飞机失事跳伞降落在抗日根据地及周边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对他们施以全力搜索救护，并安全送回基地。1944年2月，飞虎队一架战机从桂林机场出发，在香港被日军击中，飞行员克尔跳伞逃生，所幸他被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发现，并在东江纵队的帮助和护送下穿越日军封锁线回到桂林。死里逃生后，克尔写信感谢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看到你们伟大组织的力量、机敏周密的毅力和勇敢，我愈加惊奇了。据不完全统计，被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救助的飞虎队员有120余人。陈纳德将军也曾特意致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表示感谢。抗日战争期间，广西作为中国南方边陲省份，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毗邻，具有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和交通枢纽作用。桂林、柳州地处中国西南咽喉，是物资进入华中华南战区的必经节点。西南大后方稳固后，飞虎队开始向广西、湖南等战场前沿转移。飞虎队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崇左等地有10几个基地。广西成为飞虎队抗击日军空中力量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当时桂林一共有3个机场、4个基地作为飞虎队的桂林基地。抗战时期，桂林征调民工近20万人修建扩建桂林机场。位于桂林市临桂区的央塘机场是抗日战争时期飞虎队核心基地之

陈纳德将军曾认为，羊塘机场离敌人前沿最近，是飞虎队出击日军的最佳基地。羊塘机场最早建于1933年，1940年和1941年，为迎接飞虎队的来临，羊塘机场进行了2次较大规模的扩建，共征集桂林民工2.4万。

0: 够硬，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民工只能手击石块，肩挑人扛，拉着几吨重的钢筋混凝土巨碾来回压实。限于落后的生产技术，几乎每次开山取石都会有不少人员伤亡。1942年6月11日，陈纳德将军率领飞虎队12架战机从昆明经重庆抵达桂林。6月12日晨，敌机21架来袭，飞虎队驾机升空迎敌，击落敌机11架。飞虎队在广西首战告捷。1943年11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在桂林编队后正式成立。空前壮大的飞虎队从桂林基地出发，频繁空袭香港、广州、台湾等地日军基地。1943年12月，根据盟军联合作战部署，飞虎队前沿指挥部由昆明移到了桂林。指挥部和指挥所分别设在央塘机场两座山的山洞里。
1: 央塘机场呢，保存了一处山洞指挥所遗址，那也就是当时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曾经使用过的一处空袭预警系统的终端，就在这个山洞里头。
0: 这是当年飞虎队的指挥所，整个山洞面积300-400平方米，洞壁刻有飞虎队在桂林的概况。洞口外的这块大石刻着陈纳德夫人陈香梅用中英文书写的“陈纳德将军观战石”。当年陈纳德将军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等待英勇的战士们出征和返航。飞虎队进驻桂林机场后，战机的频繁起降，敌机空袭破坏，机场跑道需要随时修理。广西动员4万民工，经常冒着烈日酷暑、泥泞严寒和敌机的轰炸及时抢修，保证了机场的正常使用。在中美空军的并肩作战下，中国战场的制空权逐步回到了中国军队的手中。桂林逐渐成为飞虎队当时在华南最大的空军基地。1944年秋，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步步逼近桂林，飞虎队撤离桂林。为了防止被敌军利用，中国军民开始夜以继日地毁坏跑道、机场设施。9月19日晚，跑道上埋设的炸弹正式开始引爆。听着那巨大的爆炸声，建设机场的民工都流下了泪水。但桂林沦陷后，被炸毁殆尽的机场对日军毫无使用价值。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等地的机场，构成一道覆盖华南和中国南海的空战阵地。柳州市军事博物院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州旧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为基础建立的文化博览园区，园区内展示了34件大型武器装备和国家二级文物10年，并保存着14栋营房。在园区的附近，还保存有机场碉堡、飞机库山洞、指挥塔台、油库及哨所弹药库山洞等10个与飞虎队相关的文物点。目前，柳州市是国内飞虎队驻地机场体系保存最为完整的城市。
2: 我们的柳州旧机场始建于1929年，是广西最早建设的机场之一。飞虎队地勤人员于1942年陆续进驻到柳州旧机场。柳州机场曾经是广西空军的训练基地，也是广西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校址。我们园区内这间砖瓦结构的营房是中国空军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曾经使用过的。目前我们一共保留了18栋这样的营房，这些营房始建于20世纪30至50年代，有红砖或青砖结构，其中青砖瓦房曾经作为飞虎队的驻军营房。 目前在市区里，我们还保留了一栋飞虎队军人俱乐部遗址，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这是飞虎队队员在作战运输之余的休闲。

0: 娱乐场所。
1: 飞虎队军人俱乐部旧址，建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栋两层美式建筑，地面铺设彩色水磨石，入口花台处有飞虎队水磨石标志。作为一座早期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军事重镇的柳州，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2: 它既是抗战的最前方，又是西南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飞虎队1942年入驻柳州，至1945年，柳州机场成为飞虎队航空中心，在抗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柳州机场出发，对日军占领的军事基地，尤其是空军基地、物资运输线进行了轰炸，它的轰炸范围达到台湾、香港、南中国海、菲律宾、缅甸等日占领区。
1: 这是保存的柳州旧机场防空碉堡，它的主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径7米，内径5.5米，有观察孔和枪眼。当时的柳州机场边缘，从今南环小学开始至张公岭，每50米到60米距离就有一座守卫柳州机场的碉堡。张公岭环山工事和小峨山碉堡群都是依托山体修建的军事防御设施，相互形成犄角之势。为了防御日军，中国军队修建铁路、地道与柳州机场相连，形成了坚固的城防工事群，守卫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空军机场之一的柳州机场。
3: 这个十年它不是一台普通的十年，它是被我们称为功勋十年。柳州的百姓以50人或100人为一组，用纤绳拉动着几吨甚至十几吨重的石碾，反复的碾压跑道，使机场平整，能够起降飞虎队的战机。
1: 抗战时期，柳州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便利，在飞虎队的作战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飞虎队创始人和指挥官陈纳德将军指出，柳州是中国东部机场网络的集散中心。这些皮质的求救血服，是飞虎队队员在执行任务时缝在制服上的救命符。美军飞行员一旦跳伞或迫降在日战区，只要向中国人展示这个救命符，就会得到救助。1944年10月16日，11名飞虎队员驾乘一架 B-24 轰炸机飞离柳州机场，前往南中国海侦察日本船舶。不料回航途中，飞机遭遇故障，偏离航道。飞机驾驶员先让其他飞虎队员跳伞，自己控制驾驶室最后跳伞。最终，飞机撞在陆寨木龙村附近的大山里，发出巨大声响。
2: 木龙村的村民听到巨大声响，前去查看，发现他们背后都绣着一个血符，上面记载着来华美国援华人员，大家就施以救助。当时是救出了5名飞行员，其他的几名飞行员陆续也在其他地方救助到。
1: 11名飞虎队员恢复状态后，继续在华参加对日作战。其中9人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时光流转，在桂林央塘机场和柳州旧机场的旧址上，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和柳州市军事博物园拔地而起，面向公众开放。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年3月，经过全新升级后的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焕新开放。肩并肩，飞虎队在桂林主题陈列，展出了飞虎队军服、勋章、老照片等160余件珍贵实物。 他们大多来自飞虎队老兵及其家属的无私捐献。9月7日，飞虎队常设展览在柳州市军事博物园开展，展览设置五大主题展区，通过丰富的实物资料、场景还原和先进的展陈方式，是国内首次全景展现飞虎队历史和事迹的飞虎队常设展览。1000余件珍贵历史物件，一段凝结着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并肩浴血的珍贵历史，定格在了这片曾见证烽火情谊的土地上。
0: 这些东西都是我这一期带来捐给这个军事博物馆的。我一共带了好像是200多件，是吧？你可以看到陈拉的将军的签名，亲自签名。Most Americans who fought
4: in World War II went to Europe. 大多数参加过二战的美国人都是去了欧洲，他们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作战。而在中国作战的美国人很少，所以柳州有这么一个博物馆有很重要的意义。
1: 80多年过去，中美两国人民肩并肩写就的传奇依然历久弥新。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9: 来吧，
8: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好，现场的各位书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八桂书香周，来到我们今天的阅读分享会的现场。今天我们聚焦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叫做显微镜和手术刀，关于文学的创作和批评。那么今天我们活动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首先我们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的是我们的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毕飞宇毕老师。同样我们还要欢迎非常的儒雅帅气而且笔锋非常犀利的曾潘老师，他是我们南方文团杂志社的副主编，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振涛，很高兴和大家相会在南宁书城，共同走进文学的世界。谢谢大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到场的每一位年轻的和可爱的以及热爱文学的书友们，欢迎各位。今天请到两位老师呢，我们首先就从今天我们这个标题开始作为一个切入点吧。毕老师，很多人都说您其实在写作的时候就掌握了一把精准的手术刀，把人性的这种机理啊，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底层的社会的这种关系都拆解得非常的精细。您怎么看待大家对您的这个评价？
1: 这肯定是不能信的，是吧？
0: 不能信，
1: 不能信。这网络时代嘛，就网络时代的语言特点就是夸张，
0: 夸张，
1: 对，这是网络时代的特点，也是新一代年轻人使用语言的一个特征。为了流量嘛，然后他把这个话题说到一个极端，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特征啊。当然了，因为是夸张的说法，所以有关我的小说手术刀啊，这个那么精准啊，那么好啊，它是不是真的呢？它肯定不是真的，但是我很爱听，是吧？如果你骂我，你很夸张，我就很不高兴；如果你是夸我的，很夸张，我就听着呗，是吧？但不管怎么说呢，我是不是一把手术刀，我拥有不拥有这样的能力另说。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你的精准是必须的，这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对作家来讲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你写作，无论是你写外部的物理世界，还是写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你得把准确的东西交给读者，这是你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判断。你这个判断是要让读者去参与的，读者出于对文学的尊重，有的时候借助于一些作家，借助于一些艺术作品，帮助他去完成这个判断，是不是真的也不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以一个不负责任的态度去描绘这个世界，我们给读者送过去的是啥呢？对吧？如果我们很混乱，出于其他自私的目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身边的这个曾潘老师这样的批评家
0: 要开批评了，
1: 要批评啊，要批评。所以当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或者说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尽可能把我们自认为精准的东西提供出来，这是一个美学道德，我们必须这样。可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他是可以判断正确的。可是你别忘了，文学创作它是一个巨大的整体，文学批评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当我们回望那段时间的文学，回望这个创作，回望这个批评的时候，总体上来讲，把这些综合起来来讲，我们通过文学这个窗口大致上去判断这个时代，应当说是不错的。 啊，这是我的一个开场白。
0: 谢谢，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毕老师啊。我觉得毕老师特别的自谦，其实手术刀是大家一个形象的理解，真的是大家看了您的这个小说之后，觉得可以用那么平实的语言，把这些可能和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较远的一些角色描写的那么细致，我们的一个敬意的表达。我看现场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哈、啊，年轻的这个的读者，大家最喜欢的是毕老师的哪本书？推拿是不是啊？还看过哪些吗？啊，是大家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毕老师是不是像手术刀一样的精准的在给我们拆解这些细节，是吗？是，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同感的。其实旁边曾潘老师刚才你也说到了，我们这个文学批评、文学评论啊，笔锋非常的犀利。那曾老师，其实很多读者可能还不太清楚，咱们文学批评到底在批评什么？在批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有类似显微镜和手术刀这样的锐利的视角？
2: 好，那个，我是没想到今天这个读书日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啊，我们请来了毕老师啊，然后我们都读过他很多的作品，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批评的问题还有文本的问题，我们经常说这个一千个读

0: 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啊，也对也不对。首先刚才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这个手术刀的问题啊，这里面有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就是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现在这么多读者，也对也不对啊。对呢，是因为我们可以这个延伸这个每个人的视角啊、立场啊不一样，我们确实可以这个产生不同的见解，但是啊，也会产生什么呢？就是我们似乎没有某种共识啊。就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毕老师的这个作品它是手术刀一样，刚才毕老师也说这个我们姑且听之，我们甚至认为它是对的，是吧？似乎这是有某种共识在。所以1000个读者也许只有一个哈姆雷特，也许只有一个毕飞宇啊，那是因为这个毕飞宇的作品给予我们某一种共识。如果没有这种共识的话，很有可能众声喧哗，很有可能都是杂音和噪音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跟毕老师商量，只是说我们聊一聊创作和批评啊。那么后面我就加了一个这个显微镜和这个手术刀啊。我们刚才我突然间想到毕老师说这个手术刀的问题，手术刀其实精准啊，你可以说它是无痛的或者是痛快，是吧？因为你很精准，就我们这个做手术在医院里面很精准，甚至是无痛的。但是我觉得毕老师既是这样的手术刀，同时他也是钝刀。钝刀是痛苦，那个手术刀是痛快啊。所以我们读毕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其中的一点是什么呢？钝刀慢慢割，对，慢慢割，而且割的不齐整，割的这个不痛快啊，而且是慢慢的割一阵停下来啊，你会发现它的停顿它的节奏啊把握得很好，不是一直都很痛快的。好的小说家他肯定中间有那个不痛快的地方，有停顿的地方，甚至有犹疑的地方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杰出的小说家这个要具备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毕老师的作品我们读起来你要停下来去思考的。刚才提到这个手术刀的问题，我突然间想到这个，对吧？还有这个显微镜当然也是了啊，这个后面再说啊，这个后面再说。但是这个好的小说，我们特别是我们读毕老师的小说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它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钝刀啊，就它不仅仅是手术刀，或者是说当我们把它理解成手术刀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啊，我们要警惕。
1: 就是当我们读一篇小说读得太酣畅淋漓的时候，都没有思考空间的时候，我们要警惕这部小说了。它是得让我们停顿下来回味回味，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层次的感受的，这才是好的小说。谢谢曾老师啊，又让我们这些读者在看小说的时候增加了一个维度。那其实第二个呢，就是我记得就是毕老师在很多场合的这个访谈当中都聊到了写小说咱们得看细节。有的时候我们看一本书看完了之后都是大道理，这些道理很难存续，但是那些细节堆积起来可能就成了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的感悟。那就说到咱们的显微镜，我们在创作推拿也好，创作欢迎来到人间也好，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显微镜去关注到这些我觉得可能和您并不相关的这些群体身上的这些细节，从而把他们给描写出来的，这份显微镜到底是什么？
2: 你问我为什么能把作品的那些细部这个处理得好，根本的原因在于我爱生活，爱人，我关注每一个人，我关注每一个人。我这么跟你说，此刻这是我家，这是我家。你第一次来是吧？一进门以后啊，毕老师在你家真好啊，我到了你家以后我特别愉快，我就不会听你跟我说你家真好，我反而会注意到你刚才手擦额头脚的那个动作。就是说当你做出这个动作来的时候，我知道你很开心，你作为客人也想让主人很开心，但是你因为跟我太不熟了，我这个年纪了你又那么年轻，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底下啊，我太太又出来了，我孩子又出来了，

0: 你的内心一定和你自己在家里的内心是不一样的，你的动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不停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可能我就会去个卫生间，是吧？哎，你走啊，哎呀，我赶紧去个卫生间。我去卫生间干啥？蹲一会儿。我蹲在那儿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解决我的问题，我让你独处一会儿，是不是意思？那么你写小说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在那虚构人物虚构人物，其实不是。当我们一个作家尤其是写长篇小说的时候，那些人每天都跟我一块生活的，在我家里头，
1: 就那些盲人呢，
0: 不，所有的人只要我写他，他永远永远跟我在一块儿。所以我打过一个很粗鲁的比喻，当我写小说的时候，尤其是写长篇，我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孕妇。一定别以为虚构中的人物就是假的，不是，那些人很真，他们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人他不在三维空间里面，他不是碳基的，他是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极其恶的极其坏的人，他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你都必须认真的对待他，你才能把它写好。所以一个对生活对他人没有足够爱的人，我觉得说他这个人很有想象力，语言很好，能把小说写好，我根本不信。所有的好作家他都热爱每一个人，因为热爱，因为关注他内心的和外部的每一个动态，我都是看得见的。所谓看得见，就是心中有他，眼中有他，这是原因。
1: 所以我感受就是毕老师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小说里面起眼的也好不起眼的也好，每一个人物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段创作的时间里都活了一次在你的身上，对不对？所以突然之间好羡慕作家这样一个职业，可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过那么多不同的人生啊。那今天其实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也热爱文学，甚至除了文学之外，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需要这样细腻的观察。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怎么去培养这样一种看待世界的能力呢？
0: 我经常讲这个阅读跟写作哈，人为什么要有两只眼睛？这两只眼睛不是乱来的。你刚才说的这个细部，其实从我们写作和阅读来讲，它就是一半，它还有另一只眼睛。你如果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好的话，你就像欢迎来到人间这样的一本书，你另外一只眼睛一定要有大局，一定要有大局。大局就为什么是这个人在这个作品当中，为什么是这个人跟这个人跟这个人构成这样的一个人际在这个作品当中。所以对我们来讲，永远在处理一个矛盾，就是大局和局部的矛盾，永远在不停地处理。啊，有的时候写得很宏观，有的时候写得极其微观，啊，这是我们两个眼睛时刻在做的这个事情。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经常讲，读书的时候你两个眼睛都必须睁开，一个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局，宏观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时代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一个问题必须紧紧地盯着局部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动态和他内心的风吹草动。
1: 大处着眼，咱们在细节当中落笔哈。那在做我们这个文艺评论的时候，我们的曾老师也是用这两只眼睛在审视我们的很多的作品的吗？
2: 刚才那个毕老师讲的特别好，就是说他很这个比喻，就是我一个小说家，他坐在这里，身边的人都就是家人，是吧？就是家人。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两只眼睛的问题，这是非常经典的。这个他既是小说家观看世界、观察人物，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显微镜，或者是说它这个观察的细致也好、精辟也好，啊。

0: 包括我把你们当成家人，但是家人不一定就是非常非常亲密亲近的，他是通过不同的这个观察方式和相处的方式，对吧？刚才其实毕老师讲到一点，就是你可以这个尽管我们是家人，但是可能我会请你到这个某个角落里边，是吧？或者是你坐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这种相处的方式，以及这个写作者和对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位移的问题，相对的这个位置的问题啊。所以刚才毕老师说到，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两只眼睛了。对吧？当然两只眼睛这个是非常精辟的，就是一个着眼细部，一个着眼这个宏大的这个价值观啊等等这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可能像我们摄影，我们在场有很多摄影，就是我们拍电影的推拉摇移，对吧？就是通过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有的人他是一直在端详着，对吧？这个就在面前啊，就在面前。但是有的人你要拉开一点距离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又是不同的角色，就像《欢迎来到人间》里面的这个傅瑞，他既是这个医生，也是这个在家里面也是丈夫，也是儿子，他每个人饰演的角色不一样，那你的观察的方式就不一样，你那个扮演的这个形态就不一样。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显微镜的问题，其实在作家笔下当然不仅仅是显微镜了，我其实更愿意看成是一种哈哈镜。这个以前哈哈镜是很多的，现在好像没有了，对吧？那更多是哈哈镜，就是你每一个人物，你似乎他看的是一个很寻常的，就是我们看的是一个很寻常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在小说家那里，在毕老师那里，他是一个哈哈镜的一个方式，他可能是不断的变形在变形，他可能是有着小说家刚才毕老师讲的这个两只眼睛看的你的这个某个局部，或者是看的你的这个某个这个形态，看着你的某种态度和姿态，你的立场又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一直觉得像毕老师的作品里面，实际上他是有不同的视角的，即便是他在看一个人，即便他是在书写一个细节，对焦一个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在移动的，他不是说就很稳定的就把这个摄影机就架在这个地方，他不是的，他是他的镜头，他的这个观察的方式，他是一直处于这个移动的方式，所以就形成了他的作品里面的这种阐释的空间，形成了他的人物的不同的分身啊。其实这个更加重要，我们在读毕老师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微妙的，同时也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层面。
1: 我甚至认为他是这番话可能有些读者可能没听懂。刚才说这个机位啊是移动的，这个是古典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分野。古典主义小说它通常都是单机位的，一个镜头从头说到尾，一镜到底。现代主义小说，你在小说哪怕你用的是第三人称，你在这个小说内部叙事的时候，它的角度是不停地在换的，因为角度在不停地换，所以它更立体更客观啊。因为这个他是专业人士啊，一些朋友可能真不一定能明白，所以我必须得做一个补充说明，这个补充是很重要的。
2: 谢谢。哎呦，两位老师这个补充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激发我哈，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人和外界的关系，它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不用一个移动的机位，其实很难把大家全景式的呈现出来。刚才曾老师我觉得在聊天的时候有好多次器重了您的共鸣，所以说也让我特别想问一问，就是您作为作家，曾老师是文艺评论家，你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
1: 这个曾潘老师比我年轻很多，
2: 对，
1: 这个是一个可以讲是中国文坛的文学批评的一个后起之秀。准确的说，我跟他其实没有什么私交，没什么私交。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就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小说家跟批评家之间有时候还有一些走动，在西方是不这样的。
2: 完全独立啊，
1: 完全独立的，完全独立的。

0: 为什么独立？原因特别简单，跟基督教有关，跟基督教有关。在基督教时期，哲学在教会手上，有关文学的评判在教会手上。什么样的人是作家？什么样的人是批评家呢？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捣蛋鬼，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要发出人的声音。所以像普加丘这样的人啊，好多好多这个作品都被教会给禁了。那么作家那个时候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处在一个底层的位置。诗人作家社会地位很低，批评家在哪儿？批评家在教会里头，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为什么说后来有个批评家叫学院派？这个学院不是做学问的学院，是教会的学院。所以艺术家跟批评家永远是两个世界，他们不走动的。这个是基督教带来的一个传统，一直到现在，在西方，作家跟批评家不走动，批评家跟作家也不走动。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可以让文学批评变得更加准确，不带思念。但这也有不好，就是因为小说家跟这个批评家隔离开来了，他们缺乏互动，也许就丧失了一个相互之间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小说家、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批评家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个关系，是最具有中国特色文学的一个关系。如果在法国、在英国，像我们这样做下的可能性极小，不太可能出现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生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作家和批评家，已经这样了。这是一个已然，是吧？我们也不可能就是分得很开，就是我就希望在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文学的大的语境底下，我跟批评家之间真诚的这个相处，该批评批评啊，这个该赞美赞美啊，我觉得挺好。另外一个问题啊，跟读者朋友们一定要强调一下的，我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批评家这个词跟这个班主任批评学生的那个批评不是同一个词，是批跟评。这个是批评家，批跟评组合在一块形成的那个汉语的概念大家都懂。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文学批评家，曾潘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这个批跟评之间它是有一个顿号的，这个又是一个补充。又是一个补充，
1: 是增加了我们对于文学评论、文学批评这样一个角色的了解。那
0: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人读书原来有批啊，在上面批啊，
1: 是要批示，
0: 哎，对批，哎，对，没批是吧？那都是这种啊，
1: 对啊，比如说你看，我们要看《金圣叹》，
0: 对
1: 《水浒传》，
0: 就七十回那个是吧？所以千万别以为批评家是骂人的，那个理解很错误。批评家是对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美学评判和美学把握的，也可能他本身在文艺美学方面也有探索的。这部分人不是这部分人闲得没事干拉出几个作家来骂一顿，不是这意思。
1: 那我又一个好奇的地方啊，就是您未来的创作的方向会因为批评家们的评论而产生改变吗？
0: 不会
1: 啊。
0: 但是好，他是这样的哈，我没跟你商量过哈。其实，在批评家的内心，他是有一个名单的
1: 啊。
0: 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内心也有一个名单。有些人的话，我可能是要看的；有些人的话，我看都不会看，因为许多事情它得对等，是吧？如果你的审美能力、你的评判能力、你的眼界不足以跟我对话，你仅仅就在网络上乱骂一顿，

0: 这我们也不会生气，我们也不会往心里去。那你就骂人，如果我对你有点作用，我还给你带几个，给你带两个流量，我祝福你，那不构成一个作家跟文学。就是说，作家相对来讲呢，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说他是好也好，你说他是坏也好，他基本上已经形成一定的，比方说世界观、美学趣味，他形成了。那么批评家作为一个这个从他出发，比方说首先我们之间是有代沟的，我是60后，他80后，相差20年，他这两个人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知识背景，我们的生活背景都不一样，在一些地方批评家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会好好的反思，但不至于让我们由此改头换面成了别的一个作家，这不可。如果是这样，你基本上也就不配做一个作家。因为作家，好的作家和好的批评家，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的脚站的是很稳的，他的内心有他的坚定，这也很重要。我们接受批评，我们欢迎批评，在批评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也会做一些微调。可是如果我的两只脚，因为你批评左脚我就往右边跳，批评右脚我就往左边跳，那你是作家呀还是跳大神啊？
1: 这个作家就没有了自己的风骨和气质。
0: 对对对对对，
1: 确实是。那曾老师，在您眼中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2: 那个刚才毕老师讲到的这个批和评的问题，对吧？批和评的问题其实很有启发。我们经常说这个，当然我们去阅读一个作品，你当然是可以批评，对吧？写的不好的地方或者是你不认同的地方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但是呢，在此的前提是你首先要读懂这个作品。所以呢，刚才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作家和评论家或者批评家的问题。其实有的人说啊，你们太熟了，比如说我跟毕老师啊，你们太熟了，那你给这个毕老师写评论或写批评文章，那你就不好意思批评他啊，或者是你批评你就要这个留了情面的啊。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我跟他不熟啊，或者我们相互之间不认识，然后我就能写出这个更客观的公正的文章，其实也未必啊，并不是说你熟了你就写不好，也不是说你不熟你就一定能写好，其实不是如此啊。就是关键其实还看刚才毕老师讲的，你这个作家你的这个立场，你要站得住脚。这个评论家当然也是如此，对吧？你有没有好的批评文章，你能不能，其实不在乎熟与不熟，而在乎有没有好的精准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精到的这种批评话语啊，这种评论的这个修辞啊，能不能真正的读到这个妙处，读到他的这个痛处，指出他的痛处，读到他的妙处，其实这个更重要。所以我们就跳出这种二元分化啊，其实无所谓他的关系远近啊，特别是在我们这是一个大的层面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我们现在新大众文艺，是吧？我们可能读者刚才毕老师，你当然也可以这个在网上你就可以发表评论了，就像现在我就一个剧，我一定要打开那个弹幕一样，我发现他们的这个评论非常的精，网友们的评论非常的精到，非常的幽默风趣有意思啊，没有这个我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对于批评，对于这个评论的这个了解，或者是说我们评价作品和作家的方式不断的发生这个演变啊，到了现在新大众文艺也好，或者是这互联网的这个环境下，我们如何去解读一个作品，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偶尔写写论文啊，是长篇大论啊，也许你精短的一段话或者几句话甚至一句话，你都能很精准的把握到这个作品的精髓或者它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我们对于批评的这个观念的也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啊，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其实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批评史也好，看到我们这个文学发展的这个脉络以及对文学的评价也好啊，它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啊。对，
1: 好，谢谢曾老师啊。

0: 里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这里还藏着最聪明的渔场。到底这个神秘的渔场有哪些水下黑科技呢？走。
1: 智慧系统启动。北纬21度智慧渔场，坐标锁定。
0: 听说在这个 AI 智慧养殖中心，地面铺满了像迷宫一样的管道，而这里的虾吃饭健身全靠 AI 大脑指挥，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打入虾工总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1: 智慧养殖系统启动。

0: 阳虾池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是好像跟平常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大一样的地方呢。
1: 这可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我们整个车间的地面下面一直延伸到车间外面，整个底部布满了循环水管道和传感器的信号线，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监测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话传回到我们的控制大厅。同样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套特殊的装置？
0: 哦，对，
1: 这是一套我们独立研发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它可以识别到我们虾的大小啊，这个虾吃饱了没有，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人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是如何的。冯瑶，你看这只虾今天它游了300米了，哦，该加餐了。
0: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
1: 是的哦。哇，
0: 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
1: 是的是的。
0: 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
1: 到饭点了。总控大厅，总控大厅，
2: 打开智能投喂系统。
3: 收到收到。
1: 冯瑶，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

0: OK，
1: 完成了。
2: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
3: 完成了。
2: 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1: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还有大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2: 这个设备是一种新型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体清洁这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次的水流速度与过滤效果的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底，绿色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1: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这种鱼腥味，而且这个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2: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1: 哦，上道具了。哇，活蹦乱跳。呜呼，哎呦，好生猛啊！
2: 这是我们养的南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1: 哇，活力四射，弹的。
2: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多么饱满！这是我们循环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呜呼，
1: 好生猛啊！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2: 完全没有。我们经历的七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帮年轻人涉及到20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同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4: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
2: 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1: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2: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双击两次之后，它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哇，
1: 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2: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我们的车间主任啊，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煤工程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设备，这七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七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1: 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2: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1: 那走。
5: 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6: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7: 作为水产养殖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各个地方，见识过很多老一辈的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

0: 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的结合，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1: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2: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肥美的对虾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艺，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鲜度密码。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智慧的养殖，东兴的对虾产业正迎来跨越式的发展。

港口是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我将化身成为智慧渔港李文，带大家解锁科技里浪漫的工作。走。

0: 难题就是，这么大片海，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和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
0: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舷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一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1: 是的，
0: 这就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效、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会就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公平高效呢？这可是个技术活。而且像电舰这样的核心渔港，高峰期时候有上千艘渔船会远远聚集需求。
1: 这是我们研发的 APP 正在测试中，未来我们将升级为陆地渔渔网。回港前点一点，不会就预约好了。
0: 相当于是说，在咱们的港口有一个智能调度员，这样就能看懂船了。这就是第二项发明——智能调度泊位预约系统。它把传统的经验调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也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跃升的一个缩影。三面环路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能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测室，这里是银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秋鱼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
0: 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防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一港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

0: 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
1: 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打造蓝色港湾的宝贵财富。
2: 能被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金矿。未来啊，我们在智慧渔港支撑下，电建渔港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0: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 5G、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新兴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 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0: 今天我们继续聚焦八会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供应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赵处长，实施意见对2026年广西农村经济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请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今年将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抓好落实呢？
1: 2026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实施意见，以广西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至2027年行动计划实施为抓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人才培养等九大方面工作，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水利设施建设等54项重大工程，在强化统筹协调和调度落实上下功夫，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0: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方面有哪些具体安排呢？
1: 我们围绕以下三点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一是指导13个国家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大力实施现代种业工程，积极争取种子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能力提升、良种繁育基地等领域一批项目列入国家种业振兴15规划，推进我区现代种业项目建设。三是加强气象、水利、检验检疫等方面能力建设，积极支持地方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防洪排涝、水生态治理等水利工程建设，为农业生产筑牢安全屏障，同时推进人工影响天气、病虫疫情监测等方面项目建设，最大限度减少农业生产损失。
0: 资金保障是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扩大农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1: 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一是用足用好中央投资政策，精准谋划储备项目，争取更多中央资金支持我区三农领域项目建设。二是指导各市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推进农业生产、一二三产产业融合、水利、林草业、气象、农村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三是加大自治区本级财政。

0: 力度，对符合中央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项的项目，积极安排自治区本级预算内项目前期费；对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安排自治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周转金，助力项目加快开工建设。
1: 重大项目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加快推进三农领域重大工程建设、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呢？
0: 我们按照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要求，扎实推进三农领域重大项目建设。一是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推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长塘水库、雍北灌区等水网骨干工程建设提速；二是实施一批整线推进项目，聚焦河美乡村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设施农业更新改造等领域，争取中央资金，一次性支持一个县的方式推进项目建设。
1: 农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根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农民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广西始终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坚定不移贯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举措，狠抓任务落实，着力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三农根基。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4: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8: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他。

0: 那歌或者稻花飘香的旋律，
1: 你们看到稻田就是现在稻花飘香的田野。其实音乐的本身，它就是这块土地凝结出了某种它的特点，它的声音。
0: 他用身边最熟悉的声音，与世界诗来歌往。
1: 这种乐器啊，它是这方水土。我更多希望这种声音是一天，哎，知道是广西。
0: 他们用旋。

0: 大自然是相看两不厌的东西。那同样是这个山谷，好像我不用走出去，它都一直在变化。哦，你随到晚上的话，萤火虫会飞过来，月亮从那里升起来，我觉得它更耐看，所以我还是选择回到大自然里，跟大自然作伴去生活。
1: 他们用音符编织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0: 我喜欢大自然，喜欢乡土，我的故乡是由我来双手来建造了。
1: 这一次，南丹用一场音乐的狂欢，换来新老朋友的相识与相聚，让这片土地生发出越来越多音乐浇灌的鲜花。
2: 南丹的朋友，大家好！
3: 喧嚣的门，
2: 大家好，我是柯明勋。
4: 今天呢，借着这个天空旁边的山林，还有你们的笑容，希望你们今天都可以玩得开心。
5: 那一天的人山人海，热情欢呼，让我爱上了这里的人们。我迫不及待地想深入了解你们，去探索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嘿，南丹，你好啊。
6: 谢谢。
2: 跟我所接触的乐器通常是爵士鼓，这完全就是一种民族性的鼓，非常的特别。
5: 瑶族铜鼓奏出的声音雄浑有力，像来自远古的回响，让我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更多的好奇。那就去瑶寨看看吧。
6: 准备三二一，踩踩踩，对，有点了，有点感觉了，哎，又反过来，
2: 又反了，
6: 对了对了对了，
2: 太难了，太难了。
5: 认识他，爱上他，成为他，这一刻，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瑶族的小女孩，在山间里，在天。

0: 始发现的时候应该是一个
1: 这天然混响。
2: 这里是我们整个山洞最漂亮的一个地方了。
1: 嗯，你看这个
2: 就是这个
0: 活着的吗？
2: 对啊，它现在其实也在往上面生长呢，有水滴下来以后，上面的中乳石往下面长，下面往上面长的、
0: 这个还活着，
1: 还在生长，然后你会看到它连到天上，
0: 会吗？它会慢慢的连起来，
2: 对对对，
1: 再过几百万年啊、哦、
2: 对对对，
0: 哇，晚上来一定超级漂亮，如果把灯都关了
2: 对，对，
1: 所以你喜欢更黑暗的感觉。
0: 我有一首歌也是在黑暗里面写出来的，就是也是去了一个山上，然后是一个全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就突然有一个灵感来了，我就写了一段歌词是这样子，就是

0: 闵勋的演唱让人陶醉。作为白裤子乐队的主唱，
1: 小何和他的伙伴们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家乡的歌。

0: 哇，这个地方真的是这个回响太好了。
1: 这里都是以前小时候我经常来这里玩，这里就是我们和 DJ 以前我们从那里走上来，然后上面的话会有很多燕子窝。我们的音乐的话也会融入这些虫鸣鸟叫声，所以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山洞里面就找一下儿时的感觉，找一下当年那种灵感，然后会增加我们的创作灵感。
0: 就是把童年在山洞里听到的很多大自然的声音融入到你的音乐创作当中。
1: 对对，是我们更多的时候喜欢在山洞里面，因为这种纯粹的音乐我们在山洞里面，然后又天然的混响，就跟其他这个感觉不一样。平时大家创作灵感呢，也会找这种清静的地方，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去唱歌，然后去找灵感。
0: 哦，和山水同频共振。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看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乐器都融入了进来。
1: 对对对，
0: 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位姐姐手里面拿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乐器的话是我们白库窑这里的一个，然后用来装一些道具之类的。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铃铛上去，我们白库窑里面会有一个盛装，每个姑娘上上都会放这些铃铛，当她一在集市上走的时候就会这样子走路走路发出这个响声，就收视率特别高，一整街的所有的人都会聚焦在她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呢又用来做乐器，也是非常也是我们白库窑
0: 回收率很高。
1: 对对对对，
0: 确实很行啊。
1: 对对对，就希望我们这支乐队不管去哪里，都给人家呈现的是，白色的裤子，这是一个来自大山里面的少数民族。

告别了白裤子乐队，我们将继续在南丹这片大地上寻找更多的音乐灵魂。他们的作品仿佛是这片土地的呢喃，简单却又深刻。

0: 欢迎老君，欢迎老波，欢迎二位啊！刚才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唱。首先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你们。
1: 大家好，我是老君，原野兄弟乐队主唱。
2: 我是原野兄弟，老波是节奏这一块的。我们也是一起志同道合，就走在一起，一起持续的玩音乐。
0: 我看我们的这些乐器很多都是用竹筒来制作的，是吧？
1: 铜水河边的这个竹子。
0: 啊，为什么想到就地取材来制作这些乐器？
2: 要拿我们自己做的乐器
0: 啊，
2: 本地的材料。
1: 对，
0: 那像这边我们的这些吉他，用本地的这些原生态的原料，然后来制作之后，它的声音音色有什么不同？
1: 更接地气一点吧。民族味比较浓。
0: 对。这声音出来好像就是和普通的木吉他比起来不一样啊，颗粒感有古典味。
1: 这里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编的这个沙篓
0: 啊，
1: 沙篓是白户瑶族他们用来他们狩猎的时候装火药，现在也有拿来装谷物之类的，
0: 哦，
1: 但是现在

0: 们要做乐器的，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乐器里面来。
1: 哦、
0: 加了很多东西，比如像各种螺丝，
1: 哦、
0: 我们加进去，它就是一种节奏乐器，这是沙锤。
1: 啊，这是沙锤的声音，里面是螺丝啊。而且这个完全就是来自于我们就是当地的白裤窑同胞的这个生活。
0: 对，一喊可以用，取开盖子里面喊可以装东西啊。
1: 就是它既可以当乐器，也可以当一个储物罐。
0: 对。
1: 哦，这个有意思。
0: 这个是我们自制的竹鼓，还是用我们本土的竹子。
1: 哦。
0: 我把它的声音都不一样啊，低音到高音的切换有这个回音，咚咚这个声音。
1: 有咚咚。哦，
0: 石头落进水那个声音
1: 有，而且这个和我们白裤窑打铜鼓的那个风筒的声音也很像，对吧？
0: 用那个铜咬那个音啊，
1: 对，很有我们这边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就是咚咚这种感觉。很欢快啊，有点非洲鼓的感觉，但是音色又不一样。这个是怎么用的？
0: 这个
1: 里面也是装螺丝吗？
0: 这个不装螺丝的节奏啊。
1: 当地的竹编技艺，
0: 一个是装饰作用，还有一个是保护这个发声器的。
1: 哦，
0: 它是这样吹假声，这样哼歌的形式就可以了。
1: 来，
0: 这个不需要乐理啊。
1: 哦，
0: 我都会演奏这样，你看就可以了。
1: 哇，这个快速就能够上手的乐器，
0: 对，这个很容易普及。
1: 这个是大提琴，
0: 对，大提琴的原理啊，做的啊，它可以顶弦，也可以按弦。大提琴全部是按的嘛，按的，马头琴的就是顶的，我也可以按，也可以顶。

0: 以后就是在舞台当中演出的时候不断的推广啊，就会变成具有我们当地瑶族特色的乐器。那个时候你们创作音乐的风格和理念就已经趋向于就是要采用大自然的原生态，展现本民族特色的东西。
1: 刚开始没有，爱弹吉他，我也弹吉他，玩吹萨克斯啊之类的。没看到巴农他玩一些这些比较接地气的、比较质朴、比较商业的东西，而且这个有一定的共识啊，就也走到一起了，就一起玩了10多年了。
0: 所以后来音乐风格开始做一些转变，是因为受到巴农的影响。
1: 对。

0: 它给我带来最本质的东西吧，啊，就是，故土的气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啊，带给我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家乡里面带来的。
1: 现在我们在外面做事了，然后呢，很少回家，他就会根据这个歌词呢，我们就会想起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的情况。
0: 我们觉得这个音乐它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们，
1: 嗯，我们是有一定的默契的，这就是兄弟云野兄弟的一些精神。
2: 两位对于就是未来演唱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说是畅想？
3: 尽量去创作吧，创作一些，沉淀下来创作一些，有空的时间呢，尽量是去做乐器吧，做的乐器一个是推广，还有一个再重新，还要继续再研发一些吧，
2: 就是多去探索新的乐器，新的演唱方向，坚持创作，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些民族的东西推广出去
4: 啊。南丹的田野与山脉孕育了许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仿佛是这片土地的低语，真挚而深邃，每一段旋律都带着泥土的芬芳，诉说着自然的故事和人们的情感。这里的音乐既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带领我们走进一段音符与土地的动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等我。

0: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大小环江两条河从北至南贯穿县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环江特产以香猪、香牛、香鸭、香菇、香米这五香闻名遐迩。韦奶奶所在的水源镇三才村盛产环江最有特色的五香之一香米。这里的香米一年只能种一季，产量不高，但是颗粒饱满，清香扑鼻。据当地人介绍，环江香米还有一种特色吃法，需搭配一种独特的香料。
1: 我们现在摘的是你说的这种香料是吗？
2: 啊，对，就是这个香料，狗屁藤的香料。
1: 狗屁藤，听这名字好像不像是什么香料吧？
2: 这个是狗屁藤的叶子，这狗屁藤的叶子，我去做那个狗屁粑粑。
1: 这是好像没什么味道啊，要剥开它。
2: 你剥开它才有味道。
1: 哦，剥开它才有味道。
2: 味道，对，像那个狗。

0: 手指的味道了。哦，等一下做起来就很香了，做那个拔拔出来就很香。
1: 这个味道很
0: 现在
1: 很冲啊，
0: 现在有点那种味道。
2: 不会又是什么黑暗料理吧？
3: 这个是我们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家乡的，
0: 我们月亮山的特色，家乡的特色。哦。
4: 虽说是藤，可我们要的却只是叶子。然而，叶子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
0: 那个叶子要选要一种那种老的，太嫩了就不香。哦。啊，对，嫩的倒没有那个味道。
3: 切碎。
5: 要切很小块。
3: 啊，切很小块的。
5: 哦。哦，那个味道出来了。
3: 闻的味道。
5: 哦，那个味道好臭。
3: 好臭。
5: 这可以跟臭豆腐相媲美了。奶奶，这个味道香吗？
6: 香极了，闻闻一个来。
4: 接下来将切好的狗屁藤叶子和浸泡一夜的环江香糯米一起放入石臼中，大力冲捣，直至粘稠。
0: 用力一点。
5: 哦，用力一点啊！没吃饭是吧？没吃饭。哦，手有点酸，才冲一下子。
0: 还冲你啊？
5: 哦，手很累哎。
0: 上一点挺累的，上一点挺累的。
5: 哦，这样子啊。
4: 要想吃到美食，看来力气不能少。
5: 你看这颜色，抹茶冰淇淋。
3: 现在拿来煎，
5: 煎
3: 了就可以吃了啊。哦。要五六分钟。
5: 五六分钟就可以吃了是吗？
3: 哇，这样就可以吃了。
5: 哇，好香，
3: 太香了。
5: 哦，像牛排一样的，口水都流了，
3: 我想喝了。哦，
5: 对啊。奶奶，吃了，烫我，小心烫我。
1: 嗯，好好吃，
3: 好香啊。
1: 对啊，好香，好甜，它有点淡淡的那个植物的香味。是吧？而且这个糯米又特别
6: 的糯，
1: 啊，对啊，又 Q 弹，又很爽滑。
6: 有阳光，阳光真的很辣。
4: 吃在嘴里的狗屁巴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股奇怪的味道，植物和稻米混合后那软糯香甜的感觉，甚至让人回味无穷。
3: 酸奶奶吃的好香，
5: 酸奶奶吃的好香。
6: 那我回没吃肉。
3: 大概
5: 两块了，这一块是第三块了，还吃不吃？还要吃啊？吃几个？三个啊！
4: 又香又臭，越臭越香，这是当地人用来形容狗屁巴的美味。无论怎么做，环江香米都有让人忘不了的独特味道。韦奶奶不仅心善手巧，更是妙手仁心。年轻时常用一种活灸疗法去帮助大家。
0: 灯扫灸，她会做那个灯扫灸。嗯，对，
3: 有那些老人啊、小孩呀，啊，不舒服啊，都可以找她做。啊，她做的效果很好的，
7: 个个都很大个。她因为有钱嘛，她帮人家帮忙的。嗯。
4: 就在拍摄的同时，巧遇一名患者来上门求医。
6: 我是从环江。
5: 环江啊？
6: 环江。
5: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这种方式来治疗？
6: 是有人介绍。
5: 有人介绍了。嗯，哦，你听。
6: 他们说他们来这里医好了。
5: 哦，这是什么东西？
7: 有个梦啊。
5: 梦？梦是什么？
7: 灯罩啊。
5: 灯草是吗？
7: 灯草，嗯。
5: 这个是什么东西？
6: 茶油。
0: 茶油
5: 啊。茶油是吗？
4: 灯草酒又名灯火酒，是一种古老的酒学疗法，将灯心草蘸油点燃后，快速对准穴位灼酒，以爆有声响为佳，听到啪的一声迅速离开，灼烧后的皮肤涂些烫伤药水，预防感染。
5: 刚才烫的过程中，你觉得烫吗？
6: 我都不觉得烫了，觉得反正止痒止痒的样子，觉得本来是痒嘛，他帮我烧那个，我正好觉得轻松多了。
4: 看到如此神奇的医术，记者决定体验一下。
0: 烧了吗？
5: 啊，还烧。

0: 那其实是很痛的。
1: 施酒时要求取穴要准，操作要快，不能停留，这对于眼力、手速和经验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年过百岁的韦奶奶反应力早已不如年轻的时候，这项技能便传到了女儿手里，自己则退居在旁细心指导。
2: 在德国毛那公园接来回啦，哦，在德国没有。
3: 妈妈，
2: 喂，
3: 干破软门，
2: 干马骨软，马骨软。
4: 现在我跟儿子认得，现在我在金城江，人家也给烧我烧这个。
1: 金秋时节，正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红心香柚丰收的季节，山上山下到处弥漫着醉人的柚香。
5: 嗯，奶奶，这些都是你们种的柚子吗？
2: 种的对的。
5: 这么多
6: 儿女的。
5: 哦，这么多啊。
3: 农业买卖，老婆你跟没？
2: 你跟啊。
3: 你跟
2: 咯？嗯，阿伯老的用，这个用。
1: 好客的韦奶奶告诉我们，眼前的这片柚子树是二女儿家种植的，果子临近成熟，奶奶也会时常过来走一走，看一看。
2: 哎呦，跟你东西盖哩，啊，也在过来过来，我不来你来，太快就忘了
5: 啊。哦，这么黄的柚子就是已经成熟了是吗？嗯。那这些柚子甜吗？嗯，
2: 甜啊。
5: 甜啊。
2: 嗯。
5: 看，大姐帮我们摘了好多柚子。这里估计得有八九个，而且个个都是黄的，都是很好的。我们准备回去杀柚子，看看好不好吃。你看这一大袋，哇！哇！
7: 哈哈哈哈哈哈！这是自家自种的。
8: 大人小人都也是都有好处的，大大爷这个小娃移动啊等等，都有好处。
4: 我们这里的柚子比别的甜脆，柚子还有皮也可以拿来做吃，可以拿来炒来吃。
1: 红心香柚的清甜与微酸给了环江人很多烹饪灵感。柚子皮削去表层，切块浸泡一天后，便能去除柚子皮的苦味儿，挤干水分，随蒜米、辣椒、瘦肉一起爆炒，加水稍加焖煮后，一道爽口的炒柚子皮便可上桌了。
3: 刚吃的是酸甜的，吃完之后就回甘出来，很不错。
1: 柚子皮削去的表层也不要浪费，将其切丝，加入冰糖和果肉一起熬煮约一个小时，待冷却后加入蜂蜜。老少皆宜，美容养颜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8: 外婆，健康长寿，寿比南山。
3: 妈妈，我能认回来了吗？爹娘没？
2: 认啊，爹娘有。
3: 爹娘有。
2: 爹娘啊。
3: 健康干嘛呀？
2: 健康，你认的。
1: 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其乐。

蓉蓉，对于子女而言，奶奶的健康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对于奶奶而言，陪伴才是最好的尽孝。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金环，
1: 这儿呢。怎么这会儿才来？
0: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1: 杨政委。
0: 哎，
1: 我叫金环。
0: 哦，
1: 你走吧，
0: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1: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家。

0: 顾池小姐，
1: 快了。

0: 你是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来。
0: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
3: 你跑了，你跑了，
0: 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3: 你快点，你快点。

0: 没事了。我就是韩燕来。
1: 啊，
0: 幸福啊。住到这院，你尽管放心。东屋住的是周大伯，我爹的好朋友。
1: 啊，
0: 爹妈死了以后，他看我兄妹俩可怜，就把他的车让给我了。来来来，他自个儿种菜园卖菜。
1: 哎，房东呢？
0: 房东苗先生是个混官面的。
1: 嗯，
0: 人还老实。
2: 谁呀？
0: 挑菜筐的是周大伯，
1: 哦，
0: 那个拎酒瓶的是苗先生，
1: 哦，
0: 嗯，又杀棋去了，一对棋迷。
1: 嗯，
0: 哎，住到我家里啊，可就得让你受罪了，连个囫囵铺盖都没有。你看，这不是很好吗？这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蚤，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3: 哥，
0: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3: 一环姐说咱家铺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1: 哎，那你
4: 我有福

0: 意的。
1: 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2: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0: 我去弄个证件来。
3: 小哥，
2: 一环，
0: 小心冻着。
2: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0: 明环，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
1: 不，
0: 好了，不放就不放。明环，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1: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只得依靠治安军，他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0: 这倒是个新情况。
1: 银环，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0: 不，你想的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
1: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0: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你
1: 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0: 他们请客我不去，
1: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0: 这回头再说，小高，你给弄个正件行吗？
1: 怎么，老家来人了？
0: 行不行吧？
1: 这好办。
2: 哎，高子廷表现得怎么样？
0: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2: 哦，
0: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的。
1: 你去吗？
0: 不。
2: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0: 对。
2: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你可以去看一下。
3: 哎呀，是您呐！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你
1: 快请，快请！
3: 我问你在这儿呢，你们。
1: 哎，李会长。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哎呦，你在这儿呢。
5: 好，一会儿就来。
1: 关静涛遇的是他老婆小桃。
6: 没有，
7: 我看不对。
8: 关团长，
1: 告诉你
8: 关太太，
1: 告诉你
9: 都到齐了
1: 啊。

兼任警备司令，就这个高兴劲儿，跟弟兄们说几句知心话。从民国27年跟我干过黄协军的，举手。哈哈，都是俩杠三花了。民国29年的举手。

0: 当上连长了。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撒花怎么扛上的呀？嗯，
1: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0: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1: 满了。
0: 好，干一杯。
1: 老弟，来来，多田顾问道，
2: 立正。

0: 多田总顾问。
1: 皆さん、私たち孔司令官のご栄典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总体来说，关宁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0: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而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2: 对，
0: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
2: 嗯，
0: 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锦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2: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0: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2: 嗯。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英环。
0: 进来吧。哎，
1: 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那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
0: 嗯，
1: 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

0: 母亲
1: 啊，
0: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1: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腿趟骨。
0: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1: 嗯，
0: 他是我们领导。
1: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0: 啊，
1: 来吃红枣。
0: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1: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0: 哦，
1: 姑娘，来，炕上坐。
0: 哎，
1: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0: 我来。
1: 哎，明天我就送去。

0: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四十的人了。
1: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嗨，这孩子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0: 怎么老杨还没有？
1: 嗨，冬儿了，什么都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哎呦，姑娘，
0: 嗯，
1: 烧手了？
0: 没有。
1: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个恶邪了。我活了半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0: 哎，你干嘛去啊？
1: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0: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它扔了？我去，
1: 给。
0: 你把它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1: 那你，
0: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拆点几个钱儿。
2: 转着，
3: 哪儿都一样。
2: 哎，
3: 看，哎，这萝卜不错。哎，
2: 等一等，
3: 站住！
0: 啊，
3: 这条萝卜我买了。
0: 哎，不，老总啊，这是给城隍庙监狱里送的。
3: 谁买不一样？
0: 哎，
3: 跳走。
0: 你们讲理不讲理？
3: 你讲什么理？这他妈不是抬举。哎，

0: 这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骨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
2: 哎，
3: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通马蜂窝，吵着挨折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
0: 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
1: 怕什么？闹不好就喝出这条命，给他明枪明刀的干。我早就说，眼泪。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呀、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伯？
0: 对，说的对，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啊，你就多开导着我点。
1: 哎，
0: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呢、啊、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
1: 哎，歇着吧。
2: 我跟你说，救救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1: 啊？你想到西山当兵去？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2: 那你
1: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2: 你答应了？
1: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2: 什么？
1: 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还给。哎，肖部长同意我们的意见了。

0: 这封你要亲自送到。嘿，这笔字写得好。
1: 哟，谁三十晚上来送贺年片儿？
0: 稍等。

0: 好书法，好书法，过奖过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哎，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哎呦，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
1: 哪里。

0: 哪里，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2: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0: 不了。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3: 走。
4: 公公杀鸡，回头就别吃。
0: 嚯，燕儿又生气了，来咱们也帮忙。
5: 呵，
4: 哥，
5: 哎，包上了。
4: 你怎么回来了？
5: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
0: 我跟你说个事儿，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儿
6: 啊。
0: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把全班拉出去。
6: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0: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挺歪把子呢。
6: 一挺歪把子，一个班，不错呀。
0: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6: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0: 老杨。
1: 林怀。你看，花开得多好，好像在祝贺咱们外线工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也象征着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
0: 老杨，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1: 什么事啊？
0: 昨天呢，关景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1: 打得怎么样？
0: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景涛也逮住了。
1: 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教育关景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银环，你马上出城告诉金环。
2: 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3: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明儿一早进城。
2: 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
3: 问你话呢。
2: 好。
3: 好，
2: 什么好啊？
3: 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
2: 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
3: 来不及，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
2: 回去吧。

0: 老乡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啊，千万不要帮助鬼子出城抢粮了。现在啊，大家都不要害怕，都准备好，待会儿咱们挨个登记一下，就放你们回去。
1: 啊，先生。
0: 以后啊，鬼子再让你们来，一定要想法子不替他们干，只要大伙齐心，想办法跟他们拖，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2: 依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底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他。
3: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
2: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3: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2: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给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3: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你就一块办了吧。
2: 你是队长，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镜头，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0: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1: 嘿，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0: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堤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1: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嘿，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0: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2: 小琴，你们这遭回去，你担子更重了。
3: 那关探长呢？
2: 也放回去。哦，
3: 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2: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3: 嗯。

0: 请坐。
1: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三个钟头，就骂了三个钟头，小娘们儿不含糊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嗯
0: 嗯，
1: 是。
0: 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嗯，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1: 带人。

0: 关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他。
2: 我认识你。
3: 好，你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2: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杀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子崩死你？
3: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2: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3: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得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哎呀。

0: 念金环同志，不是用眼泪和悲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景涛那儿我另派人去。
1: 不，我去。
2: 我关景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侠义行为的女子。
3: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静桃，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2: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3: 静桃，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2: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3: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
2: 嗯，
3: 金桃，
2: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3: 这么晚了。
2: 哎，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3: 哎，
4: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
3: 是啊。哎，小姐，你找谁呀？
4: 我找关团长。
3: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5: 他不在家？
3: 是啊，静桃有事儿出去了。
5: 这可太不凑巧了。
3: 有事儿跟我说。

0: 一样。你是关太太吧？
1: 啊，
0: 请坐吧。
1: 好。
0: 哎，
2: 你是哪位大姐的？
0: 她是我姐姐。
2: 哦，小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0: 哦，那是我们晋朝的救命恩人呐。
2: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0: 快请坐，
2: 请坐，
0: 坐吧。
2: 小桃，你。
0: 来，随便用点吧。
2: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令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0: 不，我来过。
2: 来过？什么时候？
0: 去年年三十晚上。
2: 年三十晚上
0: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2: 哦，出去看看。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0: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2: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是啊，
0: 蓝队长的。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0: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

0: 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好，
1: 那我走了。
0: 小姐，这是什么？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
1: 收下吧，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2: 宁环，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0: 什么事儿？
2: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0: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2: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0: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2: 好吧，
0: 嗯，
2: 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点半，我在同春楼等你。
0: 再说吧。

0: 下手快到，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
1: 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那下次接头呢？
0: 改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1: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0: 嗯。

0: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
1: 不是误会。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0: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
1: 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化。
0: 不，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1: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0: 我问心无愧。
2: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0: 我凭我的良心。
1: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良心。
3: 是你呀，小姐，关太太，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
4: 什么事儿？
3: 有件要紧的事儿。
4: 哦，
3: 你们的人被抓了。
4: 什么人？
3: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4: 人呢？
3: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0: 行吗？
1: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楼，散牙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0: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1: 那
0: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关太太。

0: 怎么来了？大娘，你受苦了。孩子，别哭，别哭，离开，赶快离开。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
1: 嗯，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快走吧，
1: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大娘，你还有什么吩咐？
0: 孩子，我的好孩子，心腹事我有啊。

0: 告诉我。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你老人家尽管说吧。
1: 出事了。

0: 出事了。
1: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1: 哦，老杨？哪个老杨？
0: 就是去年跟你要证章的那个。
1: 哦，老杨。
0: 嗯。哎，怎么办呢？
1: 这可是一件大事。
0: 嗯。
1: 老杨的意见呢？
0: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他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0: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
1: 嗯。

0: 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1: 对，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里

0: 聚、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列，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仕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仕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

四点钟。哎，对，大学四，没错，正常的号码是4749。

0: 怎么也要走？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永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永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活。

0: 我早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
2: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2: 然然，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好地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提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1: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得露脸，娘不后悔。
2: 给我狠的狠的整！
1: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1: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0: 娘，会有这一天的。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可靠吗？
1: 没错，今天早晨监狱的老赵，他亲口对我说的。
0: 按照肖部长的指示，马上分头进行。

0: 怎么着？嘿，这人要倒了霉呀，喝凉水都塞牙。老赵皮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我来替他。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着身子。 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1: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0: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吃饭是不是？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2: 快滚吧！

0: 来人，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有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
0: 位，来，喝两杯
2: 。
1: 等等我。
0: 哎，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3: 谢谢啊。
4: 两边儿，

0: 谁呀、啊？
1: 我。
2: 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
1: 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
2: 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
0: 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你嚷什么？啊！
2: 这他妈的！
0: 快拿水来！你老实点，
2: 老子可不吃这一套。别做梦了！他妈的，还逞什么威风啊？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0: 快，穿过火房院，赵大伯在哪儿？
1: 谁在那儿躺着呢？

0: 人。你们快走，我在这顶着。
1: 走，不行，一起走。
0: 不爱，我穿着这身有办法拖住他们。
1: 快快吧。

0: 我不能走，要是洋车不好出城，我们轮换着背你。
1: 不，我是说我不能离开这儿。这儿的工作由我们来，你走吧。工作刚有眉目，
0: 我怎么能走啊？老梁，你们打枪朝外冲，我悄悄留下。
1: 那，
0: 大白，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撤。
2: 那好。
0: 快追！有人，快走！
1: 等等，你们先走。
0: 那你
1: 别管我。
0: 不行，一起走。
1: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

0: 你为什么要跑？快说！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
2: 呸！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1: 我是护士，值晚夜班回家的。

0: 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1: 怎么样，有个病人？
2: 什么病？
0: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

0: 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1: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2: 小盖，
1: 哎，老总，
2: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1: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2: 检查，我还带走呢。
3: 什么事儿？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1: 政委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老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2: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3: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2: 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0: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
1: 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

0: 动的心脏，纵使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 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7: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透视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我们这儿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0: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1: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
0: 九位班的弟兄都愿意跟团长走光明大道，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案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嗯。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
0: 你想怎么着？
1: 我想委屈你一下。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
1: 你还想走吗？
0: 你想造反？
2: 别动！
3: 打扰局长。
2: 别动！
3: 到，快点！
2: 啊？哎，我是。啊？嗯。团长，高司令带大队人马出城了。
4: 好，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1: 好。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在桂林，曾经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只有一个代号，中国广西桂林四号信箱。这里不仅见证了一段救死扶伤的往昔风云，更是中越两国同志家兄弟深厚友谊的重要见证。这座大礼堂坐落于桂林南溪河畔的南溪山医院里，2020年被列为桂林市不可移动文物。它建于1971年，主体和附属建筑占地面积1668平方米，主体建筑南北宽30米，东西长50米，高15米，分上下两层，共有1420个座位。大部分椅子上配有收听同声翻译的耳机插孔，还配备了当年先进齐全的灯光、音响和大型放映设备，是为越南伤病员文艺演出、放映电影及各种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如今，大礼堂里仍然是开会、学习、文艺表演的地方。这天，有一群特殊的老人聚在大礼堂前，他们正是这座礼堂的建设者。
2: 大礼堂是我们可以说是大部分劳动都自己利用休息时间、星期天来劳动搞的。这些树啊、绿化，就是我们自己种的橘子树、樟树啊、桂花树，这绿化现在这么好啊，我们看到是很高兴的。
1: 在老人们看来，大礼堂、南溪山医院铭刻下了他们人生中一段珍贵的记忆。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把战火燃烧到越南北方，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而当时的越南，几乎连安放一张平静的病床也已属奢望。面对激烈的战事，胡志明当时意识到，解决伤员救护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1966年，随着战事不断升级，越南伤员急剧增多。毛泽东和胡志明迅速达成共识，在桂林尽快建立一所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后方医院。
2: 这是开始都是桂林，桂林这个地方就选中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比较大，比较适合建医院。当时是秘密，它的代号叫九二医院嘛。它为什么要九二呢？九二是越南的国庆。
1: 整个医院由中国政府出资，外交部、外经委和卫生部从。

0: 1967年开始筹建。
1: 南溪南的医院呢，在这里呢，有岩洞多，又高进水，又隐蔽，所以呢，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躲进岩洞里面。
0: 1968年10月23日，这所医院正式定名为桂林南溪山医院。不过，这个名字并没有公开宣布，医院也没有挂牌，只是对外叫做第四号信箱。这里在当时是一处安保极严的秘密地点，就连医护人员的家属都不知道服务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人。但医院的建设标准和配套有着非常高的规格。一所医院需要配备很多专业人员，筹备组一边规划着各项制度，一边向全国144个单位发出了调令。数百名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从全国各地向南溪山集结。林君才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医院管理专家，曾任协和医院、北京医院的院长。1950年，林君才受党中央派遣，秘密赴越南援助当时越南人民的抗法解放战争，同时帮助越南军队建立了完整的卫生工作体系。他还曾经和胡志明一起在越南战场上出生入死，又是中国顶尖医院的院长。凭着他的资历和专业，林君才成为了南溪山医院院长的最佳人选。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并签发了调令，于是林君才成为了南溪山医院的第一任院长。50多年过去了，南溪山医院依然保存着一份花名册，记录着所有抵达桂林的越南伤病员名单。这是第一批，1969年3月26日到达，一共47人。越南伤病员一进入广西境内，就感受到和平的阳光，感受到中国医护人员亲人般的关怀。南溪河畔这所崭新的医院也从此扛起了自己的使命。众多中国顶尖的医生聚集在南溪河畔。当时的南溪山医院是中国国土上专门收治外国伤病员的医院。他在长达8年的援越任务期间，接待了119批越南伤病员，成功实施了2576例手术，给越南伤病员共输血779220毫升，总共救治了5432名越南伤病员。那些几经周折从战场上送来桂林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在越南医院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的重伤和疑难杂症。南溪山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对症下药。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刚发现后不久，南溪山医院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特效药物。越南把中医称为东医，但是大部分伤病员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中西医双管齐下的综合型治疗。
2: 一个是营养，加强营养，一个是加强体育锻炼，再一个就是中医的针灸。对于营养是根据你的病情需要给你做不同的，制定不同的食谱。当时桂林市就指定了3个县，他们的所有产的鸡专门供应这一个医院，要给病人熬鸡汤喝。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教给他打太极拳。因为越南病人是经历过战争的，战争之后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特别是晚上睡不着觉，而且病人数很多。我们就组织这些医生护士啊，来学习针灸，互相扎针练习，扎到每一个穴位得到一个一定的体会，才能给病人扎。
0: 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每一位病人。李氏金青当年的伤情特别严重，弹片击断了脊梁，瘫痪在床。南溪山医院的专家进行了会诊，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3: 然后就拿过他摸着过了公，我碌到老公哎，又该了，他就跟我中了。

0: không có biết. Trong vàng tiếng đồng hồ là sao?
1: 那时只有二十岁的李氏金晶受伤之后，曾经想过，也许这一生都将会在轮椅上度过。磨
0: xong rồi thì thấy cái chân mình bước bước xuống nó thẳng cái chân, nó đỡ, nó không có đi hai cái nợn nữa. Lúc đó là đi một cái nợn, rồi là được múa hai thớt, là thấy là vết thương là ổn định.
1: 风光旖旎的桂林山水，悉心照顾的医护人员，在南溪山医院里，越南伤病人感受到久违的和平生活。但残酷的战争阴影却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伤病员心上。医院意识到，不仅要关注身体的治疗，更要关注伤病员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因此，南溪山医院领导决定。 在医院里兴建一座文化娱乐场所——大礼堂。此外，还在江边建了一座望江亭。1971年，中国经济条件并不好，修建大礼堂这样的建筑耗资不菲。南溪山医院决定大部分工程自力更生。我们每天晚上吃完晚饭。
2: 6:30，吃完晚饭，9:30左右吧，我们就坐这个医院的那个解放牌的汽车，就到那个砖厂里面去搬砖了。那么我们到的那个砖厂的时候啊，那些砖都还是很热的。
1: 我们一直干到12点，回来洗澡，我一看，哦，都12点，我马上休息，第二天还要上班。医院的职工都参与了大礼堂的建设，大礼堂很多配套设计都充分考虑了伤病员的需求。
2: 这些座椅上的小洞，就是耳机的插孔。这就是1972年的童声传译系统。72年我们那个大礼堂就年底建好的，建好以后呢，我们那个大礼堂呢，就是每周两次给病人放电影。我们国内吧有好多那个省的那种比较优秀的团体，有杂技团。 我记得还有天津歌舞团也来过，我们不但跳中国的舞蹈，还要学跳越南的舞蹈，还要学唱越南的歌曲。每次都是，最后就是全场恨不得那病人和我们一起全场都站起来唱《越南中国三连三江连江》，我们大家都一起唱。
1: 桂林南溪山医院治疗越南伤病员经历了8个年头。1974年4月30日，越南驻中国大使吴传代表越南政府向南溪山医院授予一级抗战勋章。胡志明主席对南溪山医院也非常关注。1969年8月8日，胡志明主席仍不忘嘱咐身边的同志。 一定要带他去南溪山医院探望并感谢中国同志。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南溪山医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时光荏苒，南溪山医院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被遗忘。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3: 作为曾经服务过越南伤病员的医护人员，卢静茹等7位老职工受邀赴河内参加越中友谊工的落成典礼。当习主席走到我面前说：“你好。”我说：“习主席，你好。”马上一口气说：“习主席，当年我们医院共收治越南伤病员5432名。”一口气说完。 习主席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你们为越南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当时听来，真是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只是代表议员做这些，习主席给我们这么高的一个赞扬。2023年12月13日。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越南河内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越两国友好人士。

两侧内墙上16幅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似乎在诉说着南一的故事。2020年，桂林市把南溪山医院大礼堂、展览馆、望江亭等三处建筑列为桂林市不可移动文物。当年大礼堂附属接待室，如今是南溪山医院的院史陈列馆，这里已经成为两国人民了解那段隐秘历史、进行中越友好教育的基地。每年前来参观的中越团组络绎不绝。历经风雨的大礼堂，蓦然矗立的南溪山，千回百转的南溪河，他们一起见证了一段血与火的生命历在。曾经的救死扶伤，现在的彼此守望。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
2: 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都有危险。我爱他，但我不是傻。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 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 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2026年八桂书香洲，滋养文化底蕴，共促全民阅读。一季度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111.16亿元，跨境收支规模创近五年同期新高。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的第一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后的第一年。2026年八桂书香周系列活动近日成功举办，主题为阅读越美贵在润心，注重新潮趣阅读体验，让书香穿透城市街巷，浸润乡村田野，滋养文化底蕴，共促全民阅读。
2: 名家荟萃，启智润心，思想碰撞，点亮阅读之光。作为广西重点打造的全民阅读活动品牌，今年八桂书香周特邀毕飞宇、聂振宁、苏童、东西、鬼子、李约热、刘楚欣等文化名家与读者深度互动。一城一卷月行广西活动组织全区14个社区市城市领读人，以读好书知城市为主线，讲述城市文明故事，更续八桂历史文脉。骏马奖作家面对面分享创作历程，与文学爱好者热情互动。人民文学人民阅卷广西行举办多场交流，共话一本老牌文学杂志与读者之间双向奔赴。
3: 阅读

0: 是尊贵的，阅读能够升起我们的平等心。希望大家把阅读当成一个日常，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
1: 书韵烟火相融共生，文化市集彰显活力。八桂书香周创新打造文化市集，并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等繁华地段的书店举办，首次推出夜市运营模式，集中展销主题出版物、精品图书、贵版好书等4000余种优质读物及精美文创产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相关书店同步发售16万张广西全民阅读惠民卡，切实让文化建设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2: 惠民卡给我们读者确实带来了很实惠的一个福利，能够享受到5折的优惠。我自己是一下子就囤了10几本，还推荐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过来买这个卡。
1: 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让八桂书香周视野更广阔。在崇左的跨国阅读大会上，中越两国知名作家、文学爱好者800余人共读两国优秀文学作品，共赴跨越国界的文学之约。在东兴市国门书店、靖西市国门书店，中越青年以书为媒，以读会友，增进了解。
3: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环节就是一起拓印嘛，中越两国青年就特别有默契，文化友谊，动手的过程里面自然而然就融到了一起。
4: 在这共读，让我们心连心，让我们青年携手，把我们两国的文化一起传播，走向全世界。
1: 跨界融合，创新赋能，阅读体验趣味盎然。在百色等地，以 AI 赋能的阅读活动不断升温，从机器人互动、 AI 创作到 VR 沉浸式阅读、智能体验，阅读变成了可视、可听、可触的奇妙旅程。
5: 利用这个 AI 使整个阅读变成多元融合的，我觉得很有意义。
1: 书香润城乡，全民共参与。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开展以书换书月见乡风文明实践项目，通过公益书摊，邀请辖区中小学学生和村民用自家种植的新鲜果蔬免费兑换各类图书。
6: 孩子们他就喜欢去换这些书来看，因为家里的瓜果蔬它是非常多的，那我们能拿来换，他们很乐意，而且能学到知识。
1: 玉林等地武警官兵在军营图书室分享红色经典文学名著的阅读感悟，贵港等地组织文学爱好者参与粤港澳贵琼共读半小时活动，全区15个高铁读书驿站开展阅读推广，国铁南宁局联合广西图书馆打造书香列车，残疾人作家在读书活动上分享文学历程，传递文字无门槛，可抵岁月漫长，可破困境迷茫的精神力量。
7: 书呢，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方向，让我们在书中去寻找答案，自己再慢慢的去内化。我觉得在读书的过程中是可以让人去重新找回对生活那种力量的。
8: 我觉得书屋不仅是一间阅读室，更是我们点亮乡村的一盏文化灯，用书香陪伴孩子成长，用微光点亮乡村未来。
1: 共赴图书之约，共享文化雅集。八桂书香周已然成为阅读加娱乐加休闲的多元文化盛会，走进书店阅读已成为一种文化共鸣。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更优质、更多元的阅读服务中，也成为书香八桂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中，共促全民阅读，凝聚奋进力量。
9: 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获悉，截至3月末，广西各项存款余额5.13万亿元，贷款余额5.84万亿元，金融总量稳健增长，融资结构持续优化。
10: 一季度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111.16亿元，其中向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增加1406.69亿元，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3月末，广西金融5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10.7%，其中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33.5%，科技贷款同比增长14.4%，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4%，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9.2%。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贷款户数达11.97万户。企业和政府债券净融资、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合计563.62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6.7%。

0: 一季度，广西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604亿元，加权平均利率2.09%。外汇市场方面，一季度我区跨境收支规模204.91亿美元，同比增长28.18%；银行结收汇总量104.06亿美元，同比增长11.22%；二者规模均创近5年同期新高。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广西与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 其他成员国贸易收支同比分别增长18.23%和26.2%，显示出广西外贸的强劲动力。
1: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商务厅、文旅厅、体育局联合出台促进2026年二季度全区消费和服务业稳增长的若干措施，聚焦消费和服务业重点领域，推出具体举措，助力二季度服务业稳步增长。
2: 根据措施，我区将统筹财政资金，通过给予各社区市一次性切块激励，支持各地培育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聚焦商品消费、文旅消费、赛事消费、住房消费、信息消费五大领域，推出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依托节假日举办演唱会、马拉松、水果市集等活动36场以上，探索票根加消费模式，推动文旅体商农深度融合，并统筹超1亿元财政资金，举办33消费节、活力夜广西、潮动3月3民族体育炫等活动，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20场以上，组织定向团购，精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此外，我区还将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力争上半年投放贴息贷款1200亿元以上，财政担保费用补贴贷款30亿元以上，提供800亿元货币政策工具资金，撬动各项贷款新增2000亿元，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强化企业发展保障。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体验消费旺，中国潮玩城外国来华游客新土特产。我国自2026年5月1日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首票非洲好物抢先入境。马来西亚终止进口电动车豁免政策，上调整车进口门槛。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据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五一假期磨憨铁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超5200人次，与去年持平。其中查验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员超550人次，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1%。
3: 磨憨铁路口岸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中老边境，作为中老铁路重要枢纽，该口岸已成为中国对东盟的第一大铁路口岸。
4: 中老建交65周年，我就说，那我肯定五一节我要过来看一看。第一次坐咱们中国的这个铁路出国，非常自豪。整个过程非常的平稳，很快速，一天之内就能从昆明到万荣。
5: Want to visit Yunnan？
6: 我们这次是要参观云南、四川、峨眉山、成都、西安、北京。我发现中国文化非常有趣，我想让孩子们亲眼看一看中国，也想看看现在的中国和14年前我们来时候的变化。
2: 随着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外国游客晒出中国购成果，潮玩手办成为出境率极高的科技土特产。在上海南京东路等热门商圈，特意前来选购盲盒手办的外国顾客络绎不绝。
7: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朋友们的行李箱里都多了一个东西，那就是盲盒。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南京路上的一家中国的潮玩店，那我们发现呢，在现场有非常多的外国游客啊前来这里选购。中国潮玩正在成为外国人来华旅游的新土特产。
8: From Spain, Barcelona, to visit China, because I see the movie Mulan, I buy a lot of toys, I buy a la bubu, a la figures, a little.10 or 12.
9: I came with my family. We're from Mexico. Characters. It's amazing the number of things you can find this place.
10: I'm traveling from Moscow. I'm looking there toys for my son. I seen something on Russian child.
11: I live in London. I've been to China 4 times. It's my 2nd time in Shanghai. And I like blind boxes. Like, it's fun. Like, you don't know which one you're going to get. There's a lot of good brands here in China. Like, I really like Top Toy. All my friends like it. So I'm just buying some gifts.
3: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以来，外国顾客数量同比持续上升。目前，外国顾客的消费额占门店消费总额的15%左右。便利政策叠加特色体验，让沉浸式潮玩体验消费逐渐成为外国游客中国购热门选择。
12: 每个月是持续往上涨的这样一个幅度，大概是在每个月持续涨，大概是在平均的5%左右。其实我们这家门店它主要就是做一个潮玩集合店，我们会有很多莫名的一些国外的顾客过来打卡，就是潮玩这块，它不仅仅是有盲盒有积木，积木更多的就是一些拼搭体验这一块，那么潮玩更多就是比如说拆开的一瞬间，所以会有更多一些情绪价值在这里吧。就是银联商务给我们做一些专业性的培训，那我们外卡消费是这样，占比是15%这样子的。因为国外的顾客他们其实更多的可能不会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这个样子，那么就过来刷卡，刷卡的话我们是有专门就直接扫一扫碰一碰就可以了，是非常便利的。
3: 多位外国顾客表示，潮玩手办是他们来华旅游必选的礼物之一，便利的消费体验与中国式安全，正让去中国旅游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10: Very interesting, yes. We feeling safe, yes, and it's comfortable. I think we will coming next year too, maybe with child.
9: We have been in Beijing, Xi'an, Chongqing, and Shanghai.I think every city has its beauty, but Shanghai is a city of future. We think it's a futuristic, the streets.

0: The buildings, everything's amazing.
1: I think it's really safe. Honestly, I feel safer here than in London. It's really easy to, you know, go around. It's easy to use like everything on Alipay, like ordering cars. I think it's easy. I really love it here. It's really nice. I love the culture. I love the food. I love shopping. It's so advanced also, like technologically.
2: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对外发布公告，自2026年5月1号至2028年4月30号，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为中非贸易投资合作和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2026年5月1日0点，亚洲最大的客货综合性公路口岸深圳湾口岸货检通道闸口栏杆缓缓抬起，满载24吨南非鲜苹果的货车经深圳海关快速监管验放后平稳驶离口岸。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生效后，首票进口货物顺利通关入境，中非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对于同中国建交的33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中方已自2024年12月1日起对其100%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5月1日凌晨，上海迎来首票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向下商品。这批商品为总重516吨，来自埃及的鲜橙，通过海运入境，在上海海关所属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监管下通关放行。这批埃及鲜橙可减让关税约32万元人民币。受到相关零关税政策激励，相关进口企业浙江欧恒进出口有限公司预计今年从非洲进口水果总量达6000吨，全年累计减税将超过400万元。据介绍，这批516吨的埃及鲜橙到港时，企业原产地证书还在办理流程中，海关引导企业采取补充申报加税款担保模式实施先行放行，有效避免了因等待证书产生的滞港费、仓储费以及生鲜货物变质损耗风险。
2: 中国于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为非洲农产品带来更多机遇。
3: 自2021年卢旺达干辣椒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以来，辣椒种植已成为卢旺达重要的出口产业，有效带动相关产业从业者收入增长和生活改善。
4: 菲舍尔全球公司与我签订了合同，帮助我进入中国市场。当我知道能与中国伙伴合作时，我欣喜若狂。我真的很喜欢中国人，他们的系统既快捷又高效。
5: 辣椒种植为许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正如你所见，无论是成家立业的妇女、年轻姑娘还是男性，有很多人来此工作并赚取收入。你可以看到，这确实有助于降低失业率。
4: 零关税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卢旺达，还包括其他非洲国家。当我们将产品出口到中国时，挑战在于路程很远且运费昂贵，因此零关税可以降低成本，抵消产品运输到中国的成本。因此零关税政策为我们提供了机会，让我们的辣椒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更有竞争力。
2: 澳大利亚智慧能源理事会首席执行官约翰·格兰姆斯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已有数十年的合作关系，在当下世界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之际，这种共赢合作将助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
3: 格兰姆斯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处于太阳能技术研发的前沿。当前中国太阳能企业已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其规模、技术和成本优势都令人印象深刻。格兰姆斯说，目前世界各地的政府和社区都意识到，可再生能源不仅是价廉且清洁的能源，更关系到能源安全。
4: 我认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使中东局势今天就得到解决，其破坏性影响也让大家意识到国际供应链是多么脆弱，这将永远改变游戏规则。
3: 格兰姆斯指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普及率非常高， 然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才刚刚起步。
4: 我认为当今世界的重大机遇是亚太地区的快速变革和转型。我们从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完全可以在整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加以利用。
3: 格兰姆斯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投资、生产规模和实际应用都令人惊叹。中国通过利用清洁能源也极大提高了经济竞争力。
4: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乐意让人们关注中国在这一领域发挥的出色作用，并向世界明确表示，这是我们应该效仿的榜样。
2: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宣布，在特许经营批准证框架下实施4年的整车进口电动车特别豁免政策，已于2025年12月31号正式到期终止。
3: 自2026年7月1日起，所有新申请特许经营批准证进口的整车 CBU 电动车需符合两项新条件：其一，最低电机功率要求由此前的200千瓦下调至180千瓦及以上；其二，车辆到岸价不得低于20万林吉特，约合5万美元。随着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退出，业内普遍预计，多数符合新规准入条件的 CBU 纯进口电动车终端零售价或将攀升至30万林吉特，约合7.53万美元以上。分析指出，马来西亚政府正逐步将电动车政策重点从前期扩大市场及提升普及率，转向推动产业本地化，通过提高纯进口 CBU 电动车门槛，引导车企在马设立本地组装厂与供应链体系，带动本土制造业与产业生态建设。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陈刚到贵港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时强调，坚决做到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韦涛到河池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开展街访下访活动时强调，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以学习教育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持续打造特色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情绪经济蓬勃发展，破圈走红。广西出台2026年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力争实现全年投放财政贴息贷款2000亿元以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5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贵港市平南县的广西中建运动休闲服饰有限公司，就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解决群众家门口就业等问题进行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港市认真落实四个深入学习、深学细悟、筑牢思想根基、严格对标三个对照要求、查清找准突出问题、聚焦五个专项治理、精准务实推进整改整治，坚持开门抓学习教育、实干担当办好惠民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刚认真听取贵港市开展学习教育和带动群众家门口就业工作情况汇报，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把学习教育与开展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起来，以学习教育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陈刚强调，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坚决做到三个进一步、三个防止。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进一步查找问题，明确清单，对查摆出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一项一项抓整改，进一步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员干部政绩观在转好，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干好事，把实事办实，把好事干好。要坚决防止学习走过场、历届形式主义，防止以纸面材料代替学习教育成果，不能用学习教育方案总结来展现成果，防止表面应付不能解开老百姓的心结，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在广西中建运动休闲服饰有限公司，陈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研发、销售、规划等情况，参观企业产品展示、生产车间，对企业就近吸纳周边村屯群众、返乡劳动力就地务工增收、解决群众外出务工远、顾家难问题给予肯定，勉励企业充分发挥毗邻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更好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陈刚强调，解决群众就业难等民生问题是开展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要大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更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自治区领导蔡允阁、曹志强等参加调研。
0: 5月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河池市，就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矛盾和维护群众利益等工作进行调研，并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要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全面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思恩镇西南村三个村民小组因边界模糊产生土地权属争议，涉及面积500多亩，20余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矛盾的症结在哪里？群众的诉求是什么？处置的进展如何？当天，韦涛来到西南村，实地了解土地纠纷处置等情况。随后，韦涛主持召开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座谈会，认真倾听三个村民小组群众代表诉求，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河池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信访局、调处办等一同研究解决方案，明确下一步工作思路。韦涛指出，历史矛盾纠纷化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0: 河池市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要扎实开展好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工作原则，做细做实西南村土地矛盾纠纷化解各项工作，精准厘清争议边界，引导各方着眼长远、相互体谅，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案结事了、和谐共处。环江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生态资源丰富，自治区党委政府将大力支持环江经济社会发展，加大政策倾斜和产业布局力度，助力走好产业富民之路，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韦涛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与化解历史矛盾工作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加快攻坚突破重点历史积案、信访积案，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扎实推动“十五五”规划部署的战略任务落地落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眼下，文旅消费正加速升级迭代，从走马观花的打卡观光，深度转向沉浸式体验、疗愈休闲和品质慢生活。广西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和深厚文化底蕴，持续打造特色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情绪经济蓬勃发展，破圈走红。
2: 我现在置身于贺州市平贵区姑婆山景区，今年以来，姑婆山景区升级打造了观鸟家新场景，游客漫步于鸟群之间，鸟儿穿梭在游人身旁，为静谧的山林增添了几分灵动的生机和野趣。
3: 作为平贵区观鸟加生态经济核心载体，姑婆山旅游区森林覆盖率达 99.75%， 为各种鸟类栖息繁衍构筑了优质生态家园。除了有常年在此栖息的白鹭、画眉等野生鸟类，景区还引入观赏孔雀等特色禽类，打造集鸟类观赏、萌宠互动、亲子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生态文旅场景，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大幅提升景区复游率。
4: 这里呢，就是不干不湿、不冷不热，非常的好，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这要是在我们一些大城市的旅游区呢，这些都是收费项目，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和它直接互动的。我们觉得呢，我们爱上了贺州，下一年还要来贺州。
5: 单拿鸟类来说，就有16目、48科、149种，还有很多新的品种。游客的体验感比较强，满意度达到了95%。我们今年的游客量到目前为止增长量达到了28.58%，旅游收入增长量为21.75%。
3: 平贵区还创新打造观鸟加夜间消费融合业态，在姑婆山景区周边科学布局特色美食、文创好物、非遗手作等多元消费场景，完整串联观景、游玩、休闲娱乐、夜间消费全链条。
6: 白天的时候咧，就可以去不同的景点区嗰度咧欣赏风景啦。傍晚嘅时候，我哋食完晚饭之后咧，就可以逛逛咧，食啲小食啊，或者泡泡温泉咧，都系非常之好嘅。
7: 平贵区依托生态资源，推动生态加文化深度融合，打造生态加康养、研学、体育等多元融合场景，让游客从观光转向体验。
3: 依托优质生态底色和浓郁瑶族风情，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也不断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康养旅居产业跨越式发展。清晨漫步大瑶山天然氧吧，午后沉浸式体验特色瑶药浴，晚上入住瑶家民宿仰望星河，深度康养在金秀已成为文旅体验新风尚。
8: 以往呢，在别处也只是看看山水、逛逛景点，来到金秀后才真切感受到这里的康养氛围格外舒心，对我们疗养非常有帮助，便决定留下来旅居常住。
3: 目前

0: 英秀以完整构建诊疗养食购一体化康养产业链，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门票经济向多元旅居体验经济迭代升级。森林疗愈、无障碍山岳观光、非遗瑶寨深度游等新兴业态加速落地，极大丰富了旅居产品矩阵。
1: 紧扣世界瑶都康养金秀的发展定位，持续推动文旅、康养、非遗深度融合，打造各类沉浸式旅居新场景、特色新项目，不断优化区域旅游产品的供给，以产业创新助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0: 如今，八桂大地沉浸式多元化、可持续的文旅新场景遍地开花，一个个精巧别致的文旅切口正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全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2: 在物质逐渐丰盈的时代，消费早已超越为功能买单的阶段，大家的目光集中在那些能够成为情感载体的全新消费领域。我认为我们广西未来深化体验产品的设计，围绕情绪疗愈、松弛感等关键词，持续开发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打造更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广西文化新符号，将文化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消费动能，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
0: 近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联合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印发《2026年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推出系列惠企举措，持续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根据方案，2026年我区将整合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22亿元，力争全年投放财政贴息贷款2000亿元以上，贴息贷款重点投向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工业企业，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不低于90%，民营企业占比不低于70%，工业企业占比不低于40%。方案聚焦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体系、19+6+N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目标，设立基础设施贷、工业贷、三农贷、服务和贸易贷、普惠经营贷五大类财政贴息贷款产品。在此基础上，统筹用好中央部委、社区市、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资金资源，在相关产品项下设立子产品，精准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如设施农业贷使用中央财政资金，来宾木材贷、柳州工业贷为社区市统筹资金增加贴息比例设立的产品，住建贷、科创贷、研发贷为行业主管部门增加贴息比例设立的产品。方案提出，各单项产品由自治区本级财政承担1%至1.5%的基础贴息比例，各社区市行业主管部门可按0.5、1.5两个百分点增加需重点支持产品的贴息比例，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的保障力度。同时，我区强化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贷款的财经联动。2026年，力争实现广西金融机构运用再贷款叠加财政贴息贷款，再贴现支持财政贴息贷款投放金额合计200亿元以上。方案还明确，贴息申报及审核等统一通过贵汇通平台开展，简化贴息资金拨付手续和流程，确保补贴资金快捷直达企业。今年一季度，广西新能源建设持续提速，新增装机容量130.4万千瓦，电力部门全力畅通绿电并网和输送通道，助力全区能源结构向绿向新转型。近日，位于南宁市宾阳县的大唐桂冠宾阳梨塘风电场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配备30台大功率风机，总装机容量达19.965万千瓦，将在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电力供应、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提供强劲助力。
3: 项目采用高效大兆瓦通机，适配3D 复杂风况，研发电量约4.2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2.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17万吨。
0: 由于风机地处偏远山地，传统送出线路建设方案造价高、线损大、工期长， 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创新规划设计，实现了限损、工期、林地占用面积大幅降低，为广西山地风电送出提供了经验。
4: 我们采取产网深度共建、站址和线路落点一体优化、电网网架互济共享等创新。

0: 举措，缩短线路近40公里，节约投资超7500万元。
1: 能源快速增长对电网承载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广西电源总装机突破1.2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达6130.5万千瓦，占比超50%，已成为广西第一大电源和最主要的增量电源。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将围绕保障电力供应和推动能源转型，重点推进230项省级重点工程，全年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180亿元，支撑电力可靠供应与新能源高效利用。
2: 15期间，我们将持续做强电网支撑，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科学优化新能源建设节奏，推动新能源与产业协同规划布局，助力广西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5月7号，广西第800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
3: 当天，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探望慰问捐献者，并向其颁发荣誉证书和荣誉纪念章。捐献者赖先生是一名老师，2012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此前因为种种原因都未能完成捐献。今年1月，钦州市红十字会联系上他后，他为本次捐献做好了充分准备，并把这件事情分享给自己的学生。
4: 他们就觉得老师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啊，他们也以我为荣，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能够加入到这一个公益事业当中，传递我们的每一份爱。
3: 据了解，广西自2004年启动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有9.3万余名志愿捐献者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功捐献例数在全国5个自治区排名第一，在西部地区排名第二，累计出库率全国排名第3。
5: 比较容易找到配型合适的一个供者，说明我们现在这库容量比较大，也说明我们的志愿者是踊跃奉献爱心。
1: 5月8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99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组建以来，紧扣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推动志愿服务在八桂大地蔚然成风。工作机制方面，成员单位由19家扩充至40家，全区14个社区市全部成立了志愿服务联合会。近5年来，全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项目23.8万个，惠及群众1383.3万人次，聚焦一老一小一新和困难群体，深入开展温暖八桂、七彩假期、心理健康护航雏鹰等项目23.1万个，并推动建成小歌驿站、暖心驿站等志愿服务阵地6072个，探索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模式。全区累计开展邻里守望、平安巡防、文明劝导等项目14.9万个，服务群众758万人次，创新开展友谊之桥、新联通、贵志愿等国际志愿服务项目，促进与东盟各国民心相通。
6: 如今志愿精神正在悄然地融入日常，化为经常。目前广西10名注册志愿者已达1219万人，志愿服务组织已经达到6.6万个，服务时长已超2.8亿小时。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我奉献，我快乐，正在成为社会新风尚。
1: 5月7号晚，《闪亮的名字》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面向社会发布的10位最美巾帼奋斗者登台讲述自己的故事。其中，来自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山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祝雪兰讲述了她从修路到制茶，用一片叶子代抚一方百姓，用一颗初心照亮振兴之路，让梧州瑶寨飘出幸福的故事。山坪村地处高山，全村500多人，半数居住在海拔600米以上山区。祝雪兰2008年率先推动通村道路硬化，打通产业发展最先一公里。依托制茶世家技艺与六堡茶产业优势，他无偿传授家传制茶工艺，培养80余名制茶能手，牵头建立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技术。

0: 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统一品牌，破解散户种植标准不一、销路不稳难题。
1: 这片叶子呢，也付了我们一方老百姓，我们是将心比心嘛，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他也信任你，跟着你干。
2: 把村民当成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家人。
1: 对，
2: 用我的真心换你的真心。
1: 对对对。
0: 如今山坪村六堡茶种植面积超3700亩，小小茶叶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村子实现整村脱贫，村民人均收入大幅提升。祝雪兰也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在2022年当选党的20大代表。眼下他正带领村民打造特色民宿、文化传承基地与传统制茶体验空间，探索茶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下面请看简讯。近日，我区发布广西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2026年毕业生信息和广西部分企业2026年用工信息，清单覆盖区内84所普通高校、239所中职学校、技校和79.89万名毕业生。全区1867家重点企业同步发放6.66万余个岗位，助力广西2026届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5月8号，广西大学海洋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南宁举行。研究院整合了学校海洋、土建、资源环境与材料等多个学院的学科资源，现有团队成员153人，其中院士2人、教授及正高级工程师43人，重点围绕珊瑚礁生态保护、海洋污染治理等领域开展研究，力争打造海洋科研创新高地，构筑海洋高端人才基地，建设海洋发展高端智库。今年1季度，玉林市外贸进出口总额57.3亿元，同比增长20.7%。依托中非经贸合作政策红利，全国首份中钢早收安排原产地证书在玉林签发。玉林对非洲、欧盟贸易分别增长47%和13.4%。机电、陶瓷、医药、家具及特色农产品出口势头向好。锂矿石进口同比暴涨806%，外贸进出口实现稳健较快增长。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防城港多云，23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阴天转多云，22到27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转阴，16到20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小雨，15到20度。桂林虾米山多云，19到25度。桂平西山阴天，21到27度。大新德庭瀑布多云，22到26度。百色水雷工程多云转阴，23到28度。宁明花山多云，21到25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1到27度。阳朔玉龙河多云，19到25度。东新金刊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宜州下井河多云，19到25度。萍乡有一关多云转阵雨，21到24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17到23度。
1: 下面播送5月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4至0.9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小兵

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往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河与平儿河碧水交汇，古老的南街临江而建。其中一座端庄古朴的两层老房子，南街99号，就是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的旧址。这里承载着一段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更见证了一份同志加兄弟亲密的革命情谊。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占地面积573.8平方米，建筑面积1264.8平方米。这是广西龙州县一座始建于清末民初的两层传统民居。中轴线上四进两廊一天井，主体建筑三开间，小青瓦河瓦屋面，硬山顶，砖木结构，穿斗式木构架，处处保持着旧时光的典雅韵味。如今这里已被保护了起来，建成了胡志明展馆，并对外开放。在展馆的入口位置摆放着一尊胡志明铜像，
1: 这是我们馆在开馆时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给我馆的三件礼物之一。而在铜像的上方有一句题词，这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首次访问越南时写下的，内容为越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0: 19世纪中后期，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越南的宁静，越南人民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给越南带来了破晓之光。许多越南革命者来到中国探寻救国之路，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就是其中一位。
1: 到了1924年的时候，当时共产国际派胡志明到广州，当时呢，包罗廷就是孙中山的顾问，而胡志明担任的就是包罗廷的俄语翻译。
0: 另一方面，胡志明也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为建立越南共产党做准备。从1926年起，一些越南革命者陆续穿越边境，到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设立秘密联系站，培训青年骨干，开展革命工作。越南革命者们以各种职业身份为掩护，在龙州县城里工作，龙州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各种便利和帮助。当时越南革命者在龙州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旧址共有10多处，这些据点往往经过精心选址和巧妙伪装。1931年，越南革命者黄文树以做生意为名，在龙州县历史悠久的南街租用了74、76号房屋，作为指导越南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和交通联络点之一。

0: 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活动的会议室和培训基地。当时许多越南革命党人都曾到过龙州，其中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伍元甲等二十多人，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冬，胡志明化名胡光，从陕西延安出发，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同南下，来到桂林，并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开展革命工作。1939年冬，胡志明在桂林接到越南国内党组织的通知，希望他到龙州与同志们接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派人护送胡志明抵达龙州，然而这次接头没有成功。1940年12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自桂林转移至靖西。1940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里，胡志明等多次奔波在靖西、龙州和越南之间，视察和指导越共秘密组织的工作，为越南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期间，龙州、靖西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越南革命者提供食宿，担任通信，联络购买军需药品。
1: 越南革命者在龙州开展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龙州人民的大力帮助。在此期间，像农二嫂、农其任等都给到了他们食宿、行药等帮助。
0: 如今在展馆二楼的寝室，胡志明曾用过的床、铜盆、陶碗、煤油灯等物品整齐陈列。展馆一楼则珍藏着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的第二件礼物——胡志明故居模型。
1: 当时，胡志明主席他以笔名陈立，在越南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祝贺中国、感谢中国以及学习中国》。这短短的12个字可以看出当时胡志明主席以及越南人民对中国的感情。
0: 2006年5月19日，在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基础上修建的胡志明展馆正式开馆。丰富详实的文物和史料不仅记录着胡志明主席及越南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岁月里艰苦奋斗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的历史篇章。2008年，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主题馆在展馆内揭牌，该馆成为两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3年，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在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了题为《更续传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的讲话。其中提到，广西龙州县村民农其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青砖瓦房前，友谊之河静静流淌，时光流逝，记忆却永不磨灭。中越人民的友谊将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为新形势下弘扬中越传统友好，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常的方便。
1: 在南街74、76号，越南革命者白天在一楼开小卖部，到了晚上他们便会上二楼休息。二楼表面上是寝室，

0: 在桂林，曾经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只有一个代号，中国广西桂林四号信箱。这里不仅见证了一段救死扶伤的往昔风云，更是中越两国同志家兄弟深厚友谊的重要见证。这座大礼堂坐落于桂林南溪河畔的南溪山医院里，2020年被列为桂林市不可移动文物。它建于1971年，主体和附属建筑占地面积1668平方米，主体建筑南北宽30米，东西长50米，高15米，分上下两层，共有1420个座位。大部分椅子上配有收听同声翻译的耳机插孔，还配备了当年先进齐全的灯光、音响和大型放映设备，是为越南伤病员文艺演出、放映电影及各种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如今，大礼堂里仍然是开会学习文艺表演的地方。今天，有一群特殊的老人聚在大礼堂前，他们正是这座礼堂的建设者。
1: 大礼堂是我们可以说是大部分劳动都自己利用休息时间、星期天来劳动搞的。这些树啊、绿化，就是我们自己种的橘子树、樟树啊、桂花树，这绿化现在这么好啊，我们看到是很高兴的。
0: 在老人们看来，大礼堂、南溪山医院铭刻下了他们人生中一段珍贵的记忆。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把战火燃烧到越南北方，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而当时的越南，几乎连安放一张平静的病床也已属奢望。面对激烈的战事，胡志明当时意识到，解决伤员救护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1966年，随着战事不断升级，越南伤员急剧增多。毛泽东和胡志明迅速达成共识，在桂林尽快建立一所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后方医院。
1: 这是开始都是桂林，桂林这地方就选中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比较大，比较适合建医院。当时是秘密，它的代号叫九二医院嘛。它为什么要九二呢？九二是越南的国庆。
0: 整个医院由中国政府出资，外交部、外经委和卫生部从1967年开始筹建。
2: 南溪山的医院呢，在这里呢，有岩洞多，又高进水，又隐蔽，所以呢，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躲进岩洞里面。
0: 1968年10月23日，这所医院正式定名为桂林南溪山医院。不过，这个名字并没有公开宣布，医院也没有挂牌，只是对外叫做第四号信箱。这里在当时是一处安保极严的秘密地点，就连医护人员的家属都不知道服务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人。但医院的建设标准和配套有着非常高的规格。一所医院需要配备很多专业人员，筹备组一边规划着各项制度，一边向全国144个单位发出了调令。数百名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从全国各地向南溪山集结。林军才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医院管理专家，曾任协和医院

0: 北京医院的院长。1950年，林君才受党中央派遣，秘密赴越南援助当时越南人民的抗法解放战争，同时帮助越南军队建立了完整的卫生工作体系。他还曾经和胡志明一起在越南战场上出生入死，又是中国顶尖医院的院长。凭着他的资历和专业，林君才成为了南锡山医院院长的最佳人选。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并签发了调令，于是林君才成为了南锡山医院的第一任院长。50多年过去了，南锡山医院依然保存着一份花名册，记录着所有抵达桂林的越南伤病员名单。这是第一批，1969年3月26日到达，一共47人。越南伤病员一进入广西境内，就感受到和平的阳光，感受到中国医护人员亲人般的关怀。南锡河畔这所崭新的医院也从此扛起了自己的使命。众多中国顶尖的医生聚集在南锡河畔，当时的南锡山医院是中国国土上专门收治外国伤病员的医院。他在长达8年的援越任务期间，接待了119批越南伤病员，成功实施了2576例手术，给越南伤病员供输血79220毫升，总共救治了5432名越南伤病员。那些几经周折从战场上送来桂林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在越南医院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的重伤和疑难杂症。南锡山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对症下药。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刚发现后不久，南锡山医院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特效药物。越南把中医称为东医，但是大部分伤病员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中西医双管齐下的综合型治疗。
1: 一个是营养，加强营养，一个是加强体育锻炼，再一个就是中医的针灸。对于营养是根据你的病情需要给你做不同的，制定不同的食谱。当时桂林市就指定了3个县，他们的所有产的鸡专门供应这一个医院，要给病人熬鸡汤喝。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教给他打太极拳。因为越南病人经历过战争的，战争之后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特别是晚上睡不着觉，而且病人数很多，我们就组织这些医生护士啊来学习针灸，互相扎针练习，扎到每一个穴位得到一个一定的体会，才能给病人扎。
0: 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每一位病人。李氏金青当年的伤情特别严重，弹片击断了脊梁，瘫痪在床。南锡山医院的专家进行了会诊，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2: 然后中拉过胎膜的过了过lúc đó là cô ngay vô kéo rồi theo tất cả, nói chung là cô không có biết trong vạn tiếng đồng hồ là sao.
0: 那时只有20岁的李氏金青受伤之后，曾经想过，也许这一生都将会在轮椅上度过。
2: mổ xong rồi thì thấy cái chân mình bước xuống nó thẳng cái chân.nó đỡ, nó không có đi 2 cái nợn nữa, lúc đó là đi 1 cái nợn, rồi là được mổ 2 tháng, là thấy là vết thương là ổn định.
0: 风光旖旎的桂林山水，悉心照顾的医护人员，在南锡山医院里，越南伤病员感受到久违的和平生活，但残酷的战争阴影却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伤病员心上。医院意识到，不仅要关注身体的治疗，更要关注伤病员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因此，南锡山医院领导决定，在医院里兴建一座文化娱乐场所——大礼堂。此外，还在江边建了一座望江亭。

0: 1971年，中国经济条件并不好，修建大礼堂这样的建筑耗资不菲。南溪山医院决定大部分工程自力更生。
1: 我们每天晚上吃完晚饭6:30左右吧，我们就坐这个医院的那个解放牌的汽车，就到那个砖厂里面去搬砖。那么我们到了那个砖厂的时候啊，那些砖都还是很热的。
2: 我们一直干到12点回来洗澡，我一看哦，都12点，我马上休息，第二天还要上班。
0: 医院的职工都参与了大礼堂的建设，大礼堂很多配套设计都充分考虑了伤病员的需求。这些座椅上的小洞就是耳机的插孔，这就是1972年的同声传译系统。
2: 72年我们那个大礼堂就年底建好的，建好以后呢，我们那个大礼堂呢，就是每周2次给病人放电影。我们国内吧有好多那个省的那种比较优秀的团体，有杂技团，我记得还有天津歌舞团也来过。我们不但跳中国的舞蹈，还要学跳越南的舞蹈，还要学唱越南的歌曲。每次都是最后就是全场恨不得那病人和我们一起全场都站起来唱越南中国三连三江连江，我们大家都一起唱。
0: 桂林南溪山医院治疗越南伤病员经历了8个年头。1974年4月30日，越南驻中国大使吴传代表越南政府向南溪山医院授予1级抗战勋章。胡志明主席对南溪山医院也非常关注。1969年8月8日，胡志明主席仍不忘嘱咐身边的同志，一定要带他去南溪山医院探望并感谢中国同志。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南溪山医院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时光荏苒，南溪山医院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被遗忘。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作为曾经服务过越南伤病员的医护人员，卢静茹等7位老职工受邀赴河内参加越中友谊宫的落成典礼。
1: 当习主席走到我面前说你好，我说习主席你好，马上一口气说，习主席，当年我们医院共收治越南伤病员5432名。一口气说完，习主席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你们为越南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当时听了真是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只是代表议员做这些，习主席给我们这么高的一个赞扬。这时候那个越南国会主席袁世金莹走过来，伸出手连着3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2023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越南河内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提到桂林南溪山医院救助了5000多名受伤的越南战士。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越两国友好人士面前对南溪山医院医疗援越事迹的再次肯定。50多年过去了，南溪山医院的职工宿舍楼和住院楼都进行了重建，而大礼堂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2侧内墙上16幅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似乎在诉说着南医的故事。2020年，桂林市把南溪山医院大礼堂、展览馆、望江亭等3处建筑列为桂林市不可移动文物。当年大礼堂附属接待室，如今是南溪山医院的院士陈列馆。